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0: 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的林芝，风光旖旎，景色秀美。在这里驻扎着一支被誉为白云山传人的戍边部队。
1: 我们赢的前四字，
0: 天除了响亮的口号，营区里还会响起一首只属于他们的战。

0: 那可是要从儿子而进犯，我们的英雄叫他停止在山前。
1: 与战士们唱着同一首战歌的老人名叫吕品，是这支部队的前身白云山团的老兵。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白云山战斗中，他和战友们究竟经历了怎样一场炼狱般的生死考验。
2: 坚守防御，没有命令是你不能撤退的，你要像钉子一样，像铜墙，像铁壁，要挡在那儿。
1: 1951年初，面对联合国军的密集重炮和凝固汽油弹，在几乎没有任何掩体的阵地上，吕品和战友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如铜墙铁壁一般，死死阻挡着敌军的北进。3月23日至4月3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6篇关于第50军和第38军在汉江南岸的战斗纪实。其中作家魏巍这样描述当时的壮烈场景：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反复的争夺，这儿的战士嘴唇焦干了，耳朵震聋了，眼睛熬红了，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日日夜夜式的考验。魏巍笔下日日夜夜式的考验，就是爆发于1951年1月底的抗美援朝第4次战役。1951年1月初，第3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一线作战部队极度疲劳，补给困难，难以继续作战。在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程普的珍贵手稿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述：美军不可能轻易退出朝鲜，他还有力量阻我前进和进行反击，且我军经过3次作战也有不少伤亡，又时届冬季，我军还未换上冬装，后方供应线拉长，敌机不断轰炸，供应非常困难，因此我军必须进行休整补充，才能有利于再战，有利于长期战争。1月8日，也就是第3次战役结束当天，志愿军党委对各军下达休整指示，并暂定休整期为2个月。就在接连取得3次战役胜利的志愿军和人民军转入休整的同时，美国当局也陷入了对是否撤出朝鲜问题的争论。
3: The United Nations forces were in retreat and were not sure they could even hold on in Korea. General Ridgway, who became commander of the 8th Army in Korea in late 1950, he very quickly changed the situation there. Morale was down among the South Korean forces and the American forces.
1: 作为刚上任不久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千里迢迢赶到朝鲜战场，可不是为了率部撤退。

0: 才便于发起进攻，太黑了也不行。
1: 为扭转颓势，恢复士气，同时侦察中朝两军兵力部署情况，第三次战役刚结束一周，李奇微就发动了代号为狼狗行动的试探性进攻。在志愿军的坚决防守下，狼狗行动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李奇微认为志愿军和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后，运输线延长，补给更加困难，已不可能进行有效的作战。同时，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一线兵力不足，不会在近期发起进攻。经过对美第八集团军的整顿后，李奇微于1月25日集中25万大军，发动代号为“霹雳行动”的全线反扑。朝鲜战场上最严峻的第四次战役就这样打响了。在这次反扑行动中，李奇微将美军和南朝鲜军混合编组，美英军主力置于西线，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南朝鲜军则置于东线实施辅助突击。此时坚守在汉江南岸的是志愿军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指挥这些部队的是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作为全军公认能打硬仗的虎将，韩先楚下达了坚守阵地的命令。
2: 那时候，这个韩先楚就派我，到这个50军去传达任务。韩司令要求一定要坚守。军长当时表态了：“你跟韩司令说，我们一人一枪打到底，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得守住阵地。”
1: 在第50军军长曾泽生部下的防御体系中，第149师第447团的阵地正好卡在通往汉城的公路上。作为北进汉城的必经之地，白云山成为了美军进攻的重点地区。为攻占白云山，美军甚至出动了重型轰炸机，一颗炸弹炸出的弹坑足有5-6米深。但即便阵地被美军炸成火海，第447团的指战员们也毫不退缩。久攻不下，无计可施的美军竟然想起了心理战。一天，一架美军轰炸机从第447团阵地上掠过，它没有像往常那样投下炸弹，而是从空中撒下了称第50军为炮灰，并诱使他们投降的传单。美军的伎俩彻底激怒了第447团官兵，在随后的作战中，全团指战员们愈战愈勇，誓与阵地共存亡。
3: 在那个地方啊，有好多同志浑身睡过了。50军政委徐文的老将军喊着眼泪给前面打电话：“一定要把所有伤员都转运走，一定要把牺牲的历史安排好。就是一个耳朵，你只得把一条腿也得捡回来。”
4: 我能在一起。
1: 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着一面凝结着志愿军官兵鲜血的战旗。这面战旗就是在白云山血战中，志愿军第50军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给第447团的白云山团旗。在《人民日报》上也刊登了著名作家刘白羽和作曲家郑绿城为这支光荣的集体创作的《歌唱白云山》。

0: 在整个汉江南岸的防御中，第四四七团只是第五十军顽强防御的一个缩影。由于作战英勇，志愿军总部在1951年1月31日通令表扬了第五十军全体指战员。第五十军是辽沈战役中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兵而成的。然而，面对兵力、装备、军战优势的美军，这支由起义改兵而来的部队却打出了让所有人叹服的战绩。
1: 当时呢，大家对第五十军取得的战果，感到特别吃惊。为什么一支部队起义以后，变成了能够在战场上与世界最强部队交手的英勇善战的部队呢？因为这支部队有了信仰，他们知道背后就是祖国人民，就是为新中国而战。
0: 与第五十军并肩作战的是第二次战役中打出威名的万岁军。顶着连续作战的极度疲劳，缺兵少粮的第38军却如钢钉一般死死定在了汉江南岸。当第五十军主力完成防御任务先行北撤后，第38军却依然孤军坚守在汉江南岸。彭德怀为何要做此安排呢？早在第四次战役开打前，彭德怀就制定了西防东打的作战方针。在这张第四次战役的示意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38军位于东西两条战线的结合处，因此作为东线的侧翼，哪怕伤亡重大，第38军也要死守阵地，确保东线志愿军主力的集结与侧翼安全。金安里东山是北进汉城的战略要地，率部坚守在主峰阵地的是第38军第114师一名叫做曹玉海的老兵。19岁就参加八路军的曹玉海作战勇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过7次战功。1949年作战中身负重伤的曹玉海转业地方。2002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主动找到老部队，要求重返部队保家卫国。放弃安稳的工作，面对老领导的劝说和未婚妻的挽留，曹玉海毅然跟着老部队走向了硝烟弥漫的朝鲜前线。
2: 他对象舍不得他走，然后他说呢，保家卫国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我不能守着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都打完仗了咱们再团聚。
0: 然而他的未婚妻却再也没有等到他的归来。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0: 1951年2月，在兵力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作战经验丰富的陶玉海依然指挥战士们接连打退了美军6次进攻。阵地存亡之际，曹玉海大吼一声，与战士们一起冲向了敌群。在你死我活的肉搏战中，曹玉海血染疆场，英勇牺牲。年仅28岁的曹玉海被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在汉江南岸，西线志愿军用巨大的牺牲顽强阻敌23天，歼灭敌军10000余人，有力钳制了联合国军的主要进攻，为攻陷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一开始我们是被动的，但是呢，由于我们指挥得当，加上志愿军作战勇敢，慢慢的又掌握了主动权。
0: 为了对付志愿军防御阵地，李奇微采用了火海战术。所谓火海战术，就是美军利用火力优势，从地面和空中对志愿军阵地进行火力突击。在持续不断的火力覆盖下，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如今在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中，住着一位见证了这一残酷战术的老人。这位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叫做涂伯义。初见涂老，或许很多人都会被吓到。严重毁容的面部使涂老在抗美援朝第4次战役中被美军投下的凝固汽油弹烧伤所致。
2: 我父亲发现地上投了个什么东西下来，当时我的猜想，哎呀，是不是个重磅炸弹呢？但是没有听到爆炸声，瞬间我在那做火眼。这个时候我才清楚的，哎呀，敌人是投下的凝固汽油弹，我才感觉到我身上烧得火辣辣的痛。当时我也感觉到，哎呀，我的手指

0: 都卷起来，我感到我的脸上这个皮肤掉下来的。
1: 1951年3月，全身大面积烧伤，面部被毁，双手致残的涂伯义被转送回国继续医治。对一个年仅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毁容伤残无疑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上不了战场，涂伯义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此后几十年里，他克服肉体上的伤痛，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那场战争的真相。在涂伯义所在的第42军展开防御作战的同时，志愿军东线部队迅速完成了战役集结。经过反复斟酌，中朝联合司令部首长决定首先歼灭横城之敌，并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依据情况进行部署实施。2月11日，反击作战开始后，中朝两军进展顺利。仅仅一天的时间，南朝鲜军第8师3个团已大部被歼。在美国出版的《朝鲜战争年鉴》中，对横城一战有着如下记述：志愿军和人民军对南朝鲜军第3和第8师发起进攻，面对压倒性的中朝军队，南朝鲜军迅速撤退，致使美第15野战炮兵营失去掩护。至2月13日凌晨，经过2夜1天的激战，中朝军队共歼敌1.2万余人。东线联合国军被迫后撤26公里。就在横城反击战胜利结束当天，志愿军以6个团对底平里美军发起进攻。由于战前对美军兵力攻势估计不足，经过2夜苦战，虽然志愿军曾一度攻入底平里街巷，重伤美军团长，但却始终未能消灭敌军。鉴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志愿军进攻部队主动撤出了战斗。纵观整个第4次战役第1阶段作战，歼敌2.2万余人的志愿军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李奇微寄予厚望的霹雳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第4次战役第1阶段作战虽然胜利结束，但志愿军所处的战场形势却越发严峻。1线兵团连续作战，大量减员。如何解决前线部队在休整和补充上的困难，已经成为了中央军委急需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在这份俄罗斯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向斯大林透露出他关于志愿军轮番作战的想法：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准备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现已决定编成3番部队轮流作战。按照中央军委轮番作战的部署，志愿军第2番入朝部队由杨德志司令员、李志民政治委员率第19兵团和陈赓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第3兵团分别于2月中旬和3月中旬入朝参战。为了给第2番部队入朝争取时间，彭德怀和朴一宇决定以空间换时间，在南起汉江北岸至横城、北到38线的地区部署3道防线，节节阻击。至此，志愿军和人民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
2: 为什么叫运动防御呢？不是坚守防御，坚守防御守不了， 就是我们那种装备坚守防御，我们的部队可能很快就被人打光，最后依山傍水，利用有利的地形坚决阻你一下子，能反击再反击一下子，无利的地形我就往后撤一点。
1: 3月7日，李奇微发动撕裂者行动，目标是夺取汉城和向38线推进。志愿军各部队一面开展顽强阻击，一面逐步向北转移。运动防御作战的关键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计较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这封4A级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3月11日，彭德怀密电周恩来，决放弃汉城，采取运动防御，保持有生力量。
3: 彭德怀就是先放弃汉城，撤到38线以北，缩短供应线，等待国内战略预备队到达再反击。因此呢，这个撤出汉城还是井井有条的。李奇微讲呢，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成功。
1: 3月13日晚，中朝军队主动撤出汉城。3月15日，联合国军进占汉城。面对打完就撤的中朝军队，李奇微想到了空降作战。3月23日上午，美军第187空降团3400余人空降汶山。5天后，美第25师和第187空降团在7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向第26军防线发起猛攻。战斗中，美军一支坦克部队行至七峰山脚下，准备增援前线。此时，一位志愿军班长正带领全班战士潜伏在路旁，他就是雷宝森。
4: 下午2点左右，就听见西边传来了呼隆呼隆的声音，就派人去侦察。一侦察，看见黑眼的都知道来的这是敌人坦克。
1: 雷宝森十分清楚，七峰山附近的主阵地上，战友们正在与敌人殊死战斗。倘若坦克开到前线，主阵地很可能被美军攻占。可是，仅靠一个班的战士，能阻止由11辆坦克组成的坦克连吗？雷宝森将战士们分成2个战斗小组，分别攻击一头一尾的2辆坦克。当坦克靠近时，战斗小组从侧后迂回，最后在坦克视野盲区用反坦克手榴弹击回坦克。志愿军的突然攻击让美军坦克乱作一团，堵在中间的坦克动弹不得，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就这样，雷宝森带领一个班的战士用反坦克手榴弹接连击回9辆美军坦克，成为抗美援朝作战中步兵对抗坦克的模范战例。战后，该班被命名为反坦克英雄班，班长雷宝森荣获1级英雄称号。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防御作战，歼敌7.8万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38线附近。联合国军历时87天，才从37线以北推进到38线地区，平均每天付出900人伤亡的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此次战役，志愿军在抗击敌军优势火力的立体进攻方面积累了经验，为后来阵地战阶段的防御作战提供了重要借鉴。更为重要的是，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由此获得了宝贵的开进部署时间，为第5次战役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国家记忆。

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游人如织。今天五湖四海的游客来这座古代皇家园林游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然而1954年的颐和园却迎来了一群西服革履的外国人，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一件轰动性的新闻。在摄影师的镜头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好奇和兴奋，却很难猜到这些外国人曾经是朝鲜战场上与志愿军拼得你死我活的。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战俘涉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多国人员。在美军的欺骗性宣传下，他们以为

0: 但被俘获，则难逃被杀头或遭受折磨的命运。时任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干事的赵达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讯问美军战俘时的情景。
1: 当时我们科长带着我讯问俘虏的时候，他们曾经也被告诫过，就是说如果你被俘的话很可能就没命，所以他们有这个担心。
0: 面对联合国军战俘的担忧，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早已有所考虑。这是1950年11月17日，志愿军首长彭德怀、邓华和杜平向中共中央发送的一封电文。电文中，志愿军领导机关向党中央毛泽东请示关于火线释放俘虏的相关事宜。很快，志愿军总部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而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志愿军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火线释俘大会。在这段珍贵历史影像中，被志愿军俘虏的联合国军官兵纷纷在大会上登台讲话，感谢志愿军在战场上挽救了他们的性命。在这场特殊的欢送会上，战俘们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要知道，他们中被俘时间最长的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他们非常感激，觉得战争还没有结束呢，你们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能把放我们回家，这个就是很由衷的一种感激。
0: 随着战局的深入，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越来越多，因此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政治部派出专人开始筹备组建战俘营，对战俘进行集中管理。曾参与过志愿军战俘营筹建工作的蒋凯依然记得1950年深冬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2: 我们20多个人呢，当夜的时候就连夜的话赶路前往 B 栋方向去找这个战俘营地址。这一路的行军啊，一夜很艰苦，当时啊风雪很大，而且我们的都是一些机关干部，一夜艰苦跋涉。
0: 毕同地处中朝边境，这里三面环江，环境幽静，与辽宁省宽甸县隔鸭绿江相望。地处战略后方的毕同，距当时的前线约500公里，是收容战俘的理想地点。虽然远离前线，毕同这座不起眼的小乡村依然被美军炸成了一片残垣断壁。为此，联合国军战俘进驻前，先遣人员在废墟上将战俘营抢修一新。这是一张当时拍到的毕同志愿军战俘营全景照片，与人们印象里高墙铁网、岗哨林立的战俘营截然不同。这里没有岗楼碉堡，更没有志愿军四处巡查守卫。毕同战俘营成立之初，在敌军的狂风滥炸下，战俘营连基本物资供应都难以得到保障。物资匮乏，环境艰苦，联合国军战俘纷纷抱怨。
3: 起初呢，很不满意，生活条件很苦，很差，你们养不起我们，你们就不要抓我们来嘛。
0: 面对抱怨，虽然一些工作人员想不通，却还是严格执行了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尽一切努力改善联合国军战俘的基本生活条件。
4: 优待俘虏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光荣传统，人民军队从创建之初就已经提出要优待俘虏，而且把它列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一个重要内容。
0: 尽管中朝边境时常遭到敌军的轰炸扫射，志愿军总部依然只是后勤部队营夜间为战俘营抢运生活物资。战俘们的物资生活保障远远好于在前线作战的志愿军部队。过冬必备的棉衣、棉裤，人手一套，保障战俘能够安全过冬。除了改善生活条件，为战俘体检治病，同样是战俘营的重要工作。面对这些肤色不同、语言不通的联合国军战俘，战俘营医生对他们进行了细致检查与精心治疗。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远去，时任志愿军战俘营医生的黄远依然记得一位年轻的英军战俘。
5: 我给他量一个体温，哇，41度啊！我说几岁？他说18岁。我就想到我自己18岁，还在父母亲身边呢、啊。我回来就向团长汇报。
0: 能治疗彼得的药品是志愿军也极为稀缺的青霉素。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下，彼得所在的战俘医团一共也只有几支青霉素。原本这是工作人员和战士们的救命药，但团长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青霉素让给彼得。
5: 那团长说：“哟，我当天就给他打了2针，第二天早上，哎，彼得的体温就降下来，您就好多了。”
0: 为了更好地照顾彼得，黄远和比他小12岁的彼得住在了一起，两人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最后竟成为了一对好朋友。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5: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7: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8: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负责。

0: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那本周我们的耳边有财为大家带来的新一期主题养老新答案，第一期养老基金配置攻略养老规划，你 get 了吗？那本期的嘉宾，让我们请出工银瑞信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新远。新远总您好。
3: 嗯，大家好。
2: 现在可以说是长寿时代哈，我们的人口老龄化也在逐步的加深，老有所依呢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重点。过去我们有很多的养老观念叫养儿防老，现在我们可能更加注重自己的养老，自己做主哈。这个个人养老投资也是逐渐的走向了舞台的中央，所以想来先问一下新远总哈，您觉得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代，个人养老投资，尤其是年轻人的养老投资的需求越发的明显了呢？
3: 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其实是突破了1.9亿的，占比达到了13.5%。其实按照国际通行的划分标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10%，就意味进入了一种深度的老龄化社会。超过20%的话，就是我们称之为叫超老龄社会。中国是预计在2035年左右就会进入一个超老龄社会了。第二就是，我国养老金的缺口也在变大。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来看，未来5到10年，我国可能预计会有8到10个亿左右的养老金缺口，而这一部分缺口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做好准备的。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能看到其实大家的这个平均寿命在延长，而且大家的生活的这个水平在提高。预计在2035年的时候，我国的人均寿命可能到达80岁以上。那么寿命在变长的话，其实我们能看到大家其实养老生活其实需要的这种资金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我们能看到这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大家对于养老的这个之后的生活的这个要求也不一样，可能大家希望这个，而且大家因为这个医疗水平在提高，可能大家觉得其实60多70多其实大家身体也很好，也可以去说从事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娱乐活动啊，其实这些对于这种你的养老的资金都提出了比较大的挑战。
2: 大家现在应该是会更加注重养老的质量，
3: 对，
2: 然后包括高质量的这种老年生活，要老有所养，已有所养哈。所以说很多人就很关注，我怎么样做才能够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加的幸福，这个养老规划到底该如何制定呢？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说，你想要过什么样的养老生活，你计划要什么时候退休。第二就是说，我们知道这养老有三大支柱，就是作为咱们投资者自己有参与其中几项，然后你基于现在的情况，你退休后你每个月通过这三项加起来，一共能领取到多少退休金。第三就是说，基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目前的这收入支出水平，如果你希望自己的这个养老金替代率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话，你希望自己能有多少的养老金来作为这个收入作为进账。最后一点就是说，这个现实跟理想之间这个缺口多大啊？然后你要怎么样想办法去把它补足？
2: 养老规划四步走，我们现在说第一步哈，就是过怎样的养老生活，就是这个对于退休之后的一个状态的想象吧啊。那您觉得这一块我们应该如何去规划呢？
3: 首先，这很容易理解，你想要过这个养老生活的水平品质越高，你肯定需要更多钱，对吧？在退休时间上也是，你其实如果你退休的时间越晚，这就意味着你其实这个退休前积累的这个资金时间越长，然后你这个退休后其实需要花钱的时间就越短嘛。对，这是两个维度。然后就以我们现在这种比较常见80、90后来做例子啊，我们能看到其实首先这个大家整体的寿命是会越来越长的。到2050年的时候，可能60岁以上的人的平均的剩余寿命会还有27岁，就年纪比较小的80后退休的时候，你可能还需要再准备30年的养老金。
2: 退休之后还有3年的老年生活要过呢。
3: 对，这当然是个好事，但是对于咱们来说，你相当于你需要储备更多的这个养老资金。
2: 对。
3: 第二方面呢，就是看到这个像很多80后啊、90后啊，其实咱们都是独生子女啊，家庭的结构其实是这种421、422形式的。本身的财务压力就比较重一些，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消费观念来看，其实咱们这一代人是生活在这个国家高速发展的这个时期，所以都会对于这种生活的品质啊有一定的这种追求，甚至可能还有人会有存在一些超前消费啊。
2: 对，
3: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变化，使得你其实可能退休后对自己的生活品质也有变化，所以也要求着我们可能要为此去储备更多财富。
2: 所以就是未来的养老生活好不好，养老前

0: 相对就是有品质的生活，然后的话我理解其实仅靠第一第二支柱是不够的，因为所以其实现在这第三支柱也正是我们政策这种大力支持的，它其实是让我们为自己的未来养老金再添一份这个来源，来提高我们未来的这个退休后的生活的质量。
1: 嗯，而且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自己能够发力的对于未来养老规划能够使上劲儿的，也就是这个第三支柱了哈。
0: 啊，对对，
1: 自己的主动性会强一些。那您刚刚也提到，就是我们跟想过的老年生活、理想的老年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缺口，这个缺口其实就是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养老金替代率。那这个替代率它具体是什么含义？另外，替代率大概保持在多少才能够让我们的老年生活至少品质不太打折？
0: 咱们劳动者退休后，你的养老金收入与你这个退休前的工资收入的这样一个比率啊？
1: 嗯，
0: 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退休前的工资是10000块钱每个月，退休后比如说你领取的这个退休金是6000，那么除一下你的养老金替代率。就是60%这样一个水平，这是一个国际上很常见的衡量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的一个指标，说很容易理解，这个指标越高，替代率越高，就意味着你这个退休金就跟越靠近你这个退休前的工资水平吗？那就意味着你退休后其实你的经济条件就比较好，那你的生活品质就会比较高。反之也很容易理解啊，替代率越低，你的可能未来的生活品质就越差。国际劳工组织1994年发布的一个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它里面是认为说55%这样一个替代率是一个警戒线，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养老金替代率低于55%的话，那么你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会有一个严重的下降。而这个再根据就是咱们根据国外的经验来看，如果你的替代率能到70%的话，其实就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水平，基本上就可以保持你退休前的这个生活水平不变啊。所以基于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对于每个人来说，你要就是比如说你就想保持你这个退休前的生活的这个状态，其实你很容易算出来你退休后需要多少养老金。
1: 嗯，
0: 然后啊，实际上你再算一下你可能从一二支柱能获得多少钱，真的很容易算出这个差距在哪。
1: 对，缺口有多少自己可能心里会比较清楚。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咱们国家的社保养老金替代率呢，从1997年的76.4%降到了2019年的44.65%。为什么降了这么多？背后有什么原因？
0: 我国基本养老金这一块替代率水平偏低啊，而且逐年下滑，其实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老龄化过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出生率其实整体是越来越低的，再加上大家的这个寿命又越来越长，其实就自然而然导致这个青壮年的人口比例是在不断下降，而这个65岁退休的人口的比例在上升。而另外一方面呢，咱们也说了，咱们国家这个第一支柱就是这个社保这一块，它采用的叫现收现付制，就说咱们这一代人工作缴的费其实是用于上一代人的养老金支付的。所以现在就是你能看到，如果人口逐渐老龄化的话，就意味着需要领取的这个退休金的人的占比是越来越高的，然后交这个养老金的人的占比就越来越低，这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个养老金替代率就要下降了。
1: 对，
0: 第二就是说，其实养老金就是没有工资跟物价涨的快，其实我们看到国家每年的养老金都在上调，但上调的幅度相对还是比较有限的，其实它可能跟不上咱们在职的职工的这个工资涨幅，也跟不上物价涨幅啊。从2005年到2015年这10年里面，养老金涨幅可能有10%左右。要2016年、2016年之后，其实这个养老金的涨幅是逐年下降的，到了2018、2019、2020这几年就5%，2021年的涨幅调整到4.5%。你能看到这个涨幅其实是逐年在下降的。
1: 嗯。
0: 第三就是养老金来源比较单一。
1: 对。
0: 咱们现在说是说有这个养老三大支柱。但实际上咱也说了，真正覆盖率比较广的就是第一支柱，就基本养老这一块，但它客观上就有咱前面说这两个原因使得它这覆盖率就比较低嘛。
1: 嗯。
0: 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这一块，其实它整体的这个就是参与的企业不太多，而第三支柱这一块也刚刚发力嘛，所以一个理想状态是说三者互为补充，然后大家这个各取所需。但实际上的情况就是咱们现在养老金来源就是很单一，主要至少在现在这些退休的人群而言，它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靠着第一支柱。
1: 嗯。
0: 而第一支柱由于咱们说的这种不管是这种人口结构的原因还是这种涨幅的原因，使得这个咱们整体上这个替代率这几年可能就逐年下滑，出一个不是很高的水平。这样
1: 明显看到在三支柱里，二三支柱是明显有缺失的，而且力量非常的薄弱。而第二支柱作为企业年金，我印象中应该是只有个位数比例的企业是有企业年金，而且缴纳的比例也不尽相同。
0: 对，这个可能主动权不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对，所以说就是在这个主动权方面，可能在第三支柱跟养老金方面，我们自己还能努努力加把劲儿。所以啦，如果我们

0: 想要缩短希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那么第三支柱就需要大家好好的规划，好好的来打理了。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新一期主题养老新答案，第一期养老基金配置攻略，养老规划你 get 了吗？那本期的嘉宾，让我们请出工银瑞信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新远。新远总您好。
5: 嗯，大家好。
0: 那这个第三支柱最主要包括什么？
5: 第三支柱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个人养老金啊，它其实可以帮咱们有效的这个提高养老金替代率，为老年的生活多一份收入，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最后的收入的这个生活质量。所谓个人养老金，它用的是一种个人账户制，就是它缴费完全是由咱们自己个人承担的，然后由自己自主去选择到底去买这种符合规定的这些，不管是存款、理财、保险、公募基金这些产品，然后实行的这种完全积累。而且它还有好处在于，它其实可以享受国家这个规定的一些税收优惠的政策。
0: 个人养老金还处在试点的状态哈，目前应该全国只有36个城市可以参与个人养老金，比如说去建立账户，往里存钱，买相关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但是相信随着这个政策的不断落地和相关细节的不断的落实，未来一定会养老金政策会继续的扩容哈，这个是肯定会的。然后呢，关于这个养老规划问题，经常提到这么一句话，叫做养老投资越早越好，您是怎么看的？为什么要提这样的一种养老规划的理念？
5: 嗯，我觉得这个理念是没有问题的，我也觉得养老投资越早越好。
0: 嗯，
5: 从现在开始是最好的。
0: 你投了吗？
5: 啊，投了。
0: 你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到这个养老话题？
5: 毕业没太久就开始想了，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但当时可能还没有做准备吧。然后去年不是有了个人养老金试点之后，我自己就开始就是投资这个。
0: 嗯，那您当时在做这个养老规划的时候，作为一个90后，当时考虑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当时着重考虑的点又是什么？
5: 之前说的，其实咱们现在这老龄化的情况下，其实如果你想未来保持一个退休后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生活的品质，你肯定是需要额外自己给自己准备一笔养老钱的。
0: 嗯，
5: 啊，然后再考虑到其实国家正好出了这样一个政策，然后的确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不管是税收优惠啊，包括对应的产品，还有一些费率上的优惠，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嗯，而且本身要是做金融行业的，
5: 对
0: 于这个投资的理念，
5: 第二就是我本身其实可能离退休时间还比较长嘛，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开始积累的一个过程啊。
0: 是，然后呢，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养老投资哈，因为如果是考虑到退休几十年以后的事情，那么复利的影响就会对我们的投资结果是非常大的。那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养老投资越早越好？
5: 因为在复利效应下，是周期越长，它的这个对收入的影响就很大。但是这个复利效应是它一开始是很微小的，就你如果你是投上，比如说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其实影响是不大。但如果你时间拉长，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从20岁开始做养老规划，然后每个月投1000块钱，然后比如说你坚持40年，然后年化收益是4%左右，那么到60岁的时候，它会有118万。但如果你从40岁开始做投资，同样情况，你的收入只有36万。其实你能看到说，其实你的投入的本金只差了一半，但是其实累积的金额却差了2/3。嗯，养老投资开始越早越好。其实另外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投资本身其实有波动、有风险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波动的风险在短期会特别明显，但是如果你拉长了看的话，其实整个的这种波动它其实会熨平你的组合的波动，所以从这样角度看，你也应该比较早的去开始这个投资。
0: 还有一句话就是选择有时候比努力还重要。
5: 嗯，
0: 那你觉得在这个养老投资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选择是更为重要的呢？
5: 嗯，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就是符合自己的这个情况吧。就比如我自己为例啊，比如说我觉得我可能退休还可能至少得有三十多年啊，然后我自己可能本身这种风险偏好也比较高啊，然后我可能会，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些像基金类的产品，因为其实基金类的这个它也有。

0: 低风险产品，但它可以提供比较高风险的这些产品啊。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再比如说基金里面，它可能有养老目标日期、养老目标风险这种各种形式的产品。对于我个人来说，虽然我可能自己本身做这个，我可能也比较懂，但是我可能日常工作是非常忙的，也没有空去调整。那对我来说，买一个目标日期的产品啊，可能是更符合我个人需要的啊，因为这样的话，我其实就可以买了之后就不用太。
1: 我还以为你会买自己的那个风险产品，原来你买的是日期产品。
0: 对，我买的是那个2050，因为其实差不多因为我是90后嘛，差不多可能退休就在可能2050年前后吧。那我可能会买这样的产品啊。对，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咱们个人投资者而言，还是要，一个就是知道自己的情况吧。这个情况包括你是什么样的风险承受能力啊，你希望获得多少收益长期，包括你自己在投资上有没有这种足够的经验，还有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这个精力去管它。对我个人而言，就是我可能虽然我比较有经验，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精力。那对我来说，买一个目标日期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1: 哎，但如果要是对于很多的投资者而言，我也不太清楚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买产品，那怎么办呢？
0: 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其实这已经属于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可能说就是都不太了解情况，其实是目标日期是更好的，
1: 就直接买退休年份的那个产品。
0: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站式解决的方案，就是那个目标日期产品，它有条下滑曲线，它整个组合里面的这个权益的中枢会随着你离这退休越来越时间越来越近啊，去这个把权益的中枢慢慢降下来。我们有一套专门的模型去定这个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适合，就是你自己没什么精力，然后又比较或者说你比较懒，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对，适合这样投资者。海外经验其实，这个养老目标 FOF 里面，其实目标日期的这个占比还是会更高一些，因为它的确更符合咱们这种日常的这种习惯。
1: 嗯，另外我之前也看过相关的资料，像美国、欧洲、日本等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其实他们的养老三支柱，也就是这个个人养老这块投资还是挺高的，比例很高，而且在这些产品当中，确实是基金类产品也会更高，对吧？
0: 对，
1: 也是跟他们可能比较成熟的这个养老金体系有关。
0: 对对。
1: 嗯，这个个人养老金相关产品，相对来说还是以稳健为主的，毕竟这是养老钱哈。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投资风险的，所以接下来也想请新元总给我们的投资者们做一下相关的投资风险提示。
0: 好，养老的名称不代表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产品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基金产品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在全面了解产品情况、费率结构、各销售渠道收费标准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经济意见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基金投资需谨慎。
1: 这个是不是基金合同里经常出现的一段话？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的投资者而言，首先就是说，虽然冠上了养老这样的一个名称，但是不代表保本保收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现在基本上除了储蓄产品，都如果有一个产品说我保本保收益，基本上
0: 这是不合规的。
1: 对，这是不合规，因为可能是骗人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第二个就是大家还是在买产品之前要擦亮眼睛，认真研读你手中的那一份基金合同，虽然上面的字儿又小又密密麻麻，但是我觉得这毕竟是跟你的投资是息息相关的，大家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好好研读一下。另外第三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无论选择任何产品，在购买之前都应该先了解自己的投资目标、投资风险，了解自己的情况，再选择适合自己的，而不是说听信谁谁谁的推荐，哪怕这个人是投资顾问。我这么理解对吧？
0: 对，
1: 如果我把你刚刚这段翻译过来的话。
0: 对，因为的确像你说，其实养老投资大家每个人这个目标啊、风险承受能力啊，包括每个人自己实际的这种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就每个人适合产品是不一样的，就没有说一定哪个产品更好，只能说某个产品可能更适合你。
1: 对，而且你看你处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你50岁和你30岁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和喜欢的这个风险就不太一样，那适合的产品也不一样。那比如说你更保守，别人可能会更激进，对吧？
0: 对，
1: 每个人他都不一样，所以我就是说这个没有一定的公式，但是呢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需求。老去 这个事情，生老病死嘛，我们人生当中四个不可避免的人生的方向，老去也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那您觉得

0: 现在很多投资人，包括年轻人哈，对养老其实是抱一定的焦虑心态的。您怎么看这种焦虑心态？如何去熨平？投资又能在这里边帮助我们什么？
1: 我觉得养老投资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它可能会持续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是一个持有账。就像我们刚才举一个复利的例子，其实那个复利，你要是只看那么一年、两年、三年，其实影响是很有限的，你也看不到复利效果。只有这个时间拉到足够长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这个投资是有效果的。所以我们觉得在投资的这种过程中，也要保持一个就是偏佛系的一个心态。就是一方面是说，它只是你一个为了自己过上退休后过上美好生活的做的一个补充啊。日常投资也是长期投资，但它可能是久期更长的。它就是你要以日常投资要以用更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它啊。我觉得你只有这样抱着很长期投资心态，你才能这种熨平整个收益曲线，就收获这种时间的价值。
0: 而且是不是跟养老金的这个账户当中还有一条，你钱存进去之后，除非有几种特殊的情况，你也取不出来，所以它是被动让你养成了长期投资的习惯，也挺好的。
1: 对，但是你可以选择去买其他的，就是你那个钱取不出来，但你其实可以选择去买，比如说你可以不买这个基金产品，换一个基金产品买，甚至有些时候以后就不买基金了，就去买保险、买储蓄，对，这个都是可以的。
0: 但是我是觉得最起码就是这个跟养老金政策推出之后，它不仅给了大家很多的税收优惠，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让大家努力促成养成一种更加长期的投资理念和投资习惯。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养老这个事情来说也是更为重要的。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那本期耳边有财为大家带来的选题是养老新答案第2期，养老基金配置攻略，养老目标外份额，您 pick 了吗？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工银瑞信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新远，新远总您好。
1: 大家好。
0: 之前呢，我们说到这个养老金制度其实是有3个重要支柱的，第一支柱社保，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第3支柱。当前国家大力倡导发展第3支柱来补充养老，养老金的第3支柱也是越来越受大家重视。像2022年12月份哈，个人养老金这个词还入选了2022年的劳动热词。那想请新远总先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吧，什么是 个人养老金，虽然这个政策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投资者不甚了解。
1: 个人养老金指的就是政府政策支持，然后咱们作为这种个人投资者自愿参与，然后会有这个专门的投资机构进行市场化运营，然后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这样一个制度。它这个人养老金它用的是一个个人账户制，所以它缴费完全是由咱们自己承担的，然后自己去选择去购买那些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然后实现完全累积，按照国家的这种规定还可以享受一些税收优惠的政策。
0: 嗯，其实去年的时候个人养老金账户就频繁地登上搜索的这个热词哈。为什么您觉得大家要尽早地去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它有哪些实质性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吗？
1: 就是通过这个人养老金账户进行养老投资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就是它可以让咱们在这个基本养老保险，也就是咱们说社保这一块以外，额外再多一笔这养老金。因为咱们知道，其实咱们如果光只靠第一支柱的这个就是退休金的话，其实并不足以让咱们过上一个比较高品质退休后的生活，
0: 养老金替代率还偏低。
1: 对，所以其实咱们这个靠着这个个人养老这一块的话，其实给你退休后其实可以增加一块收入，提升你整个的这种生活的质量。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它其实给你一个机会去这个去合理的规划个人的这个养老投资啊，因为正是因为它这个制度的设计，包括后来它这税优制度，每一年就使得你其实会让自己就每年去给自己养老存一份钱啊，这样的话其实通过日积月累就能存到你退休时候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然后可以用来这种弥补你这种退休后这种生活的这种不足。这第二。第三就是说，其实它是可以享受这个税收优惠的。税收优惠主要两块啊，第一就是说咱们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账户里面的钱，它每年每人有12000的这个限额度，这个额度可以在这个综合所得或者这个基因所得中据实扣除。这个听上去比较复杂，简单说就是有点类似于咱们个人个数 APP 里面，它每年有一个专项附加扣除，相当于这12000它集中的也是一个专项附加扣除的这样一个项目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它这个投资收益是至少在咱目前阶段是免收这个个人所得税的，同时等到你需要去领取的时候，它是按照3%占有税率去计算和这个缴纳个人所得税，其实这个税率也是非常低的。除了这三个好处之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能看到其实个人养老金可以投的产品，其实监管其实是有一些专门的产品名录的，这些都是通过这种层层筛选选出来的，会相对更靠谱一些，都是一些这种成熟稳定运作规范特意为这种养老投资专门打造的产品，然后监管还会定期的去更新这个产品的名录，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产品，他们也会去不定期进行移除。
0: 哦，现在还有退出机制是吗？不是说你进到名录里就一劳永逸了，它也是有一个这个
1: 退出机制的。它有退出的机制，只是因为它现在刚开始运作，所以
0: 还
1: 没有机制退出啊。
0: 嗯，但是最起码这个通道是完全打开的，所以也给了这一部分产品一定的这个运行的压力，
1: 一定要好好做。对，不是说你进去了就不出来了。
0: 明白。所以说就是这种经过层层筛选的可以投的产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可靠的哈。刚刚你也特别提到了个人养老金优惠的政策，这也是很多机构在安利给投资者的时候会着重强调的。能不能把这个优惠的政策再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
1: 对，刚很简单，讲比较简单，我可以细说一下。它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说税前扣除层面的，就是说咱们往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账户那个转入的钱，它每年有12000元的额度，这个额度它是可以用于这个税前扣除的，就是你在个数 APP 中可以去申报，然后不管是经营所得或者综合所得，它可以进行税前扣除，就类似于咱们那个专项扣除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说咱们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的钱是可以去买各种各样产品嘛，不管去买什么储蓄还是买保险，买这个理财或者买基金，就如果你有收益的话，这部分的投资收益我们是不征收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只有到你最后去取出来的时候，它会按照3%的这样一个税率去进行计算和缴纳个人所得税。我们知道其实3%这一档应该是最低一档
0: 所得税。
1: 对，最后就是说，其实除了咱们说这个税收层面之外，其实基金公司因为也是为发挥这个普惠金融这个作用，其实对于这个个人养老金这块也有一定的这个优惠，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基金公司在设

0: 置这个费率的时候，它会专门设置一个 Y 份额，然后这个 Y 份额它的这个费率其实会比咱们正常的这种公募产品的费率有优惠。一个是它不再征收这个销售服务费，第二就是它这个本身的管理费也好，托管费也好，相对于 AC 份而言会有一个明显的折扣。
1: 那每家基金公司的优惠力度是一样的，还是各家有区分？
0: 每家都会有自己的情况去定。像我们自己公司的话，一般是打五折。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2032、2035产品，它是0.9的管理费跟0.2的托管费。那么这个产品的 Y 份呢，就变成了0.45的管理费跟0.1的这个托管费。
1: 同样一支产品，如果是买 Y 份额的话，就直接在这个费率上直接打折。
0: 对对。
1: 那确实是，就是实打实的肉眼可见的优惠哈。
0: 对。
1: 如果是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啊，自愿往里投钱，那顶配是12000，投进去之后呢，你是可以有一些产品选择的，选项主要是四个啊，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养老保险和养老目标基金，这四者有什么样的区别？
0: 这四者可能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这种对应的风险等级不一样。就通常来说，可能基金的就是它的整体的风险跟波动是最大的，然后其次是理财，再其次是保险，最后是储蓄。但是他们对，因为风险不一样，他们对应的这种期望收益也会不一样。当然这只是一个大面上的，因为其实像理财、像基金，它都有各种各样的细分的产品，基金里面也有很低风险的，理财有高风险的。但是作为一个大类而言，它大概是保持了这样一个这样的风险的关系在里面的。
1: 那他们投的底层资产和运作逻辑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0: 对，储蓄它可能本身买就是储蓄，像理财可能说它配的都是可能有一部分有股有债，像基金也是一样啊，但是它可能搭配这比例就不一样。
1: 然后保险就是多了一点保险上的权益。
0: 对，
1: 各类产品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您作为这个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哈，您觉得在目前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可投的产品里，养老目标基金和刚刚提到那三者相比，优势在哪？
0: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就是单纯在投资层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养老目标产品在目前呢，其实入围的都是一些这个公募入围都是这种 FOF 以 FOF 形式运作的养老目标 FOF 基金嘛。
1: 对。
0: 这我们知道 FOF 其实它是可以通过这个资产配置跟这种专业基金选择啊进行投资的，所以FOF 因为它一方面它资产配置上它可以通过不管这种大类上的甚至多资产的，因为其实除了股和债之外，咱们还可以有些这种商品类基金甚至这种海外资产都可以投资嘛。可以去就是提高你的风险收益比。那在基金选择上呢，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这个单个人能力圈还是有限的，就每个基金经理能力再强，他可能自己也有自己擅长范围。然后我们通过这种全市场去优选基金，其实可以充分的利用全市场所有优秀基金经理的能力，来拓展自己的整个组合能力圈，来提升风险收益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理解 FOF 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它的整个这个投资久期跟这个养老金是更匹配一些的。我们知道养老投资其实是一个长期投资啊，它并不是一个很短视的概念。然后其实养老目标基金它本身的定位就是一个做长期投资，它有两个维度啊。第一说在产品设计维度，我们知道养老这目标基金其实它都有它的持有期，最短是一年，有三年的，很多基金型的产品是5年持有期，这就意味着你买它之后至少持有那么长时间，这个本身其实是符合咱们长期投资的这个理念的，这第一点。第二呢，这个其实监管还为了这个我们说为了鼓励大家去就是为了做更好做长期投资，它除了对这个持有期以外，对基金公司也有一些要求。它要求养老目标基金要用更长期的周期去考核，所以养老目标基金的这些产品业绩啊考核要求是不低于5年。包括这个一些这种第三方的基金评级机构去评价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好坏的时候，也要用不短于5年的业绩。其实相当于，而且不能进行这种短期的这种收益啊规模的排名。所以通过这样的机制也保障就是这个管理人跟持有人的这个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比如说作为管理人他本身也是一个长期考核的话，他就不用为短期的一些市场的一些比如说市场的波动去做一些不理性的操作了。
1: 对，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养老目标基金其实它这个数量很多，策略也很多，它分成养老目标可能目标风险还有养老目标日期啊，养老目标风险里面可能还有像积极啊这个平衡啊稳健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产品，但它每个产品它都是非常定位明确的，然后它这个持续性很强，就是它会不会做这种风格上的偏离，它就会保持自己的策略去进行运作。那么对于咱们这样的这种投资者而言呢，就是你有了自己的这种对自己

0: 认知，不管是自己什么样的风险偏好，有什么样的收益，包括自己是懂投资还是不懂投资，愿不愿意去花时间，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产品的类型去进行投资，相当于它能够给大家提供的这种可投的这种策略是比较多的。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养老新答案第二期，养老基金配置攻略，养老目标外份额，您 pick 了吗？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工银瑞信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新远，新远总您好。
0: 大家好。
5: 我们也关注到现在这个养老目标基金主要是以 FOF 形式来运作的，那您觉得加上了养老这个词的养老目标 FOF 和目前市面上已有的其他的FOF 产品有什么区别？
0: 我觉得第一页就是定位上的区别啊。养老，因为我们也说了，这个养老金投资是一个更长期的投资，所以养老目标基金的定位会更明确，它就专门为咱们个人养老投资做的准备。所以跟普通的这种 FOF 基金比，它其实更需要这种投资里面这种长期的权重会更高一些。客观上，你作为一个普通的 FOF， 你可能在运作的时候还是要顾及长中短期三者的业绩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它本身我也说了，它这个策略是更清晰的，目标是更单一的，就是为了实现咱们这种养老金投资这种长期的这种保值增值，所以它长期性会更突出。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能看到这个也当然也是监管的考虑，就是咱们这种养老目标基金跟咱们这种普通的这种 FOF 其实它的整体的标准是更高的。它其他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对这个基金本身它要求很高，就首先你要去就是你要如果去发行这个养老目标基金的话，它对于这种基金公司本身，对于这个基金经理，这些都是有一些更高的要求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同样作为一个 FOF， 我们知道 FOF 是去买基金嘛，它对于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去买的那些底层基金的要求，也会比那个普通的 FOF 基金的买的基金的标准会设置的更严格一些。
5: 就是他买的资产本身也是设置了更严格的要求。
0: 对，一方面就是这个基金本身的对于管理人也好，对基金经理也好，它设置的更严苛的标准，对于这个基金能投的资产，它也设置的更严苛的标准。通过这两个方面，其实来保障咱们投资人的利益，
5: 努力的在稳中求稳。
0: 对，
5: 嗯，
0: 最后一点就是还有一个费率上的的特点，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其实我们专门会设置一个 Y 份额，然后这个 Y 份额的话，它一方面是不收取销售服务费，第二就是在这个托管费也好管理费也好都会比你这 AC 份额上再做一定的费率优惠。所以理论上来说，同样就是风险的这个养老目标FOF 其实它的费率会比普通的 FOF 稍微再低一些，
5: 更便宜啊。然后呢，我们也说不是所有的养老目标基金都能叫养老外份额，那开设外份额需要一些什么样的门槛呢？
0: 根据证监会的规定是说，要求近四个季度末规模不低于5000万元，或者上一个季度末规模不低于2亿元的这个养老目标基金，才能够去这个设立外份额。
5: 您刚也提到说这个外份额比其他一般的基金会更加的优惠，那这个优惠力度都优惠的层次体现在哪儿？然后优惠力度能有多大？
0: 层次主要体现在一个就是销售服务费它就不再收取了，第二就是这个托管费跟管理费，它其实会比正常的这种 AC 份额会便宜，当然各家公司的情况可能是有不一样的，就是以我们自己公司为例，比如我们成立最早的养老目标产品叫养老工银养老2035，这个产品的话A 类份额的管理费其实，但 C 类份额也是一样，管理费都是0.9，然后托管费就是这个0.2嘛。但是它这新增的 Y 份额的话，都是打了一个对折，相当于这个 A 类这个 Y 份额的这个管理费只要0.45，托管费只要0.1，相当于就光管理费跟托管费每年大概就可以减少0.55这样一个。
5: 然后呢，具体到实际操作啊，可能很多投资者对这个外份额已经有了一定的兴趣和关注度，那接下来如果他们想要购买个人养老金外份额，如何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0: 就首先第一点，咱们要明确，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个人养老金还处于一个试点阶段，所以你需要在这个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这些可能一共是 36试点城市吧，然后你需要参与城镇这个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的某一个，然后你才有资格去购买 Y 类份额。然后具体的这个购买流程上，其实是你先要去开设一个个人养老金账户，还要去开设一个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要把这两个账户绑定之后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去转账，然后通过这个钱去这个申购基金的 Y 类份额。然后这个每人每年是有一个12000元的这个限额的标准。
5: 嗯，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已经开了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当时我是在银行的 APP 上开的。现在开这个账户的渠道除了银行，是不是券商也可以？
0: 逐渐会增加吧，就因为我自己也是在银行开的。
5: 嗯，
0: 但是慢慢的可能有些三方就是也能提供，但是最早一批都是银行吧。他现在是参与到这个业务里的，其实这些机构其实越来越多的。
5: 嗯，对，也是大家未来开设或者是购买产品会监管越来越严，然后产品越来越多，我们享受到的服务便捷性其实是越来越好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刚刚我们都是说的怎么买，
0: 嗯，
5: 那大家买了这个产品之后，还有另外的一个担心，就是那如果我想卖的时候怎么办？就赎回，什么样情况下个人养老金产品可以赎回呢？赎回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这个产品其实是可以赎回的，它并没有什么限制。
5: 嗯，
0: 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说，你赎回了之后，这个资金依然要保留在这个资金账户里面。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直接举个例子你就明白。
5: 嗯，
0: 比如说你买了这个2035产品，然后你可能想赎回了，你是可以赎回的。然后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赎回之后，你也可以去买，比如说我们家别的产品，你也可以买别的基金公司产品。
5: 嗯，
0: 是你说不想买基金产品了，我以后就去买这个养老储蓄，这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钱依然要在这个资金账户的这个范畴内去使用，就是你不能赎回之后，你这个钱是不能取出来的，这个你可能需要到这个退休后才能取出来。当然，其实它如果严格的说的话，这钱取出来可能有四种条件：一种就是你到了退休年龄了；第二是你可能这个丧失了劳动能力；第三就是说我可能出国定居去了；第四就是还有一些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就除了这四种情形以外，你这个你可以赎回产品，你可以去转换去买别的，但这个钱始终要保留在这个资金账户里面。
5: 嗯，刚刚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买，另外一个是怎么卖，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换。
0: 嗯，
5: 其实你刚刚也涉及到，就是我选择了一支产品之后，我可以选择赎回。
0: 嗯，
5: 那我如果要换另外一支产品，那还会要交相关的费用吗？还是说我买同公司的产品就不用交钱，然后买其他类型或者不同公司的就要交钱？
0: 这个其实好像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法，因为大家其实实操上大家可能也刚开始还没有到这一步。实际上我理解就是说，你换的话，你可以把这家公司的产品去卖掉，然后你可以去买一个新的产品。但是我个人理解啊，如果你是不同公司之间的话，因为可能目前可能还是一个先买再卖的过程，但能不能像咱们比如说在三方上去买，比如转换，这个可能需要看后来的一些我理解这可能不仅是制度上，还有一些这种系统上的变化啊。
5: 对，
0: 但是你如果你说你希望在不同类型基金去转换，这可能至少目前也很难做到。比如说我想从一个养老基金转换成一个养老保险，这个可能是你可能更多是得通过一个先卖再买的这样的过程来实现啊。
5: 嗯，
0: 但同公司之间的会不会有费率优惠，这个可能就得看各个公司自己设计了。
5: 嗯，那大家再去关注一下这些细节吧。
0: 嗯，
5: 另外我们也看到现在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正式落地，而且我们的试用期也马上就要满一年了哈。那么未来我国个人规划养老也会迎来时代的红利，你对于未来这个市场有一些怎样的期许？
0: 其实我很看好这个未来这个市场。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在自己年轻的时候都应该去这种提前规划自己的未来，真的其实到快要退休的时候再去规划这个事儿，其实
5: 为时晚矣。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环境下，的确这个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比较急迫性的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然后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国家现在其实给了这样的这种优惠政策，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去布局的这种，就开始给自己养老做规划的这样一个
5: 很好的时机
0: 时间点。对，其实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不仅对咱们个人有利，是对国家有利。你看海外其实像美股波动比较小，
5: 嗯，
0: 但是很多原因，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养老金的钱。
5: 对，
0: 你看到美国其实他们第三支柱这个个人养老的金额是非常非常大的， 啊，然后这个钱因为是长钱，所以它并不像个人一样，比如说惧怕短期波动，我跌了一下就特别害怕，我就要赎回了。
5: 对对，
0: 就是
5: 投资者结构，他们是长期的机构投资者为主。
0: 其实是养老金做一个长期资本入市，它其实是可以起到一个就是，称之就是定海神针作用，就是它可以有利于去降低市场的波动，去提升市场的有效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咱们个人而言也好，还是对资本市场也好，它是一个我理解是一个双赢的一个过程。
5: 嗯，对，所以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哈，能够行稳致远，越走越好。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7: 场
2: 好
7: 戏。
1: 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那么本周为大家带来的系列策划是养老新答案第三期，养老基金配置攻略，养老基金怎么选。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工银瑞信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新远。新远总您好。
0: 大家好。
5: 现在关于养老投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且呈现出了年轻化的趋势，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为养老这件大事做准备了。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养老产品，让很多投资者卡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选。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点，很多产品光看名字啊，包括他们投的这个模式啊和底层资产，感觉有点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您对这个现象是否有感觉呢？
0: 我觉得您说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啊，比如说各家产品无非就都是带一个这名字中带积极的这种啊偏激型的这种养老 FOF， 然后可能有些带稳健的，
5: 对，
0: 可能带平衡的，然后目标日期上可能也都是比如说
5: 基本上是
0: 三零开始吧，可能到
5: 五零，
0: 现在最晚应该有到 养老目标是有到六零，但是大 Y 份额呢，应该是到五零还是五五？
5: 对，
0: 就六零这些可能还没有，暂时没有大 Y 份额，对。
5: 对，还比较集中。
0: 这些很正常，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养老 FOP， 它就是给大家提供这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去选择，它不同于股票或者债券产品，股票产品它可以给你搞出各种风格型的产品，对，咱们都知道是这个行业的，甚至子赛道，它本身就是一个一站式解决方案，所以它必然不可能说给出特别特别多的选择。这第一。第二，我觉得对于咱们个人投资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儿，相当于就是你，他把就是把你的目标集中了，就你只要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你是比较容易能够去找到你应该去买什么样类型产品，但到底是买哪一家的，这可能有些定量或者定性自己判断。等于我觉得对个人来说，其实你只要能够比较正确的认识一下自己吧，一方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风险收益的偏好什么样子的，就是你自己这个风险承受能力高不高，对吧？第二是你的这种投资期限长不长，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是不是有一定投资认识，还有就是你自己这种主动去有没有去，就是自己去主动去管理这样一种自己养老投资的一种，一个是意愿吧，还有能力和时间啊，就我觉得这些就很重要。比如说你这个风险偏好比较高，那种希望收益更高一些的，那你就可以买一些偏基金型的产品。那你说比如说本身就风险比较低，然后可能就希望波动小一些的，那你就可以买一些这种偏稳健类的，可能本身这个就是我可能对于投资可能理解不是特别多啊，或者说你可能像我这样，我可能懂投资，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这个。那像目标日期这种一站式的方案就比较适合大家。但反过来，比如说你自己觉得自己本身对投资有一定的认识，而且你还觉得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操作给自己提供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各种不同类型的这种目标风险产品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
5: 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同质化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有点类似标准化？但是这种标准化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认为是一种保护。监管层对个人养老金产品的提出的监管要求越多，提出的门槛越高，然后包括对于这种底层资产都开始细化到这种细节的落实，那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我们被保护的其实是更加全面的，对吧？这种同质化反而是个好事儿。
0: 对，你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有时候跟同事之间开玩笑说，这养老 FOP 啊，最大特点是吧？它下限比较高
5: 啊。对对对，
0: 因为它本来就是长期投资啊，其实你就是我们叫长期，如果你能坚持下的话，就是长期收益是不差的，所以你其实要防止是下限比较低的情况。所以它这种方法就是它本身就是这种偏解决方案式的，它就是它跟公募基金不一样，很多公募基金它本质上是工具型的啊，这波动会更大一些。解决方案式的，其实你只要能把下限，我理解啊，就是如果你对这个长期还有信心的话，那么你把这个下限提高，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对咱们投资者来说做一个更好保护，而不是说我一味的去把这个产品的上限拉得很高，
5: 对，
0: 但下限搞得很低，因为它是个养老产品嘛。
5: 对，因为养老钱大家最为关注的还是这笔钱是不是相对来说更稳健啊，它管理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合理，这个对于大家是更为关注的。
0: 对，因为风险收益是对等的，你如果想要你的上限特别高，你的产品的下限就会特别低，其实这并不适合作为一个养老型的产品去管理。
5: 没错，
0: 所以像标准化的，就是你说可能就这么几种类型之后，客观上的上限肯定就要下降的，但它下限其实会提高不少。
5: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投资者就是因为给的可选项太多了，反而挑花了眼。如果可选项都是被精选过的，对于大家来说也减少了这个选择的消耗呀，这反而是个好事。
0: 其实是，好吧，经验就是大家是并不喜欢选择，所以为什么这个看到养老目标日期在国外会卖得更好？因为这个不用自己去做选择，我到底是你不用去纠结，我到底是一个平衡型的这种风险偏好，还是一个积极型的？他可能自己也不能理解，他可能想的是我市场涨的时候，我希望是个积极型的；跌的时候是个稳健型的。所以反过来，很多像这种一站式的这种目标日期，的确在国外经营上就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因为比较省事儿。
5: 选好日期，我就把所有的工作就交给基金经理和放户团队来做了哈。
0: 对。
5: 那 刚我们也说，现在市面上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之前是提到有四大类。养老保险、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和养老基金。今天如果我们单说养老基金的话，还是只有两大类可供大家选择，一类是刚刚新源总已经提到的养老目标日期基金，另外一类就是养老目标风险基金。那能不能再就这两类跟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
0: 就是退休目标日期基金，其实就是大概的，就是不一定要精确那年退休，但你可能在那年前后退休，以目标这个以这个来这个定义。比如说以你自己公司为例，比如说你以这个公营养老2035，那么他就推荐比如说2035年前后退休的人群去买，那可能对应就是一个75年前后的这样一个，对，这种比如说叫2045，那他可能就适合比如说85后的这样一个客户群体去买购买。 这个目标日期呢，就是首先咱要明确一点，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就是他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他适合的权益中枢是不一样的。这有两个原因造成，第一是说我们知道权益这个波动在短期很大，所以你在这个短期的时候它波动就很大，但拉长了它这个波动就比较小嘛。离退休的时间越远的话，所以你把权益中枢就应该提得越高，这是一个风险偏好上的。它还有个财富效应在里面，就是说你看我年轻的时候钱是很少的，这个账户就一点点钱，所以发生大的波动我好像对我来说影响不大，比如说我就存了一年钱就12000，对吧？因为今年万一特别极端亏50%的就6000块钱了。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4转几何整装。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1: 不见不散。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1935年10月8号，宁夏青石嘴，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侦察连正沉浸在战斗胜利的喜悦之中。他们刚刚参加了一场围歼敌人运输物资部队的战斗，不但围歼了2个连的敌人，更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粮草辎重。这天下午，参谋长左权突然来到侦察连驻地，向全体官兵传达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刚刚下达的命令。自即日起，侦察连改名为骑兵侦察连。当时战士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2字之差的名称改变，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6: 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在长征路上艰难跋涉1年之久，刚刚奇迹般地穿越岷山草地。减员严重，补给匮乏，但依旧坚定地朝着陕北进发。当队伍进入甘肃南部后，海拔2800米的六盘山成为了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大山。眼看长征胜利在望，红军将士们无不欢欣鼓舞。就在此时，一个消息传来，主力部队如临大敌。当时担任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连长的正是梁兴初，至今他的儿子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在收到侦察兵报告后向总部报告时的情形。
7: 得到这个报告以后呢，我父亲呢即刻就跑到这个总部报告，说是这个发现这个敌人这个骑兵啊，这个骑兵们都在，那个马已经卸了鞍啊。
8: 我们碰到他的2个骑兵连，也就是当时东北军的骑兵军，他的军长呢叫何柱国。
6: 能否成功翻过六盘山，决定着中央红军的命运。而要翻过六盘山，中央红军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敌军骑兵的拦截。此时的中央红军早已疲惫不堪，兵力吃紧，面对机动灵活、冲击力十足的骑兵，红军又将如何应对呢？根据敌情，毛泽东决定避其锋芒，从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青石嘴一带突破包围，由六盘山东侧穿过，用优势兵力对正面的敌军骑兵展开奇袭，同时两侧迂回进攻，还派出后卫部队进行掩护。
7: 那么当时呢，就集中了这个红军的所有的火力，并且交代呢，只打人不打马。
6: 10月6日中午，就在敌军开火做饭之时，数路红军部队突然杀来。四大队在王开湘、杨成武率领下从正面攻击，杨德志、萧华率一大队，张振山、赖传珠率5大队同时从2侧攻击， 由陈赓、邓飞率领的13大队殿后掩护，来不及上马的敌军就这样被红军包了饺子。拿下敌军骑兵团，中央红军撕开了敌人的包围，迅速翻过六盘山。站在山顶，毛泽东远望陕北，征途不再艰险，长征胜利在望。全歼敌军骑兵团，中央红军收获颇丰，除了大批急需的物资装备，100多匹战马更是让红军如获至宝。很快，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他们被迅速装备成了一个骑兵侦察连。
8: 连长呢，就是后来很有名的梁兴初；副连长呢，就是后来晋察冀军区骑兵团的团长刘云彪。应该说，这是我们人民军队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么一件事。
6: 作为中央红军第一支骑兵部队，这支骑兵连不仅是中央红军接下来行动的开路先锋，也是人民军队骑兵部队的主要先驱。那么，毛泽东为何对组建骑兵部队如此重视呢？
5: 中央红军迫不及待地建立骑兵，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长征途中部队屡次遭遇敌人骑兵的袭击，损失惨重。事实上，在当时相对于步兵，骑兵强大的机动性和冲击力具有很强的作战优势，因此那时的骑兵也有离地3尺的马背空军之称。为了减少部队伤亡，中革军委在1935年8月6号专门颁布了关于对敌人骑兵作战的指示，并在部队中掀起了学习对付骑兵的战术的热潮。
6: 早在1935年夏季，红四方面军前进去设的陆定一、李伯昭等人就根据部队总结的对付敌军骑兵的经验，创作出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并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
8: 这个歌呢写得也很有意思，它的歌词很生动啊。比方说开头他就写，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勇敢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台子枪快放齐射杀。我们一看，他讲的不只是艺术，还是战术，就是讲了打骑兵的基本的战术原则。
6: 实际上，早在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北之后，就经常遭到反动土司武装骑兵的袭击。如何对付神出鬼没的敌军骑兵，由此成为当务之急。尽管在不断的实战总结中，红军官兵们防御敌军骑兵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但对整个中央红军而言，迅速组建自己的骑兵部队才是对抗敌军骑兵的根本出路。
5: 1935年10月8号成立的骑兵侦察连是中央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其实对于整个红军而言，拥有骑兵的时间要早了许多。1932年1月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宣布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全军共700余人，编为1、2两个支队和警卫骑兵2个直属队，强龙光任骑兵队队长。和成立不久的中央红军骑兵部队相比，这支骑兵部队早已经历过浴血奋战。
6: 在谢子长、刘志丹等人领导下，这支红色武装力量随后改编为陕甘游击队。强龙光率领的骑兵部队虽然不足40号人马，却拥有很强的战斗力。1932年5月，根据敌情态势，刘志丹决定率部队突破敌人包围封锁，向陕北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内，强龙光率领骑兵部队连续9次参战，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为开辟陕北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几年后的1935年初，这支陕北的红色骑兵部队又袭击了敌军后方基地长武县城， 全歼了守城自卫团，这令山西军阀阎锡山极为震撼。他控制的晋阳日报甚至夸大其词地称，陕甘红军50,000余人奔袭长武。令阎锡山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篇报道竟为中央红军最终挺进陕北提供了重要依据。9月17日，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看到晋阳日报有关红军奔袭长武县城的报道，原本计划进入陕北的毛泽东由此更加坚定了中央红军北上陕北的决心。1935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发动吴起镇战役，成立不久的骑兵侦察连在连长梁兴初的率领下奋勇杀敌，为战役最终胜利立下战功。战后为表彰这支部队，首长们特意将俘获的战马都补充到了骑兵侦察连。一时间，成立不久的骑兵侦察连成为了军中明星，风光无限。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骑兵连风光的背后，是部队官兵为尽早成为合格骑兵而吃到的苦头。骑兵连成立之初，部队上下兴高采烈之余，发现许多来自南方的官兵连骡与马都分不清楚，至于如何喂马驯马，大家更是一窍不通。
8: 因为我们当时的红军战士主要还是来自南方，有很多人连马和骡子都分不清楚啊，所以你让他来驾驭这样一些无言的战友，然后呢再形成战斗力，应该说考验是非常大的。
6: 然而

0: 骑兵连的战斗力也得以不断提升。就在中央红军骑兵部队逐渐发展壮大的同时，一支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的红色骑兵在西南地区出现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许世友率领的这支骑兵师成立之初的主要目标竟然是为了解决红四方面军数万官兵吃饭难的问题。在物产贫瘠的川北甘南，红四方面军不仅很难征集到粮食，还要提防神出鬼没的敌军骑兵。为此，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立即组建一支骑兵队伍。许世友临危受命，出任骑兵师师长。骑兵师下辖三个团，总计3000余名骑兵。在麦加尔康战役中，许世友率骑兵师歼敌2000多人，俘获战马2000多匹，取得了骑兵师自组建以来的最大胜利。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次胜利竟成为骑兵师最后的辉煌。虽然创立初期的红军骑兵部队伤亡很大，但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在枪林弹雨的磨砺中，红军骑兵部队却保留下了一批优秀的作战骨干，他们也成为日后抗日战争中骑兵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坚力量。位于内蒙古西部的大青山地区，不仅是晋察冀边区的屏障，也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北大门，以及与蒙古、苏联联络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8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应该使自己迅速拥有多数骑兵。八路军120师大青山支队随即决定将步兵改建为骑兵，下辖13个骑兵连。1943年5月又扩编为骑兵团，兵力最多时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当时八路军骑兵部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 那么整个在抗日战争时期啊，这支部队一共消灭日伪军4000多人，俘虏1500多人，缴获战马2900多匹，应该说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0: 事实上，在大青山骑兵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当地各族人民和爱国群众同样功不可没。他们不仅纷纷捐出自己的马匹、马具，还冒着生命危险到日伪占领的归绥城购买马匹和后勤物资。在当地民众的大力支援下，大青山骑兵团逐渐成为一支让敌人胆寒的抗日劲旅。
2: 无论是八路军115师的骑兵团，还是120师的大青山支队，都在抗日敌后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之形成呼应的是，在南方新四军的骑兵部队同样战功卓著，尤其是那支被粟裕称为快速纵队和猛力之舰的骑兵部队，在抗战期间更是屡见殊勋。这支威震江南的红色骑兵就是当时由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亲自组建的红色哥萨克。
0: 1941年4、5月间，刚遭遇皖南事变的新四军再遇强敌，为了将新四军赶尽杀绝，国民党调来青海骑兵8师，猛扑驻扎在大小营级的新四军第4师。
1: 当时啊，由于我军处于劣势，又对付骑兵的经验不足，导致我们11旅32团受到了重创，还有抗大四分校的200多名学员，也是受到了这个重大的牺牲。
3: 彭雪枫一看，这我们吃了没有骑兵的亏，我们要组建骑兵，好国民党军的决一死战吧，是吧？
0: 长期在南方抗敌的新四军缺乏对付骑兵的经验，损失惨重，这令第4师师长彭雪枫悲愤不已。战后，彭雪枫下令组建骑兵团，打造一支新四军自己的红色哥萨克。

0: 自由的哥萨克人自古就是一个善战的民族，他们手拿俄罗斯恰西克，骑着顿河马，成为沙皇手下的利剑。而这个称号正是彭雪枫借用苏联红色哥萨克的故事来比喻新四军四师的骑兵团。他的目标是将自己的骑兵团打造成一支拥有强大突击力的部队。红色哥萨克可不是随便叫叫的，为迅速形成战斗力，彭雪枫特意请来了骑兵专家周纯林。周纯林曾是红四方面军老骑兵，后来又在新疆盛世才部下苦学骑兵战术，是当时部队中少有的骑兵专家。
1: 当时呢，把新疆做过骑兵连长的周纯林同志，他是一位老红军，担任了骑兵团的团长。他在军事训练上呢有很多经验，他把在新疆的一些经验结合新的情况呢，在军事训练上呢进行了加强。
0: 在周纯林带领下，骑兵团官兵很快掌握了骑兵作战的基本动作与要领。即便如此，作为一支刚成立的骑兵部队，骑兵团仍然要面对诸多困难，这其中最要紧的无疑是战马紧缺的问题。
1: 在骑兵团的建设经费上，一次就拨了3万根据地的淮北币。三万淮北币是个什么概念呢？是当时新四军四师的军费半年的费用，用它来加强骑兵团的建设。以后呢，邓子恢政委呢又提出来骑兵团可以运盐，把这个盐，就是吃的盐呢，从这个沿海的产盐地区运往内地，这样呢挣得一些钱呢来购买马匹。
0: 除了足够数量的战马，要组建一支骑兵部队，马刀同样必不可少。当时部队的马刀几乎全部缴获自敌人，有日式洋刀，有步兵使用的鬼头刀，还有西北军骑兵使用的马刀。作为一支号称红色哥萨克的骑兵，还有人提议采用苏军的高加索式马刀，然而这些建议都遭到了彭雪枫的拒绝。
2: 当时彭雪枫设计的这个骑兵军刀呢，应该说是战士们非常喜爱，亲切地称为雪峰刀。这个刀的特点呢，是用这个金刚来打造，刀身呢比较细长，比当时日军的军刀要长5厘米，比马家军使用的那种军刀呢要长10厘米，也就大约3寸左右。
1: 他们就把好多种刀都拿来做比较，从中呢选择他们的优长，最后制成了雪峰刀，又薄又轻又锋利。锋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几个铜钱落在那儿，一刀下去可以把铜钱劈断。很多骑兵团的战士呢，在雪峰刀的刀把上都刻上“雪峰”两个字。
0: 自幼习武的彭雪枫特意打造出的这种马刀，威力究竟如何？1942年，为保卫洪泽湖地区夏收，消灭在沙山集抢粮的日军，彭雪枫指示骑兵团，一定要等敌人出村远点再打。这不仅可以发挥我长马刀的作用，还可以避免误伤人民群众。战斗打响后，仅用时不到9分钟，300多名日军就被骑兵团马刀砍倒大半，骑兵团大胜而归。抗日战争时期，越来越多的红色骑兵活跃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各处战场。在历经抗日战火的洗礼后，勇往直前的红色骑兵很快又奔向了另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短剧还能怎么玩？ 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7: 国家记忆。
8: 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下午3点35分，阅兵式正式开始。朱德总司令走下天安门城楼，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同乘阅兵车检阅部队。随后，全体受阅部队从东向西进行分列式行进，在各兵种受阅部队通过天安门城楼后，由1900余匹战马组成的骑兵方队，如明星般压轴出场，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刀光闪闪、威风凛凛的骑兵方队一经亮相，便赢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5: 在开国大典这一历史性时刻，能以压轴者的角色出场，这是骑兵部队的至高荣誉。3年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骑兵部队浴血奋战，迅猛发展。到新中国成立时，已是拥有14个骑兵师，总兵力达10万多人的强悍部队。那么，在兵强马壮的骑兵部队中，能够代表全军骑兵参加开国大典的，又是怎样一支部队呢？
2: 参加这次阅兵的呢？是骑兵第1师和第3师的部队，啊，应该说这两支部队都是功勋部队、英雄部队。
5: 参加开国大典的察哈尔军区骑兵第3师，前身为晋察冀军区察北分区的3个骑兵团。解放战争中，这支骑兵部队屡立战功，华北各地都留下过他们战斗的身影。得知部队将在开国大典受阅的消息后，全师官兵极为兴奋，纷纷打起12分精神进行准备训练。经过2个多月的充分准备和艰苦训练，开国大典阅兵式当天，骑兵部队成为天安门广场上当之无愧的明星。事实上，除了参加阅兵式的骑3师，战功赫赫的红色骑兵，还有一支早在数年前就已威名远扬的部队。1946年11月30日，一支名为“
0: 朱德骑兵师的部队在冀热辽军区成立。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以领导人命名一支部队极为罕见。那么朱德骑兵师又是如何被命名的呢？1946年6月，国民党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8月底，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热河，解放军避其锋芒，进行战略转移。为更好地进行机动作战，解放军迫切需要一支机动灵活、勇猛顽强的快速反应部队，骑兵师由此应运而生。
2: 朱德骑兵师呢是冀热辽军区建立的，当时呢是朱德总司令60大寿，啊，又正赶上解放战争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么就把这支部队用朱德总司令的名字来命名。
0: 1947年9月，朱德骑兵师完成整编，1个多月后就开赴东北，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作战。作为部队出关后的首战，全师官兵早已摩拳擦掌，积蓄已久的战斗激情被彻底点燃。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中，朱德骑兵师官兵奋勇争先，速战速决，歼敌1000多人，缴获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8: 以朱德骑兵师的成立为重要标志，解放军骑兵部队发展迅猛，而盛产骏马骑手的内蒙古则逐渐成为解放军骑兵部队的主要来源地。他们先后改建和组建了9个骑兵师，其中骑兵第一师是当时解放军中最强大的骑兵部队，部队中有大量具有马背战斗传统的蒙古族骑士。很快他们将开赴东北，在那里与国民党精锐一决高低。他们能否在冰天雪地的东北续写新的骑兵传奇呢？
0: 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相继收复永吉、四平后，长春已成为一座孤城，10万国民党守军龟缩城内。守军将领凭借装备精良的新编第七军仍想做困兽之斗，然而就在此时，长春城内却传出了这样一则传言：长春城外有5万蒙古骑兵，只要一出城就会被砍死。对长春守军而言，这一消息可谓令人绝望。那么传言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在长春城外的黑林镇一带，的确有大批来自内蒙古的骑兵部队，他们整天操练劈砍战术，杀声震天，让当地百姓极为震撼。消息很快传到了长春城内。那么这些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骑兵为何会出现在长春城外呢？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内蒙古东部就活跃着多支骑兵部队。1948年初，他们被整编为多个内蒙古骑兵师，其中第一、第二师奉命开赴东北战场。在黑林镇进行战前练兵的，正是内蒙古骑兵第二师的官兵们。
2: 我们知道我们的军马其实有很多种类，但是最多的、最得力的还是蒙古马。因为它虽然个头不高，但是呢，它的这个奔跑的速度还有耐力都非常强，所以深受我们骑兵指战员的喜爱。
0: 为了配合此次围城作战，东北野战军总后勤部特意为骑兵部队配发了崭新的马刀。骑兵将士挥舞着明晃晃的马刀，策马疾驰，整日在长春城下往来穿梭。这对本来就士气低落的长春守军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9: 一打朝阳，这人就乱了。朝阳那边有一个，于大川的一个师，搁那儿的，就是往锦州跑。这个军队就紧追，给他追，1000多人都给他追回来了。
5: 数月之后，粮草断绝，四面楚歌的长春守军纷纷起义投降。1948年10月19日，内蒙古骑兵师随同兄弟部队浩浩荡荡进入长春，这座东北重镇得以最终解放。
2: 这样就只剩下沈阳以及西进的廖耀湘兵团这一块军队。那么当时东北野战军呢，就下令对廖耀湘兵团展开攻击。
5: 为确保围歼廖耀湘指挥的国民党第九兵团，1948年10月20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作战命令。梁兴初率领的十纵和一纵第三师、内蒙古骑兵第一师，在黑山大虎山一线建立防线，阻击廖耀湘兵团西进锦州和南退营口。在辽阔的平原机动作战，可以将骑兵的威力发挥到极致。那么在地势起伏的山区进行阻击战，骑师的官兵们又将如何应对呢？为发挥骑兵优势，梁兴初命令骑师负担主阵地前沿的警戒和掩护任务。战斗开始后，骑师利用转移快、机动性强的优势，不断对进攻敌人发起反冲锋。居高临下的骑兵策马冲锋，杀得敌军掉头逃窜。站立不已的敌人甚至发出了“我们就怕蒙古骑兵打刀和砍杀”的感叹。然而，即便如此，面对拥有制空权和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精锐，骑师仍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双方争夺最激烈的134高地，骑师第一团300多官兵，面对敌军3个旅的兵力，在敌机和重炮的轰炸扫射下，变身步兵，坚守阵地。他们定好马桩子，拴好战马，与敌军血战到底。在潮水般的敌人即将攻上高地的紧要关头，二连连长布和吉雅重伤无下火线，率领全连官兵与敌人拼起了刺刀，最终全部牺牲。其中一名战士阵亡后，嘴里还咬着敌人的半个耳洞。
10: 所以在战场上看到把敌人咬下耳朵的、咬下鼻子的、给他抠下眼睛的，这有的是。在战场上在打仗时，主要呢，我们的当时的十总的干部战士都有一个口号，叫什么呢？一切为了前线，人在阵地在，事与阵地不存亡。
5: 在空前惨烈的134高地争夺战中，骑师第一团用鲜血和生命坚守阵地长达7个小时，为黑山大虎山阻击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一名蒙古族骑兵战士，台喜德曾先后参加过齐齐哈尔、四平、辽西、辽沈等大小战斗200余次，骑马冲锋40余次，甚至创造过单骑闯关的战场奇迹。在1946年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中，台喜德奉命率2名骑兵攻占巴里岗。作战中，他们曾让10多名国民党士兵放下武器，缴械投降。随后，由于6辆满载国民党士兵的汽车相遇，在激烈交火中，2名战友先后牺牲。战至最后，台喜德用仅有的4枚手榴弹迫使敌人投降。1年之后的四平战役，台喜德再次单骑闯关。四平北大洼一带，敌军在此布下重兵火力，成为我军部队必须克服的据点。打头阵的任务落在了台喜德所率的骑兵连身上。这位名声在外的战斗英雄，面对敌军阵地上的轻重机枪、迫击炮、气贯长虹的大吼，活在马上，死在马上，马刀见血，为党立功。 左冲右突，挥刀斩杀，一人用马刀毙敌27人，缴获轻重机枪8挺、迫击炮2门，率骑兵连为我军后续部队拔掉了这一据点。解放战争中，骑兵部队不仅涌现出了许多像白喜德一样的战斗英雄，还创造了很多至今为人称颂的战地奇迹。1949年1月初，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解放军在歼灭国民党军34个师之后，又向杜聿明指挥的第13兵团的22个师团团包围。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下，国民党军队把一批坦克、装甲车集结起来，妄图拼死一搏，突出重围。
1: 淮海战役就出现过呢，用骑兵团来追击溃逃的国民党的坦克兵，6辆坦克。当时传说呢，他的那个总司令杜聿明在那个坦克里。然后骑兵团就追这6辆坦克，一直追了100多里地。
11: 人家是个装甲东西啊，你这个是个血肉之躯，一马都是血肉之躯，你和他碰不过，给咱碰死腿啊。
5: 尽管拥有火力、装甲上的绝对优势，但早已无心恋战的国民党坦克仍旧疯狂逃窜。在包围缴获一辆深陷泥沟的坦克后，解放军骑兵并未因此收兵，而是继续追击敌军坦克。很快，穷途末路的敌人开始了反击，随着坦克机枪不断喷出火舌，几名战士中弹落马。即便如此，追击却仍在继续。在持续追击大半天之后，战士和战马都已经十分疲惫，但经验丰富的指挥员认定敌军坦克燃料有限，只要坚持就一定能获得全胜。果然，在骑兵的不懈追击下，剩余的几辆坦克先后趴窝，陆续打出了白旗。
1: 最后呢，藏在这6个坦克里的43名国民党的官兵全部被俘虏了，当然，杜聿明并不在这辆坦克里，但是这也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
2: 我们虽然付出了一些伤亡，但是最终完整的缴获了这六辆坦克，啊，创造了这样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最后被俘虏的国民党坦克上的士兵也在说：“今天真是倒了大霉，喝油的偏偏碰上了吃草的。”
5: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骑兵俘获坦克的传奇至今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战斗中骑兵部队敢于追击敌军坦克的勇气和智慧，正是他们可以在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8: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拥有大量机械化作战车辆，而解放军的装备则要简陋很多，全军都没有一支机械化部队。因此，比步兵更快、冲击力更强的骑兵，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解放军机械化部队的角色。在解放战争的每一次重大战役中，都从来没有缺少过骑兵的身影。骑兵部队作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正因如此，骑兵才获得了在开国大典上压轴出场的特殊待遇。
5: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第一次授衔，战功卓越的骑兵部队涌现出了55名开国将领，这其中更包括许世友、张爱萍、董其武这样的著名战将，真可谓将星璀璨。
2: 但是我们也许要问说，为什么骑兵会成为步兵之外就是出将军最多的这样一个大户呢？我觉得应该说，一个方面是骑兵它当时数量非常多，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兵种。第二呢，由于我军历史上很多将军都出身骑兵，
12: 虽然骑兵人数不多，但是在重要的战场上 动员的环节上发挥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也是说为建国夺取革命胜利立下了一片功。
5: 骑兵部队的众多将领荣膺开国将军，既是对骑兵战功的表彰，也鞭策了他们为新中国发展建设再立功勋。
8: 新中国成立后，骑兵继续在剿匪平叛、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战斗中奋勇杀敌，屡建战功。1953年，骑兵第一师奉命开赴甘、青、川边地区，执行剿灭国民党匪军的任务。他们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在断粮7天的情况下一路追击，终于在拉勒山全歼残匪，活捉匪首马良。剿匪指挥部通电嘉奖骑一师，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除红军时代有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少有的。
5: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蒋叫嚣反攻大陆，西北马家军残部马良、马元祥等人趁机纠集一大批匪徒，迫害西北各地。
2: 啊，其中马步芳原来的部下，啊，马元祥、马良，啊，被授予他们这个总司令的，委任为总司令这样的职务。那么这样呢，他们在甘肃、青海、啊，西藏、四川交界的地方，先后呢，他们的力量发展到5000多人。控制的地方呢达到10多万平方公里，应该说对我们国家的安全稳定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5: 为彻底消灭马家军残余势力，解放军骑兵第一师再次出征，他们昼夜兼程100多公里，歼灭敌军主力，之后又连续作战猛追残敌，在断粮7天的情况下，靠吃草根树皮充饥，最终全歼残匪，取得全胜。然而就在骑兵第一师再创辉煌之际，这一功勋部队却在随后的历史变革中站到了潮头之上。
2: 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随着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起步，应该说骑兵它也就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骑兵它是历史的产物啊，在冷兵器时代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随着火器时代啊，机械化战争的到来，应该说呢，骑兵它的劣势越来越凸显，优势呢都逐渐被消解了。
5: 1969年，为适应国防事业发展，中央军委指示骑兵第一师改番号为陆军第八师。随着部队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骑兵部队在上世纪80年代迎来了历史转折点。在这一时期的解放军百万大裁军中，解放军正式淘汰了罗马化，骑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被正式取消。随着骑兵番号的撤销，当年的许多功勋部队也陆续换装了机械化装备，拥有了更为强大的战斗力，继续为国防军事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7: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北魏的崔浩。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得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的器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的重大军事决策，而且崔浩这个人多谋善断，屡建奇功，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也正是因为崔浩才高八斗，最后遭人嫉妒，含冤而死。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就跟您说一说北魏的崔浩。崔浩啊，很有学问，可以说在他的家庭当中都是世家出身，辈儿辈儿啊都是做官的。崔浩的学问比他父亲还要高之一筹。在《魏书·崔浩列传》当中有记载，说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宗，言经义理，识人莫及。说崔浩在年少的时候就广泛的阅读了儒学和史学的著作，对于天文阴阳诸子百家的著作也都经常涉猎。而且崔浩精心研讨各家的宗旨和深刻的含义方面，在当时是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崔浩二

20岁的时候就担任了官职，不久呢就升为著作郎，负责呢编写国史。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见崔浩擅长书法，就把崔浩啊放到了自己的身边，让这个崔浩啊负责给皇帝起草一些文件和命令。等到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在位的时候，崔浩呢因为是皇帝的老师，所以格外的受到尊重和宠爱。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崔浩虽然一度被人妒忌陷害，被罢了官职，但因为朝中错综复杂的难题比较多，太武帝又把崔浩给找了回来，委以重任。在当时，有一天，有一个人呢来找崔浩，请崔浩啊给他的家人写一篇墓志铭。谁呀？死的这个人姓冯，叫冯汉江。崔浩一听这名，脑袋就一动了，因为这个江和墙在古代啊，这写法上是一样的，汉江写起来就会被误认为是汉强，汉强的含义那就可以理解为是汉族强大，这在北魏鲜卑族那里是犯忌讳的。你要这么写，无异于是给自己找麻烦。那怎么写呢？崔浩就开始动脑筋了，就把这个汉字啊改成了代，冯汉江改成了冯代江。这个代字解释起来含义就有两方面了，一则表示了汉不能和江连在一起，必须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又巧妙的指出北魏原来的国名叫代国，代江不就是代国强盛吗？这样的墓志铭一写出来，鲜卑人一看，很好，崔浩这脑瓜转得挺快，你看这么写说我们能够强盛，这么写就对了。如若不然，一场风波就要由此引发。北魏的拓跋嗣一直啊在服用寒食散，几年之后是药性发作。有人问了，说什么叫寒食散呢？寒食散呢最开始是由魏人何晏率先开始服用的，它的配方是由5种丹药组合而成，有人呢又称之为5食散。这个配方呢历朝历代不尽相同，尽管配方不同，但是药效大同小异。服完药之后啊，这个人呢会浑身燥热，产生一种迷惑人心的一种短期效应，使人在短期之内神明气朗，体力增强。但其实这个5食散或者说寒食散，它是一种慢性毒药。而在当时魏晋的上流社会，服用这个寒食散形成了一种风俗。大伙儿看这个史书上说，魏晋的这些人穿青裘缓带宽衣，感觉穿着很飘逸，很有魏晋的风度。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服用了5食散，因为服用了这种药，体内会产生巨大的热量，你必须得穿这种薄的衣服，必须吃冷食，喝凉酒，洗冷水澡，必须出去散步，把这药散发出去。据说散发热量的同时能够把体内的这些毒热一块散发出去，如若没散尽，五毒攻心，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服用了这种药的人就形成了一种慢性中毒的症状，可当时的人觉得是一种流行，觉得上流社会的人都吃这个，我们也吃，所以这个5食散流传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著名的药王孙思邈曾经说过，
说五石散这个药方，倘若遇见，既须焚之，勿久留也，马上烧，不能留。因为许多人长期服用五石散中毒而丧命。回过头我们说，这个北魏的拓跋圭也好，拓跋嗣也好，就一直服用这寒食散，等到了晚年呢，就有点记忆力失去了，什么东西记不住，而且性情暴虐，看什么都疑神疑鬼，眼前出现幻觉。拓跋嗣也不例外。公元422年，出现什么日食啊、月食啊这种自然现象，再加之他服用五石散之后药性发作，经常会出现一些幻觉、喜怒无常，所以他就把这个白马宫崔浩给找来了，说最近呢、多个地区发生日食，朕的病又多年不愈，万一朕要过世，皇子们尚都年幼，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卿家为朕想个计策呀。崔浩一听，陛下正值壮年，您的病呢很快就会痊愈的，如果您一定要听我的意见，那我就冒昧的说几句。自从我国创立以来，一向不注意选立储君，因此永兴初年发生了宫廷巨变，几乎国家被废，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东宫，立太子，选贤明的公卿做太子的老师，让您的亲信大臣做太子的宾客，让太子在京的时候能够主持朝政，出京的时候能够统帅军队。如若这样，陛下您可以啊身心悠闲，不必事事亲力亲为，您就可以在宫中颐养天年。即便陛下百年之后，国家也有现成的君主，老百姓也有所归附，那奸佞之徒也不敢在妄生非分之下，灾祸自然也就减少了。哦，那依你之见，何人可立为太子呢？回陛下的话，皇子拓跋焘年将12，聪明睿智，性情温和，以他立为太子，这是天意民心呐。这拓跋嗣又向其他的大臣扫听了一下，大伙都认为立这拓跋焘名正言顺，又贤能，又是上天的旨意。咱简短截说吧，拓跋嗣下诏立拓跋焘为皇太子，让他做政殿处理朝中的大事，同时呢又任用了6位大臣在一旁辅佐，拓跋嗣自己呢在后面就观察太子如何处理政事。有一次他在旁边一听拓跋焘啊和群臣议事，听完之后他挺高兴，孺子可教也呀、看来我选的没错，尤其我选的这6位大臣更没错，长孙嵩德高望重，五朝元老，西金足智多谋，能言善辩，安童通晓事情，了解民间疾苦，魏官深通政务，能够领会我的旨意，崔浩博闻强记，精通天文民情，秋堆专心为公，谨慎处事，用这样6个人来辅佐太子，只要我巡视四方边境，防止外敌入侵，安抚百姓，那么就可以雄霸天下。这个太子拓跋焘也真不错，百官有疑难的问题来请示拓跋嗣的时候，拓跋嗣就说，这个问题不要问我，你们让太子来决定，时时刻刻就把这拓跋焘给推到前面来了，其实啊就是锻炼他，锻炼拓跋焘将来能够独当一面。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制浆。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当拓跋焘继位之后，眼前所要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决策，就是先灭夏，还是先讨伐柔然？大伙儿都说了，应该先讨伐柔然。这原因很简单，柔然有大批的人和牲畜，这夏国的国都城高池深，粮草众多，恐很难攻破。唯有崔浩持反对意见，说陛下，柔然来的时候像飞鸟一样，去的时候像野兽一样迅速，如果我们用大军追赶，恐怕一时间难以追上，如果我们用少量军队追赶，又无法把他们制服。可是夏呢，夏国的土地不足一千里，政治残暴，刑法苛刻，得不到百姓的拥护，我们应该先征讨夏国。正巧几个月之后，夏王死了，他的几个皇子开始争权夺势，拓跋焘亲率大军攻打夏国的国都，拓跋焘让步军随后亲带30000骑兵来到夏国的都城，把重兵埋伏在深谷之中，派少量人马在城下诱敌。可是夏军呢是坚守不出，这怎么办？万般无奈，拓跋焘使了一计，示弱。怎么叫示弱呀？放一些老弱病残，而且呀，这些军中的士卒每天呢只能吃菜，粮草还供给不上。这消息就传到夏王耳朵里了，夏王一听，哦，感情他的主力没上来，那我先把他灭掉啊！领兵带队就杀出城来了。两国交战之际可坏了，天象大变，风沙遮天蔽日，那都刮旋风一样飞沙走石，而且对于啊北魏的军队十分不利，因为北魏处于下风口啊，而对方呢人是顺风，连拓跋焘也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周围有很多人，尤其宦官在旁边，上来一个姓赵的，这赵宦官精通占卜之术，就跟这个拓跋焘讲说，陛下呀，如今天象不利呀，风雨都站在敌人那头啊，我们逆风，敌人顺风，这表明天不佑啊，更何况我们将士饥渴交加，陛下还是先撤军避其锋芒吧。拓跋焘这心里面也有点画魂，古人怎么的都迷信呢，心说是吗？要真是那样的话，这在锦官结要之下。

往往一个人的决定可以啊影响数万人的生命。拓跋焘现在就是这样，在锦官劫要之际，崔浩站出来说，陛下万万不可，我们呢千里而来自有制胜的策略，敌人贪图的是眼前的胜利，绝不会追击的，也没有后继部队，我们应该埋伏一支精兵，适时出击，向他们发起突然进攻。至于什么刮风下雨，这是自然现象，怎么能说老天不帮我们？崔浩的话非常有分量，拓跋焘听完之后点了点头，重新部署全力反攻，最后夏军支撑不住，全军败溃。像这样的战役，崔浩啊还有很多很多，在锦官劫要之际都给拓跋焘以最忠实的建议。反过头来我们说崔浩，他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的重大军事决策，多谋善断，屡建奇功，可以说他在这一系列的战争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咱不挨个细说了。拓跋焘曾经就对这个崔浩讲说，卿家你才智渊博，历世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尽忠三世，我对卿家特别看重，希望你呀、有所思有所言，是直言相告，助我治世。我有时候脾气不好，或许我没能够及时采纳卿家的建议，但过后静思，总觉得卿家说的有理。指着崔浩跟大家伙说，说别看崔浩这个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在他胸中胜有甲兵千万，每每当我征战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崔浩崔卿家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能够大获全胜，这都是崔浩的功劳。日后凡有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够决定的，先来征询崔浩的建议，然后就可以实施。各位，由此可见拓跋焘对于崔浩不仅仅是信任，而且是亲近。有时候拓跋焘到崔浩家里去请教问题，崔浩来不及准备饭呢，那崔浩吃啥就给皇帝准备啥，拓跋焘也很高兴，端起碗就吃，家常便饭。那么崔浩进宫见驾呢，地点也不局限于朝堂，有时候去寝宫也可以。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尊敬信任又极为亲近的重臣，一夜之间遭到了灭族之祸，而杀他的这个人也正是太武帝拓跋焘。其实啊，这里面是有原因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智者千虑还必有一失啊。尽管崔浩小心翼翼，但他有时候也犯错误。有一次，一个士族叫王惠龙从江南来到北方，这王惠龙呢是东晋士族当中最高贵的，崔浩的弟弟呢要跟人家攀关系，就把女儿嫁给了王惠龙。这个时候有人就说，说王惠龙啊不是真正的王门子弟，但是崔浩一研究说，王氏啊世世代代都长那九糟鼻子，王惠龙就这样，根据这一点他是王门弟子，逢人便说见人便讲，说王惠龙处理政务主张先修人事啊，后观天时，是个地地道道的王门弟子啊，这是个贵种也。结果他这一说，鲜卑人挑理了，怎么的，王惠龙是贵种，我们呢？你言下之意不是贬低我们鲜卑吗？太武帝听说之后非常恼火。还有一次，崔浩跟着明元帝去攻打南朝，返回的途中来到了西河，俩人站在这山上啊，看着滚滚的黄河水，崔浩就说了，说陛下，秦始皇汉武帝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建立郡县是不对的，

0: 其实他这句话的意思呢，没有旁的，可是鲜卑人挑理了。秦始皇、汉武帝都统一山河了，包括我们北魏一样，怎么能说错呢？建立郡县是为了保障国家统一，怎么会不对呢？啊，崔浩，你表面上是说秦始皇、汉武帝，实则是说我们北魏的皇帝，是在鼓动汉人闹割据。这账鲜卑人都给记下了，而真正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是国书事件。崔浩的晚年奉命编写北魏国史，崔浩这个人实事求是，原原本本把北魏的历史都写下来了。一般来说，写国史的人很少写本朝的，即便写也挑那些能写的写，一般本朝的历史都是由下个朝代的人编写的，你没法说呀。啊，崔浩没有。过去啊，鲜卑族怎么样的落后，怎么样的争权夺利，他都给写进去了。而且写完之后，有人出主意说应该刻在石碑之上，让老百姓都看看。其实编写国史啊，是给皇帝看的。可是崔浩一听这个主意也不错，是应该让大伙看一看，就把这个碑给立到外面了。这样一来，大伙可不满意了，尤其这些鲜卑的贵族就告到太武帝那儿了，心说这崔浩什么意思，这不是骂我们的祖宗，揭我们的老底儿吗？这样传扬出去，这老百姓看完之后会怎么想我们？这还好得了啊，这样下去北魏的江山能巩固吗？很多件事都编成辫儿，结果国书事件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太武帝很生气，决定把崔浩处死。行刑的当天，崔浩被装在一辆囚车里，等到达刑场的时候，几十名士兵轮流向囚车里撒尿。崔浩受尽侮辱之后，就这样一个三朝元老被杀，他的全家，他的亲属也受到了株连。没过多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而这个时候，尚书宣城公李伯孝病逝了。太武帝仰天长叹，说李宣城可惜呀，朕失言呐。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呀。但是事已至此，也无法挽回了。崔浩作为一个军事家、谋略家，为三代帝王尽心竭力，可是崔浩的才干和权力也引起了这些贵族和其他人的妒忌。编修国史的事情也只不过是个借口，就算没有这件事，崔浩也很难在北魏再立足了，也很难在北魏善终。好了，各位，这就是今天我们给你讲的北魏崔浩的故事。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0: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个叫三武灭佛的故事，这其中就包括我们首先给您讲到的魏武帝灭佛教的发展，给北魏的统治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因素和影响。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的佛教势力一度陷入衰落，一直到拓跋焘死后，佛教才得以复苏和发展。拓跋焘的灭佛在北魏史上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封建史上也是很有名的。那么拓跋焘为什么又要灭佛呢？这个三武灭佛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给您说说这三武灭佛。所谓的三武灭佛，是三位帝王灭佛的事件。哪三位啊？北魏的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位啊，在谥号或者庙号上都带个武字，所以称之为三武灭佛。倘若再加上后周世宗灭佛，被称之为三武一宗。那么这四个人为什么要灭佛教呢？这个佛教又是怎么回事呢？佛教传入中国的中原地区啊，一般是认为汉明帝时期，也就是东汉的第二位皇帝刘庄。这个故事在《后汉书·西域·天竺国传》当中有记载。因为在当时佛教已经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原地带了。有这么一天，明帝做了一梦，就梦见一高大的金人，金光灿灿，身材高大，在这金人的头顶上放射着白光。就见这个金人从天而降，降到宫廷的正中央。汉明帝不知道这个仙人是谁呀，金光灿灿的，怎么回事啊？刚要开口问，就见那金人嗖的一下横空而起，驾云而去，奔着西面飞走了。明帝一着急醒了，可是这梦明帝呀记得真真的。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就跟文武大臣把昨天晚上这梦讲了，说诸位爱卿，我做了一梦，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你们哪位爱卿知道这梦是何征兆啊？是吉是凶啊？古人呢都迷信，一般做个梦啊，没事老好圆圆梦。想当初隋炀帝杨广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曾经做一梦，梦见什么呢？梦见自己呀，趴在地上，有18个小男孩打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跟身边的近臣宇文化及就说了，说我做一梦，18个小孩打我，你帮我圆圆这梦什么意思？宇文化及老奸巨猾呀，借题发挥，说18个小孩还是男孩，18子那就是李呀，姓李的李字不正好是一个十一个八底下一个子，小男孩不就是子吗？这说明将来有一天李姓人要篡夺天下呀，老李家人都得杀，所以诛杀李渊，到头来到底逼得李渊谋反。当然这是后话了。现如今这明帝做这一梦，跟大伙讲了，说你们帮我圆圆这梦是怎么回事儿？哎，有那大臣就说了，说陛下呀，您说的那个金人是西域的佛陀呀，西域有神，这神的名字叫佛。于是乎明帝就派使者到天竺去求佛书，请僧人，并且在

0: 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佛教庙宇，这就是著名的洛阳白马寺。各位您去那儿看看，香火盛行的。而且虽然说经过几度的这个修剪，这个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南北朝时期以及中唐和晚唐时期，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的狂热不亚于个人崇拜。在这种情形之下，僧人庙宇也是极为之多见的，而且那个时候的僧人享有很多的特权，正所谓物极必反。宗教也一样，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的反佛运动，最为著名的有这么三次，就是今天我们跟你说的三武灭佛。我们先说头一个，为太武帝灭佛。太武帝拓跋焘和这崔浩啊，都非常信任身边的一个大臣，叫寇谦之。这个寇谦之啊，信奉的是道教。崔浩和太武帝呢，也都信这道教，认为佛教啊虚幻荒诞，什么天天搁那儿念经啊，老搁那儿嘚不嘚嘚不嘚，什么早晚三朝拜，堂前一炷香，不修今世修来世，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池中有鱼钩不钓，山前买鸟放长生，这个都是啊迂化世人，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白白在世上浪费粮食，有损国家，佛教不可留，应该予以铲除。后来葛吾起兵造反，拓跋焘为了征讨葛吾，来到长安，就进了一座长安的寺庙进行休息。和尚们呢，就拿出酒来给太武帝的这些侍从们喝。这些侍从呢，哎，有的挺好心，说：“哎，你们别搬这酒坛子了，我们去搬吧。”就到这僧人住的房舍当中去搬酒。可这一进屋，有人眼尖呀，就发现这门背后啊，有很多的刀枪剑戟，有很多的兵器。有人就把这事儿跟太武帝汇报了。太武帝一听勃然大怒，什么意思？嗯，你不是和尚吗？你不是与世无争吗？不贪恋红尘吗？不老搁那修行吗？你们有武器，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暗自串通葛吾？你们要造反呢？来呀，给我杀！把这寺庙的和尚都给杀了，然后派人清查寺中的财产。这一查，查出问题来了。就发现呢，这寺庙当中藏有很多酿酒的器具。太武帝心说：“你们什么意思？和尚，酒是僧家第一大戒，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酿酒的器械？酒肉和尚、花和尚，是不是？”有人又向太武帝报告：“陛下，庙宇当中还有各地官员以及财主的财产。”怕被人偷，怕被人惦记，怕被官府查抄出来，寄存到寺庙里，而且在寺庙里挖出个地下室来，地下室里还有很多女人。这太武帝这火大了，这什么和尚啊？崔浩就借机上言说：“陛下呀，应该把世上的这些和尚都斩尽杀绝。天底下的和尚一般黑呀，佛经佛像都应该毁掉，这些人留着祸国殃民呢。”起先魏武帝对于和尚的事儿啊不是很在心，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太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大臣寇谦之就提出反对啊，崔浩也不听，是皇上也不听，他们首先杀了长安的和尚，焚毁佛经佛像，并且通令全国，告诉大家，你们就像长安这么做， 寺庙扒了，佛像推倒，和尚杀掉，并且下了一道诏书，说后汉荒淫无道的昏君信奉迷惑世人的虚伪邪教，扰乱天道常规，这是自古以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说那些夸张荒诞的大话，根本不符合人的常理，在国家灭亡之际迷惑世人，所以国家政令教化不能推行，礼教仪法遭到破坏，普天之下动荡穷困，朕按照上天的旨意铲除伪善，消灭佛教，恢复伏羲神农时期那样的太平社会，从今往后胆敢有侍奉狐神以及塑造佛教泥像铜像者满门抄斩，而且通告外地的这些官员这些将领，你们手要是有佛经有佛像，赶紧给我销毁。遇见和尚甭管年纪大小，统统活埋。太子拓跋晃就很喜欢佛法，为此他多次劝谏父皇收回成命，但是太武帝执意不听。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没头脑，我是不高兴，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9: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10: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1: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12: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1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篇。

0: 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2: 没办法，太子只好拖延时间，慢慢的把这诏书发下去，尽可能的让远近寺庙里的和尚早早得到消息，赶紧脱身。所以啊，也有许多的和尚幸免于难，把佛经啊佛像啊先都藏起来。然而佛塔佛庙等建筑在北魏的时期基本上就被清除一空，这是第一个魏武帝灭佛。那么灭佛之后六年，魏武帝驾崩，魏文成帝继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这才开始恢复。第二位灭佛的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当了18年皇帝，死的时候35岁，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的时候病逝了。那么这样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什么要灭佛呢？那这里面是有原因的。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武帝的出身。当时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儿。公元556年宇文泰病重的时候，就希望他这个侄儿宇文护能够辅佐少主。可是宇文护表面上答应的挺好，心里面不是那么回事。第二年立宇文觉为帝，建立北周。这宇文护啊就不得意，他没过多久把这宇文觉给毒死了，另立宇文毓为帝，就是北周明帝。四年之后宇文护又把他毒死了，改立武帝宇文邕为帝。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都在宇文护手里。宇文护呢是大力推行佛教，尽管当时的武帝也对佛教极力的推崇，但这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天和二年，有个叫魏元松的人给武帝上书，建议武帝灭佛。等到了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第二年的12月，召集道士、僧侣以及百官，也就是佛、道、儒三教，搁这儿来探讨问题，究竟谁最重要，排在头一位。结果经过这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认为三教的先后呢，以儒家为首，道教为次，佛教最后。其实这就给灭佛做了前奏了。可是当时有很多的佛教徒并不知道武帝的用意所在，还不服气呢，哎，凭什么我们佛教应该排最后啊，我们佛教应该排在道教之上，那叭叭叭还讲。有那明眼人看透了武帝的心思，心里话说，你们倒霉吧，这才叫不知死的鬼，哼，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你们早早晚晚要倒霉。没过多久，周武帝下诏开始全国灭佛，一时间毁掉寺庙40000间，强迫300万僧人还俗，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10，重新进入到了国家的这个编户制度。周武帝灭佛时间比较长，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成绩也是可观的。有人认为周武帝灭佛这对国家是有用的，起到了富国强民之策，把很多的人又放到军队当中，放到这个徭役。

当中，所以啊，增加了赋税，而且强兵卫国。正是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也使他国力大大的增强。那么周武帝灭佛有一点不同，他并不屠杀僧侣，不像刚才我们讲魏武帝，甭管和尚年岁大小，一律砍头，一律活埋，他不，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再接下来第三位叫唐武宗灭佛，元和十四年，唐宪宗啊迎接佛骨舍利，先在宫中供奉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庙，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宗教狂热。上行下效，皇上这么喜欢，就有那跟风的大臣，就有那老百姓也跟着信佛。一时之间，全国各处大家都在讲佛经，说佛法。为此，有那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了。谁呀？比方说，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叫韩愈。韩愈就提出来了，说佛教啊是外邦之法，并不是中国所固有的。陛下这么样的信佛，形成上行下效的这种风气，于国家不义呀。可是不管怎么说，皇上就是不听。韩愈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来劝诫皇上，没想到把宪宗皇帝给惹翻了，一怒之下要把韩愈处以极刑。幸亏大臣们说情，这才没杀他，给他贬到潮州作为了个刺史。你还记得韩愈有一首诗吗？头两句叫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儿。但是宪宗皇帝啊还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国家僧人这个数目逐渐的上升，寺庙啊越办越多，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继位之后，整顿朝纲，收复失地，就决定废除佛教。唐武宗灭佛开始于会昌初年，一直到会昌末年达到了高潮。武宗下令僧人必须还俗，没收全部财产，冲入徭役赋税当中，拆除寺庙的这些房屋，把土地归还于百姓，寺庙的财产收归国有，那些铜像、钟磬融化了，做成农具。其结果是什么呢？天下所拆除的寺庙4600余所，还俗的僧人26500人。至于收上的那些钱，咱就不挨个细说了。这个事情史称叫会昌法难。除了这三位以外，再有的就是后周世宗灭佛。据说周世宗下诏毁坏佛像的时候，在镇州有一尊铜制的观音菩萨像，没人敢碰。为什么？大伙都传说这个观音菩萨特别灵验，老百姓求什么应什么，谁敢毁坏？这玩意儿要毁了，自己活不活？自己还好得了？老百姓不敢毁，官儿也不敢碰。周世宗听说之后大为恼怒，这还了得？你们都不敢，我来，亲自领兵带队把这寺庙给包围了。一指这观音菩萨，就是他，你们不敢碰，看我的，手持利斧啊，咔嚓就劈向了菩萨的胸部。到后来

0: 周世宗北伐的时候，在显德六年，世宗那胸部啊突发毒疮，痈疽就是毒疮啊，一种外科疾病，结果在胸部发了毒疮死了。有那老百姓一听，心说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说镇州那菩萨不能碰灵验吧，遭了报应了。不过这些都只是大家伙的议论。在这几次的灭佛事件当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其实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先后也都采取了一些禁佛的措施，只不过周世宗灭佛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史料上记载，周世宗的这次灭佛并没有大量的屠杀僧人毁坏佛经，而是一种带有整顿佛教的性质，他还保留了很多的寺庙和僧人。但由于整个国家的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一个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了这一次的打击之后，就显得更加的萧条了。这就是历史上一共有这么四次灭佛运动，每一次呢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时代背景，每一次呢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结果。但是总体而言，就是佛教与当时的政治发生了冲突，因而统治阶级为了保全自己而铲除佛教，这一点是一样的。好了，各位朋友，关于三武灭佛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快来人呐，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2: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七集《金融工程的复杂性与隐患》。
4: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5: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美国新型金融衍生品信用违约互换引发的后果，以及银行在刺激抵押贷款方面的不规范操作。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这场危机的祸源之舞，愈演愈烈的金融工程复杂性。
6: 两房如此大举进军次贷，有人说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商业策略，有人说他们和其他机构一样贪婪成性，也有人说是被国会和白宫逼迫的。但不管原因是什么，他们发放及担保了太多的垃圾贷款。值得一提的是，两房整体的资产负债表在2003到2007年间略微萎缩，其在抵押贷款业务上的市场份额显著下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会计丑闻毫无疑问也是限制其业务增长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私人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大约扩张了一倍。事实上，两房购买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在2004年达到巅峰，并且集中在最安全的优先级上，而两房的抵押贷款违约率比其他抵押贷款要低得多。这些事实让人很难相信房利美和房地美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扮演主角。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也同意这个判断，然而其他人并不认同。霍元武，愈演愈烈的金融工程复杂性，为何当初会有那么多不良贷款出现？答案是每一个下游买家都以为自己还有利可图。这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前面提到的证券发行商身上，这里我将以高度简化的方式来描述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过程。假设风险银行发行了1000笔平均金额为20万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且都在拉斯维加斯地区，毫不夸张地说，风险银行这组总值2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过于集中，且风险很大，其中许多贷款也许注定要违约。许多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存在疑点，一旦拉斯维加斯市场遭遇经济低迷或自然灾害的袭击，许多房贷者很有可能还不起贷款，从而把风险银行拖下水。所以风险银行希望寻找一个买家，在这些贷款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把它们销售出去。风险银行找到了友谊投资银行，一家华尔街的证券发行商。友谊投资银行给风险银行提供了一项颇具诱惑力的交易，把你2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卖给我们，我们立即给你兑付现金，你可以把这些现金再贷给其他借款人，我们将把这些抵押贷款与全国各地的其他贷款放在一起打包，变成高度分散化的抵押贷款证券。由于地域分散，这些抵押贷款证券的风险要低于基础抵押贷款。接着我们会将这些证券分割成标准化的产品，卖给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将风险分散出去。当然，友谊投资银行不是不求回报的利他主义者，他会从该项服务中赚取可观的佣金。表面来看，这么一点点金融工程似乎很有意义，风险银行摆脱了可能威胁其生存的巨大风险。如果一切照计划进行，友谊投资银行对所有抵押贷款的证券化确实可以从其宣称的两方面来降低风险。尽管拉斯维加斯的房价可能下跌， 但是房价在拉斯维加斯、洛杉矶、芝加哥、奥兰多等地同时下跌的可能性不大。一旦同时下跌，会发生什么？不必问了。当风险分散给世界各地成百上千的投资者时，没有一家银行会承担全部责任，至少从理论上来看是这样。不幸的是，实践中却没有这么简单，故事还远没有结束。许多抵押贷款相关资产远比这个例子复杂得多。最早的抵押贷款证券只是简单的抵押贷款池，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抵押贷款的共同基金。如果一家投行将2000笔平均利率为 7% 的抵押贷款放入资金池，本金平均为20万美元，它就相当于发行了一笔票面价值为4亿美元、利率为 7% 的证券。扣除一些小的违约损失，如果某个投资者买了100万美元该证券，就相当于购买了与基础抵押贷款风险特征，主要是来自于利率波动、提前还款和违约的风险，完全一样的资产。假如整个资产池的平均损失率是 0.5%，他将获得的利息并非100万美元的 7%， 7万美元，而仅仅是 6.5 万美元，也就是将相应的违约损失也考虑在内。以这种方式投资抵押贷款的风险比投资于某个单项抵押贷款要小得多，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如果金融创新的复杂性止步于此的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市场繁荣的那些年里，华尔街创造并销售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证券，进而给投资者带来了复杂的风险组合。其资产池里不仅有抵押贷款，有时甚至还有其他类型的贷款。有些证券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没有几个投资者明白他们持有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从其中一种复杂性说起，称之为分档技术。不同于共同基金直接卖掉抵押贷款池中份额的做法，有意投资银行对资产池进行分档，形象点说是切片。最低的一档被称为有毒废品，初级档将吸收资产池前 8% 的损失，3200万美元。而不管是哪些抵押贷款违约，中间档吸收接下来 2% 的损失，800万美元。这样最高等级或者优先档仅仅承受 10%， 4000万美元以外的损失，这几乎不可能发生。我们将这种划分成三档的证券称为担保债务凭证。顺便说一下，实践中根本没有这么简单的例子。典型的担保债务凭证有7-8档，有些甚至更多。当抵押贷款的损失从微不足道到无比惨重时，想想担保债务凭证的各档会发生什么。只要贷款损失低于 8%， 那么只有初级档的持有者承担该损失，两个更高档的持有者还是会得到全部现金流。所有人都觉得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因为抵押贷款损失率过去一直很低，8%的损失率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一旦损失

0: 持率超过8%，中间档开始吸收额外损失。由于中间档规模通常很小，被损失蚕食的速度会很快。只有当损失超过资产值的10%时，优先档的持有者才会受到影响，这就构成了一种对贷款损失的免疫机制。因此，在好年景时，只有初级档才会按期望损失打折出售，其他两档则按票面价值平价出售，非常类似高等级公司债券。评级机构给予这些优先档罕见的3A 评级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想象一次真实的抵押贷款市场崩溃，别忘了基础资产池中充满了劣质贷款，随着越来越多的抵押贷款发生恶化，初级档的风险急剧上升，价格狂降，恐慌开始蔓延，投资者开始担心可能中间档也要遭受很大损失，因而他们的市场价值也开始骤降。最坏的情形下，这恰恰是当前我们遇到的，甚至优先档也丧失了对损失的免疫能力，价值下降，从而抵押贷款证券化所有级别的市价都要下跌，尽管下跌幅度不一，此时那些 3A 评级都已是浮云。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例子，对于复杂性和不透明度都很高的证券来说，没人真正知道它们包含什么或者价值几何，一旦人们产生疑惑就会引发恐慌。让我们进一步看一个例子，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继续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刚才我们讲述了美国为何出现大量不良贷款，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例子为您讲述抵押贷款市场崩溃的原因，以及这场危机的祸源之六，粉饰过度的评级机构。
0: 有一天，华尔街某位天才金融工程师看着这些信用等级低的可怜的初级档，自言自语道，我可以捡石成金。为了把他的想法具体化，想象有5个上里中担保债务凭证，每一个担保债务凭证中初级档占20%，也就是票面价值8000万美元。如果你将全部5个初级档打包成一个全新的担保债务凭证，票面价值4亿美元。你也可以对这一新担保债务凭证再进行分档。以上冗长的废话要说明什么？这些基于担保债务凭证所产生的担保债务凭证，华尔街形象地称之为担保债务凭证平方的最低档，将吸收所有5个基础抵押贷款池累积损失的前8%。如果你将每个资产池产生的风险看作独立的，人们犯下的又一个巨大错误，那么其他4档没有什么违约风险，他们被最低档保护了。想一想，投掷一枚硬币3次，背面朝上代表违约， 出现三次被灭的概率为

包，其中许多注定要违约，且人口地域集中度很高，他们还被分档成复杂的担保债务凭证，令人难以置信的担保债务凭证平方以及其他混合产品，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还不够。恣意妄为的华尔街还发行了基于这些摇摇欲坠的证券上的复杂衍生品，比如你可以买卖一个基于担保债务凭证的信用违约互换，该证券在担保债务凭证违约后承诺支付。如果这还不够复杂，华尔街还有其他方式让你压注于次贷市场的成败。我们承担了太多的风险，但是我这里的主要观点略有不同，是关于复杂性和可理解性的。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还有一些我这里没有提到，都增加了复杂度，进而制造了不透明度，甚至是全然的迷茫。一般而言，除非在骗子贷款情形下，贷款发放者应该对当地市场和借款人的资信情况都比较了解，而将贷款证券化的投资银行对这些了解的较少。那他们在乎什么？他们本来就打算将成千上万的抵押贷款放入资产池，做成抵押贷款证券，然后迅速出售，创造了担保债务凭证和担保债务凭证平方的华尔街金融工程师们，对这些复杂的证券进行了大量的数学运算，但他们对里面到底是什么所知甚少，也没有兴趣。作为最终投资者，从成熟的投资组合经理到小镇上的财务主管，更加一无所知。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某些杰出的华尔街天才在这些证券的幕后，且标准普尔或穆迪给予了他们梦寐以求的3A 评级。如果无知是福，那么市场崩溃前这种福气四处弥漫。2008年10月，交易杂志发布了名为《线路图》的画，描绘的是2006年整个抵押贷款金融系统运作的画面。这并不是讽刺，尽管看起来如此。如果你根本看不懂这幅图，也不必难过，因为几乎没有人能看得懂。复杂性已经失控，你现在心里面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创造了一个如此复杂的系统？难道没有人记得 CASE 原则了吗？ CASE 原则是 Keep it simple, stupid 的首字母缩写，意为保持简单化，傻瓜化。答案很简单，却一点也不傻。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是巨额利润的潜在来源。证券复杂性和定制化程度越高，对于买家来说，货比三家购买最优产品的难度也就越大，而没有货比三家也就没有有效竞争。比较一下，购买一只基于复杂担保债务凭证平方的场外市场定制衍生品，与购买一只基于 Google 股票的看涨期权，经济自营商从鲜有竞争的前者身上可以获取更丰厚的利润，而在竞争激烈的后者身上只能赚得皮毛。这当然也是华尔街为何如此强烈的反对将衍生品标准化并在规范的交易所交易的缘由。他们声称标准化会终结自由市场，确实会。如果在2000年就对衍生品进行管制，市场也就不会如此自由。不透明性又如何呢？当臭名昭著的高盛交易员法布里斯·托尔雷为传奇对冲基金操作员约翰·保尔森量身定制合成担保债务凭证，以助其压注于特别不良次级抵押贷款时，你认为他把谁视作买家？高盛于2010年7月了结了该案件，承认是失误而非欺诈，并支付了5.5亿美元的罚款。托尔雷自己的答案是，比利时的孤儿寡母，不错吧？在他写给女朋友的广为引用的邮件里，他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是唯一可能的幸存者，无与伦比的法布里斯。置身于他创造的这些复杂的高杠杆的奇异衍生品中，甚至不必理解这些畸形物的内涵，对你来说这就是不透明性。此外，他最后还加上一句，对此并无愧疚感。不是所有的交易员都像托尔雷，这原本可能是一出喜剧。基本的问题在于，只要派对持续不息，那些创造并主导市场的华尔街人士就热衷于复杂性和不透明性。这两样法宝帮助他们获得数百万甚至数亿美元的财富。然而，一旦音乐戛然而止，他们最好

0: 朋友，复杂性和不透明性却反目成为最坏的敌人。随着价格下跌，投资者开始醒悟，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自己持有的是什么，或者提供给他们的是什么，更不必说这些该死的东西到底值多少钱。财政部的鲍勃斯蒂尔，前高盛银行家，用疯牛病做了一个形象的类比，市场上也许只有极小部分牛肉染上，然而这个病是如此令人惊恐，以至于消费者避开了所有牛肉。金融市场也与此类似，达尔文主义的求生本能告诉交易员们要考虑最坏的结果，很多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因此当一家又一家机构开始将他们不想要的证券抛向供大于求的市场，价格自然一落千丈。恐慌肆虐市场，不透明性又使这种恐慌更趋严重。关于复杂性的这番讨论给必要的金融改革留下了一些线索和启示，包括提供更简单的证券，要求更高的透明度，对衍生品进行标准化，在有组织的交易所进行交易，要求抵押贷款发起人和证券发行机构保留部分贷款所有权，而不是像烫手山芋一样将它们传递下去。货源六，粉饰过度的评价机构，导致危机连锁效应中的关键一环在于信用评级机构给予了大量优先级和超优先级抵押贷款相关证券3A 评级。为了让大家直观地了解这种泛滥成灾的评级通胀，我们得知道在危机前夕仅有六个美国蓝筹股公司，如通用、强生、埃克森美孚等，以及六个州能够被评上这令人称羡的3A 评级，这可是至高无上的标准，如黄金一样稀缺。那么怎么会有如此多的破石头被贴上黄金的标签呢？由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主导的信用评级机构本应该是防止金融系统脱轨的安全护栏，然而他们却辜负了我们，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为什么会这样？一部分原因是能力不足，这些机构没有想到会发生当前这种程度的房价暴跌场景，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里面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问题之一在于激励体系，你认为是谁在为评级机构的服务买单？投资者？不是。政府？不是。交易所？也不是。买单的过去一直是，并且现在依旧是每只证券的发行人。在抵押贷款证券化、担保债务凭证、担保债务凭证平方等例子中，这些评级机构最大的顾客是华尔街的证券发行机构。这种惬意的安排引发了很多问题。第一，任何公司都有想方设法取悦客户的天性，这不是见利忘义，而是正常的商业法则。然而在评级领域，则意味着被打分的公司正在雇佣自己的打分者并支付薪水。如果我给我的学生打分，让他们为此给我支付薪水，大家肯定认为我发疯了，或者是想贪污，或者两者兼有。然而这是即使目前还存在的公认的评级机构的支付方案。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政府责任办公室研究其他的支付办法，但到目前为止依旧维持原状。第二，协商等级的做法变得司空见惯。假设我们虚构的投行有意投资银行，将某个结构很复杂的证券提交给一家评级机构，后者经过研究回答说这种证券只能获 A 评级，这时有意投资银行会提出一个明目张胆却又无可厚非的问题：我们怎样做才能获得 3A？ 当评级机构回答了这个问题，有意投资银行会相应的调整原先提交的证券化过程的细节，并再次申请评级。评级机构除了给这个新提交的证券一个 3A 还能怎么做？再者，这一反馈调整的过程本身并无欺骗性，这就是产品得以改进的过程，但这也导致了一大堆可疑的 3A 评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 我先跟大家透露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啊，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5: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八集《薪酬体系与美国的金融危机》。
6: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7: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之一——愈演愈烈的金融工程复杂性。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这场危机的祸源之妻——疯狂的薪酬体系。
8: 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许可，不对。是招引来了一种挑选评级的不当形式，比如说标准普尔给某特定证券 A 等级，而穆迪给了 2A 级，你觉得哪个机构会做成这笔生意？这样的竞争不仅引起评级通胀，还在这个假设案例中鼓励标准普尔与穆迪保持同样的步调，这不是亚当·斯密脑海中的良性竞争。投资者、监管者以及分析师等常常只参考评级机构出具的意见和评价，而没有自己做好调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别无选择，他们资源有限，还能做什么？但是 大型资产

0: 管理机构、监管者和市场专业人士应该研究的更深一些。这些人未能勤勉尽责，才使得评级机构获得了他们本不应得到的某种程度的无上权威，在所谓的专业领域形成了有效的垄断。虽然这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也根本当不起。还记得那个古老的谚语，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看好篮子。而到了评级机构这里，金融市场仅做到了前半句，却忽略了后半句。显而易见，这个问题的解决途径至少有三个。一个是找某个第三方，比如交易所或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聘请支付评级机构。另一个是随机指派评级机构，如法庭随机指派法官一样。还有一种是赋予评级机构更多法律责任，使得他们更加小心谨慎。无论哪种办法都会比我们现有的方式好。货源期疯狂的薪酬体系，华尔街主管、交易员等人赚取了巨额不当财富，而出发点显然不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最佳利益。然而，华尔街薪酬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多少，而在于结构。具体的说，许多金融公司的薪酬计划创造了其核心员工用别人的钱铤而走险的不当动机，他们也确实将这种动机转化成了实际行动。来看看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及其他财务公司里的交易员们，他们的薪酬体系使得他们这种倾向变本加厉。若赌赢了一夜暴富，而赌输了也只是没有奖金，相当于美国平均水平四倍的工资照拿不误，只不过可能需要也可能不必寻找另一份工作。他们是一群聪明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需要养家。面对这样不对称的激励奖惩措施，他们自然投下了许多大赌注。如果赌赢，他们则财源滚滚，一旦赌输，别人的钱将会承担几乎所有损失。到底是谁想出如此疯狂的薪酬制度？答案直接指向了经理层。想一想大型银行或者投行，不包括对冲基金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面临的激励机制，对他们来说常常是赢了富可敌国，输了会得到丰厚的离职补偿，同样家财万贯，所以他们也想投掷硬币大赌一场。站在公司股东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疯狂的。对他们来说，这场赌博是这样的：赢了能分得一杯羹，输了则要承担全部损失。结论不言而喻，交易员和经理们相比股东，如果股东有控制权的话，但显然他们没有，愿意投掷更多硬币，冒更大的风险，债券持有者更处于劣势了。赌赢了他们毫无所获，一旦输了他们可能会赔掉全部投资。问题的根源水落石出，从前的情况并非如此。银行之前一直在规避这种证券的大赌注，而投行则是合伙制而非公司制。在合伙制下，公司资产属于合伙人，他们会以投资自己的钱的姿态谨慎行事。回到当时，华尔街的高层们并不会放任一群28岁左右的年轻人进行过度豪赌。对冲基金介于新旧体系之间，他们确实大量使用别人的钱，但是他们的高级合伙人，也就是老板，往往占有大量股份，将自己的个人财富与基金捆绑在一起，因而对冲基金经营杠杆远远小于投行和商业银行，并非偶然。30:1的杠杆率对于自己的钱来说确实过高了。尽管如此，他们对交易员的薪酬体系也是如出一辙。为何如此？这些疯狂的薪酬体系让我困惑了超过20年。1995年，就这个话题的一次交流中，一名聪明有名的对冲基金经营者告诉我，他的公司如此支付交易员是因为其他公司都这么做。我的忧虑并没有因此而减轻，这实在是一个糟糕的回答。听到这句话之后，你就应该抓紧你的钱包跑得远远的。这种行为可以被认为是求贤若渴，看起来确实如此。直到2007年市场探底，疯狂的薪酬体系并不仅限于交易员。例如抵押贷款经纪人通过让人们签署抵押贷款来赚取佣金，即使签署人信用状况极差，看起来 基本不可能还款。实际上，许多公司的经纪人从那些不靠谱的抵押贷款中可以得到更多的佣金，因为这些贷款要支付更高的利率和费用，即使其中一些可疑贷款随后违约，经纪人也不会有损失，所以他们也有很强的动机亡命赌一把。他们的激励机制只重数量而非质量，只要这种愚蠢的薪酬体系被控制在公司内部，就不会引起公众关注。尽管股东们会担心被拔毛，但是当世界金融体系在这场不负责任的狂欢盛宴中轰然崩塌时，情况就急剧转变，我们都被拖下水，而不当的薪酬体系正是祸首之一。该怎么办？很容易想到的办法是，政府应该对薪酬体系进行监管，以消除或者至少很大程度上削减这种孤注一掷的动机。然而在这个方面取得成功的希望却很渺茫。我在1993年为克林顿政府工作过，当时我们尝试了，却不幸失败了。那些设计薪酬体系的经理层、律师和会计师老谋深算，手法繁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挖空心思。国会和政府官员在这个他们擅长的领域里很难击败他们。修正薪酬方案应该是公司董事会的责任，董事会应该代表股东利益而非经理层。坦白地说，许多董事会都玩忽职守，结果损失惨重。董事会这种普遍的安逸和懒散作风的后果沉重，必须终结。但是说比做更容易。总的来说，美国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点一点地搭建起了一座脆弱的金融空中楼阁，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这项复杂而危险的工程以资产价格泡沫为基础，被超理性的杠杆放大，借由疯狂的薪酬体系和过度复杂的金融工具推动，还得到了银行糟糕透顶的放贷标准、统计评级机构的拙劣表现以及松散的金融监管的支持和纵容。在一种神奇的内部逻辑下，空中楼阁的部件之间互相支撑，形成了所谓的良性循环。首先，把以前达不到信贷标准而被拒之门外的购房者带入市场，下降的贷款标准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尤其是低端房地产市场。然后，抵押贷款经纪人不计后果的佣金激励机制加剧了这种过程，而房屋价格的持续上涨又使这种注定要违约的抵押贷款持续的正常履约。由于违约率较低，怠于思虑的银行家更加确信，并也说服别人相信这种贷款是安全的。宽松的监管机构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及时出面遏制，反而纵容它发生，毕竟贷款损失根本微不足道。华尔街的公司呼吁要把越来越多的产品转变为抵押贷款证券化，担保债务凭证、担保债务凭证平方以及其他花哨的产品。那些大赚特赚的销售员和交易员却像处理烫手山芋一样将这些产品迅速出售，评级机构尽职却不尽责，给予了这些可疑合约名不副实的过高评级。因为如果房屋价格持续上涨，一切都变得没有问题了。当然，在每个阶段杠杆都被充分运用以放大收益，让赌徒们看起来都像是天才。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继续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刚才我们讲述了这场危机的祸源之妻，疯狂的薪酬体系。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脆弱的金融空中楼阁从建立到崩塌。
0: 空中楼阁不仅是伫立在那里，它还在膨胀，但是它的脆弱性注定了推倒它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它有内在的矛盾，这场骗局依赖于房价泡沫的持续，当然不会永远这样，神话终会破灭，就好像威力狼必须受制于地球引力一样。事实确实如此，在2006年左右，当房价停止上涨以后， 这座空中楼阁开始颤动，进而轰然倒塌。但是随后发生的大灾难真的不可避免吗？当然不是。无论如何，这个国家总会出现房价泡沫，这是无法改变的。房价会像威力狼那样跌回地面，这也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如果银行监管机构在2000至2006年间打击这种如杂草般蔓延的不规范四级贷款操作，泡沫会小得多，且破灭后的危害程度也要小很多。如果布鲁克斯利伯恩在1998年同格林斯潘、鲁宾、萨默斯、莱维特的争论能够有所进展，场外交易的衍生品也许就能以某种形式被纳入监管体系，而不是在2000年以后任其发展。当然，设计这样一个体系并非易事，且当时无人担心信用违约互换。如果美国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管理层，无需提普通家庭，能够以一个较低的杠杆率来运作，能够保持一个稳健的风险管理体系，那么泡沫破灭的危害也会小很多。如果华尔街没有炮制这样一个复杂性过高而流动性过低的系统，那么恐慌也许会有所控制。遗憾的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发生。相反，我们让这些粗心大意的人与炸药共舞，而剩下的人则在自掘坟墓。在20世纪30年代，威尔·罗杰斯戏谑地指出，如果能认清我们这些大人物有多么的无知，那么这场大萧条也算发生的物有所值。当然，他是在开玩笑。阿奇集团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在2007年7月说过这样一句话，但是音乐仍在演奏，你必须起身舞蹈，我们仍然在跳舞。时至2006年，美国已经制定了一项错综复杂的金融计划，一个集繁荣与脆弱于一身的混合体，像空中楼阁一样不切实际。与大多数不切实际的计划一样，这项计划的出台缓慢而艰难。计划的构思的确令人钦佩，然而一旦它失败，就会在瞬间崩塌，一片狼藉。移除任意一根主要支柱都会触发纸牌屋的坍塌。随着住房价格漫长上升周期的结束，欢乐的舞曲戛然而止。自此，相关行业的崩溃如约而至。不幸的是，事先洞察到这一扭曲逻辑的人凤毛麟角，而为其破坏性后果做好准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房价泡沫的破灭本身不足为奇。2006年，关于泡沫是否存在的争论行将结束，似乎每一个人都在猜测房价还能在高位维持多久。问题的分歧，而且是严重的分歧，集中于房价会下跌到什么程度。乐观者认为，房价走势将仅仅是趋于平缓，以结束其不可持续的攀升，或者可能会有小幅的下跌。而持悲观论调者则抛出房价将有20%、30%乃至更大降幅的观点。那么市场的判断是怎样的呢？2006年9月16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交易情况显示，投资者预期凯斯希勒十城市综合指数有6.4%的跌幅。事实证明，这一预期实在太过保守。最终，预期越悲观的人越显得有先见之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债券泡沫远比其他泡沫微妙、复杂且很难察觉，其爆发所导致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然而，它爆发的过程却是渐进式的。一旦房价停止上涨，注定要违约的刺激贷款将按照其设计初衷开始发力。最初我们错误地认为，仅占金融市场小小一隅的次贷无力对整体经济造成太大的损害。然而我们很快变得警觉。举两个非随机的例子，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曾在2007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次贷问题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一个月以后，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美联储会议上表示，我们预期次贷市场将不会给其他经济领域或金融系统带来明显的溢出效应。不幸的是，巨大的杠杆成倍地加剧了其破坏程度， 而机器扭矩的复杂性则为其四处扩散推波助澜。金融界的高管们据称是业界

0: 最聪慧的一群人，有着充分的动机，竭尽所能地维持这场派对。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而监管者却无知地以为自己手握利器，纵容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审判日被延迟了，但却并未幸免。为什么这座纸牌搭建的房屋倒塌得如此猛烈和迅速？让我们先来回想一下我们假想的投行——友谊投资银行。他成功地说服了我们假想的商业银行风险银行，或许也说服了他自己，使得大家相信抵押贷款相关证券通过将不同地域的抵押贷款组合起来并向全球出售的方法降低了自身风险。不幸的是，当房价泡沫破裂时，这两种分散风险的途径均未能奏效。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当整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时，全国任何一处的房价应声而落，这是自大萧条以来发生的最不可能的事件。客观来讲，没有观察者预料到了这次前所未有的大崩溃。真诚的忏悔，我也没有预料到。数十年来，美国人民见证过周期性的房地产泡沫，这些泡沫在国家局部地区被吹起而后破灭，但是当一个城市比如波士顿的房价下跌时，另一个城市比如洛杉矶的房价却在上涨，反之亦然。而2006年以后的情形则不同以往，放眼望去，房价一片哀鸿，侵蚀着从大肆鼓吹地域分散化中获得的利益，这仍然算是一个可以原谅的过失。我们所遭遇的的确是俗语中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当房地产市场开始毁灭时，我们对有一项事实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有许许多多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并非像其所声称的那样做到了地域分散化。事实证明，大量的不良抵押贷款都出自同一个州，加利福尼亚，其余的大部分则出自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这几个州通常被合称为沙州。由于纷繁复杂的原因，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实际上蕴含着比它所宣称的大得多的风险。第二，这些证券也并未如大家所想的那样分散到各地，它的持有人的确遍布世界各地，从挪威的小村庄到意大利养老基金，乃至新加坡的亿万富翁。然而，当震荡来袭，我们发现许多主流金融机构显然认为抵押贷款相关资产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直到已经触底时，他们仍大量持有这类资产。原因之一在于，出售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担保债务凭证获利丰厚，而投行也乐于持有这部分最低评级贷款。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美联银行、花旗集团、美国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失败或激进失败，都直接或间接地归咎于抵押贷款风险的超量积聚。系统崩溃始于2007年7月，当贝尔斯登向投资者宣告旗下的一支抵押相关基金已无实际剩余价值时，乐声渐歇，各类金融市场开始紧张地抽搐，这本应该被视为一个预兆。然而，美好的希冀并不会那么容易被放弃。直到2007年8月9日，人们才真正觉醒。彼时，法国巴黎银行停止了旗下三支次级抵押贷款基金的赎回，声称这是由于美国证券化市场某些领域的流动性彻底蒸发，导致无法对某些资产价值进行公允的评估。一段生硬的法译英声明送到客户手上：亲爱的客户，您无法获得您认为属于您的财富，因为我们也对财富的规模不知情。对于熟悉美国历史的人而言，巴黎银行的声明将他们带回了周期性暂停铸币兑付的19世纪。当时一些知名银行拒绝将其票据兑换成黄金或白银，从而造成了突如其来的银行挤兑。这家大型法国银行恰恰就拒绝了将其基金份额兑换成货币。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这一举动所传递的信号是清晰的，恐慌的时候到了。而市场也的确是这么反应的，世界各地概莫能外。
1: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2: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不见不散。忘记吃药，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乐，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6: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7: 1820年，清朝嘉庆皇帝从北京前往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谁也没想到，住进避暑山庄的第二天啊，嘉庆就突然死了。那么嘉庆长途跋涉去避暑山庄干什么呢？皇帝突然暴毙，又该由谁接替皇位呢？
6: 1820年农历7月18日，嘉庆从紫禁城前往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皇次子宁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都亲自随行护驾。嘉庆皇帝此行的目的是举行一次木兰秋闲，就是秋天到木兰围场去打猎。一路上天气炎热，一行人走走停停，走了7天才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一到避暑山庄，嘉庆皇帝就住进了烟波制爽殿。这座大殿是清朝皇帝在承德时的寝宫。大殿的正中是明间，中间设宝座，是皇帝接受后妃们朝拜的地方。东次间是皇帝与后妃们闲坐谈话的地方。西次间是佛堂，是皇帝晨昏礼佛的地方。最西面的西梢间就是皇帝的寝宫了，俗称西暖阁。这里采用了满族传统的南北炕，南炕上有紫檀炕案，是皇帝看书批阅奏章的地方。北炕设有落帐，是皇帝睡觉的地方。请来到烟波制爽殿时，庭院里绿草如茵，虽是深宫禁院，却充满了清新幽静的园林情趣。想不到这一幕成了嘉庆看到的最后一道风景。就在嘉庆住进来的第二天上午，军机大臣前来觐见，他拿过嘉庆批阅的奏折一看，上面的字龙飞凤舞，难以辨认。再看皇帝神情恍惚，知道嘉庆肯定是生病了，于是马上双膝跪地说： 皇上必须马上休息了，不能再工作了。而此时的嘉庆也突然感到头脑发胀，呼吸说话都困难，这可急坏了身边的皇子和大臣，他们慌忙召集御医来给嘉庆皇帝看病。御医们推断嘉庆皇帝极有可能是中暑了，便给嘉庆开了些药。服药后，嘉庆皇帝略有好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到了晚上，几个大小太监留在寝宫里伺候着。忽然间，天空中电闪雷鸣，一时间雷电交加，气氛阴森恐怖。就在此时，一直躺在烟波制爽殿西暖阁床上的嘉庆皇帝突然口鼻乱动，几次想抬起手臂挣扎着要坐起来，似乎想要开口说话，可是他呼吸急促，根本无法开口。小太监们顿时乱作一团，有的急忙去喊太医，有的去找皇子和大臣。不多时，二皇子明宁来到西暖阁，此时嘉庆皇帝已经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明宁连声呼喊他，他似乎也没了知觉。忽然一道强光划过，随后一个炸雷在烟波制爽殿上轰然响起，人们惊魂未定之际，发现嘉庆皇帝已经咽气了，终年61岁。避暑山庄里顿时乱作一团，二皇子明宁立即下令封锁消息，避暑山庄大门紧闭，限制人员出入。一切都发生太突然，电闪雷鸣之后皇帝就咽气了，山庄里的太监宫女私底下都纷纷称奇。几个老太监偷偷的议论，一个人说，从来没听说过老天打雷劈死皇帝的，难道是烟波制爽殿不吉利？另一个老太监马上否定了他的说法，这大殿是先帝建的，康熙也在这儿住过12年，乾隆爷在这儿住过52年，这是龙潜伏地，你敢说皇帝是被雷劈死的，就不怕遭报应吗？几个太监马上停了嘴，不敢议论了。原来这烟波制爽殿建于康熙49年，因康熙皇帝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平湖，至有爽气，因此命名烟波制爽殿。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远处湖面水雾蒸腾，随风会传来阵阵荷香，使人感到清爽舒畅。此前每年夏秋之际，康熙、乾隆皇帝都来这里避暑，康熙在这里住过12个夏天和秋天，乾隆皇帝则在这里住过52个夏秋，可见先帝们都喜欢住在烟波制爽殿。然而嘉庆死得太突然，又在电闪雷鸣中死去，民间一直有传言认为嘉庆是被雷劈死的，那么确实如此吗？专家研究过避暑山庄的结构和地形，认为嘉庆帝当时的寝宫在烟波制爽殿内最西边的一间，全是厚砖结构。烟波制爽殿又不是高层建筑，不可能引起雷击。况且当时宫中一片混乱，皇子、皇孙和众大臣们都在皇帝寝宫，外面又有太监、侍卫和宫女频繁走动，即使有雷击，也不可能只击中嘉庆帝一人。由此可见，嘉庆帝在避暑山庄被雷击死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7: 嘉庆皇帝突然死亡，这是大清朝第一位死在塞外的皇帝，他身后留下的除了离奇的死因，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江山的接班人选。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嘉庆一死，谁来继承皇位呢？于是 随行的大臣们立即寻找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匣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6: 嘉庆死后，身边的大臣马上开始寻找绝匣。原来早在清雍正皇帝时就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皇帝把写有皇位继承人的密折一式两份，一份放在随身携带的绝匣里，一份放在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嘉庆二年，乾清宫毁于火灾，原有匾联均化为灰烬，因此乾清宫里的绝匣很可能不在了。那么嘉庆身边随身携带的绝匣就成为确定皇位继承人唯一的线索。可是一时间怎么也找不到绝匣，于是便赶紧派人赶回紫禁城向孝和瑞皇后报信，如果等回紫禁城找到传位遗诏，怎么也要四五天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大清国可就没有皇帝了。考虑到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内务府大臣喜恩提议让二皇子宁宁继位，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军机大臣托金的反对。他说历朝历代皇位的传承是由皇帝立下遗诏确立继承人，二皇子民宁不是皇太子，也不是皇后亲生的，直接让民宁继位恐怕有违祖训。此后的几天里，避暑山庄乱作一团，人们在议论嘉庆皇帝之死的同时，也在为皇位继承人之事争论不休。宫女太监们把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箱子全部打开，逐一检查，希望能找到装有传位遗诏的绝匣。四天后，一个小太监突然翻出来一个小金盒，军机大臣托金一看，这就是绝匣呀，赶忙捧着这个小金盒去找钥匙，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情急之下，托金一使劲儿把小金盒的锁打开了，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嘉庆的遗诏，上面说立皇次子民宁为皇太子。遗诏的落款是嘉庆四年四月初十，这意味着早在21年前，当民宁1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嘉庆皇帝就已经写下了这份至关重要的传位诏书。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1820年农历8月27日，民宁在避暑山庄即位，成为清道光皇帝。从嘉庆皇帝驾崩到确定二皇子民宁为继承人，时间已经过去了4天。在这4天里，清朝是没有皇帝的，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嘉庆皇帝在电闪雷鸣中神秘地死在了烟波制爽殿，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对于嘉庆皇帝的死因，官方的记载上都说是病死的，至于死于何病也没有详细记录，而专家认为很可能是触发心脑血管疾病而死。史料记载，嘉庆帝身体一向健壮，中年以后开始发胖。

0: 解的一桩历史悬案。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1861年8月，中国清朝的咸丰皇帝病逝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而就在他病逝的前两天，他还用微弱的声音吩咐：“
0: 如意粥花唱照旧。”
1: 如意粥啊，是避暑山庄的一个水上岛屿。咸丰皇帝呢，经常在这里凭水看戏。他究竟有多么酷爱戏曲，以至于在病危的时候都念念不忘呢？
2: 不辞夜宫大家门关，将士纷纷起东川，皇叔赐我三千度。
0: 咸丰年间的一天，在避暑山庄的烟波制爽店里，有一位眉目清秀的年轻男子正在演唱京剧《定军山》选段。他唱词精准，而唱腔却略带哀愁。在他面前听戏的观众只有几位妃嫔，而门外却有十几个太监把守着，不许任何人进入店内。原来这位演唱《定军山》的人正是咸丰皇帝。咸丰不但爱听戏、会唱戏，甚至还会编戏、排戏。以前咸丰皇帝在北京的皇家御园（圆明园）中，就经常亲自指挥整场戏曲的演出。可惜好景不长，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四年后，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不得不丢下自己心爱的戏班子，以去承德的木兰围场狩猎为名，带领着王公重臣和自己的妃嫔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临走时，咸丰皇帝让自己的六弟恭亲王奕欣留在北京与外国人谈判议和，并千叮咛万嘱咐道：“一定要稳住危局，待时局有所转机，朕便立刻回京。”两个月后，在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得知奕欣与洋人议和的事情还算顺利，按捺不住戏瘾的咸丰皇帝便立即下旨，把升平署的艺人调拨到承德避暑山庄来演戏。升平署是清朝专门为宫廷演出的戏班子机构，在他们到达避暑山庄之后，咸丰皇帝如着了魔一般，先让升平署的艺人在避暑山庄最大的戏台清音阁上接连表演了几出戏，过足了戏瘾。在此之后，咸丰皇帝几乎每天都要编戏、听戏，甚至亲自定夺升平署艺人们的演出角色。
3: 在国家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咸丰皇帝依然痴迷于戏曲。据啊《升平署日记》档记载，他从啊升平署调了240人到这个避暑山庄去演出。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升平署啊就在避暑山庄演出了320多出戏剧。
0: 咸丰皇帝整日里醉心于戏曲，有时上午刚刚听过有扮相的花唱，下午又传旨要听清唱。天气好的时候，就在避暑山庄的如意洲上停水看戏，别有情趣。在如意洲的水上戏楼一片云，演出的艺人虽然距离看戏的咸丰较远，却从不敢因此而有丝毫马虎。因为咸丰皇帝十分懂戏，

0: 个字唱错，一个动作不到位，咸丰皇帝都能挑出来。
1: 咸丰皇帝身为一朝天子，在国家危亡之时，他不在北京主持朝政，却在承德避暑山庄避难，而且还日日沉迷于戏曲歌舞升平的背后，咸丰皇帝的真实心境是什么呢？
0: 咸丰皇帝边在承德避难，边关注着恭亲王奕欣与洋人谈判的进程。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局面，他常常感到焦虑不安，夜不能寐。咸丰皇帝本来身体就虚弱，如今在精神重压之下，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面对着不可挽回的局势，咸丰不得不颤抖着双手，在避暑山庄烟波至爽殿西暖阁批准了与洋人签订中英中俄北京条约的奏折。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咸丰感到既悲愤又无奈。他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有负于列祖列宗的遗训，哪里还有脸面和勇气再面对重臣，面对大清的百姓。为了缓解这种焦虑愧疚的心情，咸丰皇帝决定独自来到清音阁戏楼处走走看看。他想自己说不定还能在那里唱上几嗓子，疏泄烦闷呢。谁知等走到了清音阁戏楼时，咸丰皇帝却再也唱不出来了。清音阁戏楼有三层，上层为福台，中层为寿台，下层为露台，每层均有乾隆皇帝亲题的匾额。他想乾隆皇帝当政时，每逢国家有重大的庆典，大多都在清音阁赐宴和观戏。看戏的除了乾隆皇帝和文武百官外，还有边疆的首领以及外国使臣。那时大清国的国运昌隆，外国使臣还都竞相过来朝贺。而今清音阁戏楼上虽然还是演出不断，却只有寥寥几个妃嫔和大臣在这里用看戏来打发时间。更令人羞愧的是，在国家危难之时，身为一国之君的自己却在避难不能回京。想到这些，一股前所未有的悲伤涌上咸丰的心头，他欲哭无泪。心情极度烦闷的咸丰皇帝认为，只有听戏才能缓解他心中的愧疚与悲伤。所以尽管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可是听戏却从不间断，这成了咸丰皇帝自我麻痹的一种方式。
2: 咸丰皇帝继位以后啊，他推行维新改革，改革的力度呢甚至超过了嘉庆、道光。他重用啊汉族的一些大臣，而且呢严惩贪官污吏，他还是勤于朝政的。但是啊，一者当时清朝呢内忧外患不断，比如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者呢，他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却对啊这个世界的形势缺乏了解，所以最终他没能够挽救清王朝的衰败。
0: 咸丰本想等到春节京城的局势稍加稳定之后再回去，但是没想到日日听戏不得休息的咸丰皇帝病情突然恶化，他开始咳嗽不止，而且还出现了红痰，这在当时的民间被称为痨病。如此一来，大

0: 们纷纷请求咸丰皇帝暂时不要回京，咸丰自己也顺水推舟，同意在避暑山庄安心养病，所以回京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咸丰的31岁生日。
1: 咸丰11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农历7月17日，是咸丰皇帝的31岁生日。在中国古代啊，皇帝的生日被称为万寿节，十分重要，文武百官呢都要过来朝贺。而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咸丰皇帝却是在煎熬中度过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在中国古代，皇帝过生日那可是宫廷中的头等大事。由于此时的咸丰皇帝心情不同于在京城那般舒心，所以王公大臣们对咸丰皇帝的生日也就更加不敢怠慢。在咸丰生日当天，大臣们安排了大规模的京剧演出供咸丰观赏，希望他们的皇帝能够尽快好起来。可是事与愿违，咸丰的生日正好是在盛夏的三伏天，按照规矩，这一天身为寿星的咸丰皇帝必须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参加这一天的所有活动。当天早上，咸丰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先去祭拜大清朝列祖列宗，然后再一一接受大臣和妃嫔们的朝贺。咸丰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却不能不硬撑着亲自参加这一道道繁琐的仪式。咸丰好不容易挨到了中午，他已经感到浑身无力，可是为了不扫众人的兴，也为了给自己图个吉利，咸丰只好竭尽全力支撑下去。等到中午为妃嫔和百官赐宴过后，咸丰仍旧吩咐戏照唱。过完31岁万寿节的咸丰，终于因为生日时过于劳累而卧病不起。尽管咸丰觉得自己死期将至，但是他为了麻痹自己，听戏的事情从未间断过。就这样，在升平署的琴声鼓点和戏子们的唱腔中，咸丰一步步走向死亡。1861年8月，咸丰皇帝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他一生爱听戏，会演戏，但却因此而误国误己。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1861年8月22日，中国清朝的咸丰皇帝啊，驾崩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制爽殿里，年仅31岁。为了稳定朝政，也为了载淳以后能够掌控朝局啊，咸丰皇帝在临终前做了哪些良苦用心的安排呢？
0: 1861年8月16日的晚上，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制爽殿的西暖阁中，病榻上的咸丰皇帝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太监：“传朕旨意，召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进宫，朕有要事相托。”烟波制爽殿是避暑山庄的皇家寝宫，大殿之上，烟波制爽四个大字是康熙皇帝的御笔亲题。康熙皇帝曾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澄湖，至有爽气。” 烟波至爽殿因此得名，并被誉为康熙36景的第一景。而此时咸丰皇帝却要在这里完成他生命最后时间里一项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确立大清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当时的咸丰皇帝已经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让大臣代笔书写遗嘱。他下旨立皇长子载淳为太子，由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大臣尽心尽力地辅佐载淳。因为载淳年幼，朝中的一切事务暂时由这八位大臣办理。嘱咐完这些，咸丰颤颤巍巍地将两枚象征着皇权的玉印分别赐予慈安皇后和懿贵妃慈禧。慈安皇后掌管着御赏印，皇太子载淳掌管着同道堂印。由于皇太子年幼，便交由他的生母懿贵妃慈禧来掌管这枚玉印。最后咸丰皇帝费力地嘱咐，朕驾崩后，凡是大臣所写好的谕旨，必须在整篇谕旨的前面盖上慈安皇后掌管的御赏印，在谕旨的下方还要加盖由小皇帝持有的同道堂印，才能算是有效。说完这些，咸丰再也没有了力气，他将目光转移到年仅6岁的皇太子载淳身上，仿佛在寄托他一生中没能够完成的使命。没几天，咸丰皇帝便撒手人寰了。尽管咸丰皇帝在驾崩前做了如此周全的安排，但他还是没有想到，就在他去世仅仅13天的时间后啊，一场精心谋划的权力争夺战悄悄拉开帷幕。而他临终时授予两宫太后的两枚玉印呢，更是为这次权力争夺中的慈禧太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咸丰皇帝驾崩后，皇太子载淳就即位了。由于这时小皇帝才刚刚6岁，还不能亲政，所以朝中一切军政要务几乎都掌握在肃顺等八大臣的手中。如何才能夺回旁落的大权呢？慈禧在避暑山庄烟波至爽殿的东次间里苦苦地思索。烟波至爽殿分为东西次间，西次间是寝宫，而东次间曾是皇帝与帝后们闲来叙事的场所。东次间的门内悬着一面借机用忍的匾，慈禧太后觉得自己现在就在忍。她与慈安太后联手，将两枚象征着皇权的玉印紧紧把牢在手中。这两枚印章都是咸丰皇帝生前所用过的印章，印章不大，上面没有钮，显得十分素净。其中御赏印是用寿山石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同道堂印是用青田石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它们象征着权力，同时也是咸丰皇帝临终时对两宫太后和小皇帝的保护。慈禧太后虽然拥有玉印，但是在封建王朝男权当政的社会里，势单力薄的慈禧太后与这八大臣争夺权力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于是慈禧开始寻找自己的政治同盟，她的政治同盟到底是谁呢？在这时，慈禧将自己的目光瞄准了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奕欣。奕欣在皇室兄弟中排行6，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可这位有能力的亲王在咸丰皇帝生前并没有得到重用。最令奕欣寒心的是， 当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无奈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的时候，只带上了肃顺等大臣，并没有让他随行，而是让他留守北京城与侵略者议和。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一心在和洋人谈判期间团结了朝中的一批重臣，他的力量逐渐强大了起来，成为了满洲贵族同洋人谈判的政治代表。而远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慈禧太后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为了团结恭亲王奕欣，慈禧太后让自己的心腹悄悄回到北京与奕欣通风报信，让他以奔丧的名义来到避暑山庄。奕欣在接到慈禧和慈安太后的求援信号后，果断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八个辅政大臣。
1: 一面是孤儿寡母和政坛新锐，一面呢是权倾朝野的顾命大臣。在以肃顺为首的八位大臣的阻挠下，慈禧最初连与奕欣见面都十分困难。就在这时啊，奕欣上演了一出苦肉计，让事情有了转机。
0: 奕欣快马加鞭直奔承德避暑山庄，奔到他皇兄咸丰的灵柩前，长跪不起，放声大哭，使得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这同时也麻痹了肃顺等人。在祭奠了咸丰的亡灵之后，当两宫太后传旨要见恭亲王奕欣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八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表示，叔嫂之间应当避嫌，何况太后们还在服丧。这时机敏的恭亲王奕欣当即表示，可以让八大臣中的正亲王陪同一起去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笑了笑说，哎呀，老六，你和两宫太后是叔嫂嘛，何必需要我们来陪同呢？奕欣就这样得以单独与两宫太后见面，他们密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商议回京发动政变的时间、路线，以及如何联合其他群臣置办这八大臣。与此同时，京城中响起了支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呼声。原来在奕欣到承德奔丧的时候，京城中奕欣所团结的重臣们也行动起来。在京大学士周祖培让他的门生董元淳上书了一份恭请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奏折。
2: 董元淳奏折的全名是恭请皇太后全理朝政并另减亲王辅政。很明显，这个奏折的矛头呢是直接对准八大臣的，是要削弱他们的权力。八大臣当然不干，他们认为啊，以什么理由呢？说清朝从来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此为由表示反对。他们让军机处拟旨反驳董元淳，而且要求啊两宫太后盖上玉印下发。这样做对企图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是一个警告。
0: 两宫太后看到八大臣让军机处所拟的圣旨后，并没有加盖玉印，而是扣了下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肃顺更是当面痛斥慈禧以从此不上朝来威胁两宫太后。慈禧与慈安太后在无奈之下，被迫在拟定的谕旨上面盖上了玉赏和同道堂两枚玉印，违心地斥责董元淳。过后两宫太后伤心地抱头痛哭。两宫太后被迫在谕旨上盖上玉印的这件事情，证明了八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的政治对立，从而使八大臣受到在京许多大臣的反对。 这样的政治对立局面一直持续到同年的9月23日，咸丰的灵柩要运回京城了。在从承德回京师的路上，慈禧以小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咸丰的灵柩回京为理由，将八大臣兵分两路，分解他们的力量。慈禧安排让肃顺护送着咸丰的灵柩一路上小心回京，而两宫太后和小皇帝载淳的队伍却是先走小路，加快速度，事先顺利抵达了京师。此时恭亲王奕欣率领在京师的重臣们早早地在德胜门前跪着迎接。慈禧和慈安太后一下轿，便当着群臣的面哭诉八大臣飞扬跋扈，欺君罔上。奕欣与在京师的大臣异口同声表示效忠太后和皇帝，声讨八大臣。慈禧见此情形，内心欢悦，但是仍问道：他们八个都是顾命大臣，能一下子就治罪吗？此时大臣周祖培说：皇太后可以下旨先罢免他们的官职，再一一查办。就这样，在慈禧太后和奕欣等人的联手下，肃顺被赐死，八大臣势力集团被彻底击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开始了她长达48年之久的统治生涯。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709年的一天，北京的圆明园里热闹非凡，很多人围在一起，他们个个都神采奕奕。两个仆人呢，站在梯子上，手扶着匾额，他们呢，正在给一座大殿挂匾额，而园子的主人胤禛在下面仰着头，认真地指挥着。
0: 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看到挂好的匾额，满心欢喜，频频点头。他端详了匾额很长时间。这块匾额究竟有何特别，让胤禛如此看重呢？就在不久前，胤禛的父亲康熙皇帝听说自己赐给胤禛的园子已经建好了，他思考片刻后，拿起笔为园子题写了圆明园三个字。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明指的是政治业绩明光普照，这两个字代表了明君贤臣的人生理想。自从康熙皇帝为圆明园题字后，胤禛对这个园子更加喜爱了。他谨记父亲的教诲，每天认认真真地读书，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胤禛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雍正。雍正皇帝服丧期满之后，在朝堂上他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移居圆明园。自雍正年间起，圆明园成为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后又经几代皇帝修建，圆明园面积比颐和园大出近千亩，里面有150多处景点，所以圆明园又被称为万园之园。大臣们听到这一决定后都面面相觑，他们以为这个刚登基不久的皇帝就要远离朝政，尽情享受园林之乐了。所以 有的大臣就巧言劝阻皇帝，而雍正却解释道：“我移居圆明园，并不是为了贪图享受，那里比较清静，适合办公。”大臣们见雍正皇帝执意要去，也没再说话。从此，圆明园勤政殿就成为了雍正皇帝日常听政办公之所。有的官员觉得皇帝都去圆明园这样宽松的环境里办公了，他们对于工作也就懈怠下来。有一次上朝时，雍正皇帝问大臣们有没有事情上奏，下面的大臣都说没有，雍正皇帝很生气。下了朝，雍正就立即下了一道谕旨，大意是各个衙门的官员不要因为皇帝在圆明园居住就对工作懈怠。雍正皇帝还给官员们安排好了日程，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官员们必须前来奏事，不来奏事的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官员们从此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了。
3: 那么雍正皇帝在圆明办公，那么每天要处理大量的这个奏折，在没有奏折的情况下呢，他还要求这个大小官员呢，根据现在的这个形势呢，要再写出一份奏折上奏。同时呢，也要求这个奏折呢必须是自己这个来写出来，不允许相互交流。
0: 白天上朝讨论国家政事，晚上批阅奏折，成为雍正皇帝原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雍正讲求勤政，务实治天下。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皇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河南巡抚石文桌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皇帝看着奏折，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喜悦，倒是满脸的疑问。他立即传旨查问其他官员，经查实，石文桌所奏并不属实。于是雍正皇帝批评他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我，就是你被别人欺骗了，以后一定要亲自去调查。从此，大臣们对奏折都不敢疏忽，也不敢在奏折里阿谀奉承。在雍正皇帝执政期间，出现了很多直言不讳、据实办事的大臣，比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
1: 雍正皇帝在圆明园中日理万机，他不出巡，不游猎，整座园子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忙完政务后呢，偶尔呢，他也会在园子里找点乐趣，比如他把自己扮成文人的形象作诗作画，或是扮成农民的形象亲自耕种，再或是带着后妃去湖里划船游赏。雍正皇帝常去划船游赏的地方呢，就是圆明园里的福海。这个福海啊，也是雍正皇帝的幸运之地。
0: 公元1730年8月19日，京城的地面突然开始震颤，紧接着房屋开始倒塌，有的人哭喊着跑到街上。正在圆明园勤政殿处理政务的雍正皇帝感到地面在颤抖，他知道发生了地震。一向镇定的雍正皇帝开始惶恐不安，在侍卫们的护卫下匆匆地向福海跑去。福海位于圆明园的东部，本是一片湖，雍正皇帝将其取名为福海，象征皇帝长寿，大清江山永固。福海附近为宽阔地带，适合避难。到了福海之后，雍正皇帝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嘴里还念叨着祈求上天的话。随后他登上了停泊在福海水边的龙船避难。雍正皇帝在水面上飘荡了一夜，这一夜里他没怎么休息，整晚都在考虑该怎样救灾。 天刚亮，雍正心急如焚地回到勤政殿，此时的勤政殿已经不适合办公了，他就在临时搭好的帐篷内召见大臣，商量地震之后的急救措施。

0: 亲自指挥救灾，两天内派出十路官员查灾，还发放救灾款，让官员们务必安置好受灾百姓，不能有流离失所的灾民。
1: 雍正皇帝日夜辛劳，废寝忘食地忙于政务，每天睡觉不超过4个小时，所有奏折他都一一过目，而且非常认真地写下批语，无论宫内宫外的事他都极其关心。长年累月，雍正皇帝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为祈求长生啊，他开始服用所谓的仙丹。
0: 雍正13年8月23日，圆明园的九州清晏寝宫内哭声一片，雍正皇帝突然驾崩了。在床榻旁的所有人都很吃惊，眼前的雍正皇帝七窍流血。雍正死后第二天，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就下令驱逐圆明园内的炼丹道士，并且严禁太监宫女们传闲话。乾隆皇帝这样做，难道是雍正的死和圆明园内的炼丹道士有关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雍正变装像，描绘的是雍正皇帝身穿道士服，左手挥舞尘纬，右手合捻，口中念念有词的情景。雍正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成道士形象呢？其实雍正皇帝还是亲王的时候就开始与道士有所往来，从雍正4年起，雍正皇帝就经常服用由道士炼制的一种叫寂寂丹的丹药。他服用之后觉得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做事情也更有精力了。他对道士很信赖，幻想着自己成为一名长生不老的道士。几年后的一场大病让雍正皇帝对道士更加信赖了。雍正8年，也就是公元1730年，在春夏交接之际，雍正皇帝生病了，但是宫中御医和京城里的名医都没有治好皇帝的病。雍正整日忧心忡忡，生怕自己时日不多，他就下令给各省总督和巡抚，让他们寻访精通医学和修炼养生的人。雍正的宠臣李卫就推荐了一名叫贾世芳的道士进京为皇帝治病。没过多久，这个道士就为雍正皇帝治好了病。大病初愈的雍正对道士信任有加，他很害怕自己会死去，于是按照道士们的养生建议开始服用大量的丹药。为了食用丹药方便，雍正命人在圆明园的秀清村开炉炼丹。从此丹炉的火一直烧到雍正皇帝驾崩才熄灭。根据档案记载，雍正皇帝为了炼丹药，下旨进了大量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物产品。他长期服用的就是用众多矿物质炼制而成的一种红色丹药。雍正除了自己服用以外，还多次把园内炼出的丹药赏赐给大臣。
2: 关于雍正的死呢，到现在呢仍然是一个很重大一个历史之谜，那么争议很大。从目前圆明园发现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死于这个汞中毒，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慢性的这个死亡。因为在圆明园内有大量当年炼丹的这一个场所，所以呢雍正皇帝可能长时间服用丹药，而丹药中呢含有一些有害物质，那么这些有害物质呢长时间存留体内就会造成对身体的伤害，最终导致死亡。
0: 清内务府活计档记载，雍正13年8月初9日，圆明园二所用黑铅200斤。黑铅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用会使人丧命。这批黑铅运入圆明园12天后，一向勤政的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突然死亡，终年55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就在赵刚和冯楠短短的对视，使赵刚感到对面这个女人魅力逼人的同时，冯楠也得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个统兵数万的青年将领身上表现出的气质，绝不能用儒将这样简单的称呼所涵盖。在他沉静如水的神态下，早年的书卷气和多年的戎马生涯所带来的杀伐之气表现得同样分明强烈。本来他白皙清瘦的脸上带出几分儒雅，但只要他稍稍一咬牙，脸部的柔和立刻荡然无存，每块肌肉都棱角分明地凸起，线条马上变得粗犷起来，连嘴唇和下巴上的短胡茬都像钢针似的扬起，一副不怒自威的神态。恐怕没有人敢对这种男人表现出哪怕是半点的不敬，他的眼光也能杀敌，也能把女人融化掉。真是个不可思议的男人，没有早年的寒窗苦读和常年在血与火中厮杀的双重阅历，是绝难创造出这样的男人的。冯楠突然觉得他的心脏猛然地迸裂开来，一股滚烫的液体喷涌而出，一霎间他的眼里竟注满了泪水。粗心的李云龙觉得莫名其妙，他想不通这些知识分子是咋的了，这个赵刚平时小嘴儿挺能说的，今天怎么就没话了，好像傻了似的。这女的也有毛病，一见面还没说话就要哭，搞对象嘛，成就结婚，不成就拉倒，痛快点嘛。细腻的田雨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眼前的情景使她的心灵感到极大的震撼，早就听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以为那是文学家的杜撰，而今天竟发生在眼前，他的情绪也一时受到感染。

0: 然，各种复杂的滋味涌上心头，有对好朋友的祝福，有对一个优秀男人的欣赏，还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和伤感。他看看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一时眼圈也红了。
1: 我说老赵，你咋的了？别老盯着人家不说话。这个我可得揭发你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那时候你教我别直眉瞪眼的盯着人家女同志，省得人家女同志把咱当成那个啊。这可是你教的对吧？咋轮到自己就不作数了啊？坐下坐下坐下，大家都随便点啊。嘿嘿，我这儿啊还存着两瓶茅台呢，今晚咱们一醉方休。我去看看崔世元弄好饭没有啊。林，你咋还坐着啊？跟我去看看。李云龙咋咋呼呼的拉着田宇走了。在餐厅里，李云龙问田宇：
2: 你觉得有门吗？这俩人咋怪怪的？
0: 田宇嫣然一笑道：何止有门，这事儿啊成了，我敢说这两人今生今世都不会分开了。
2: 就这么肯定？
1: 那太好了。赵刚这小子刚才还和我发火呢，说我呀把他给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改天我得让他请客，不能就这么就完了。崔世元，把酒拿过来，我先喝着。
0: 客厅里奇迹还在继续着，新建立的共和国把人们之间习惯的旧称谓全部抹去了，谁在称呼小姐、先生、男士、女士，很有可能被当作潜伏的特务抓起来。政府似乎没有专门为称谓颁布过什么法令，但是人们很自觉地仿佛在一夜之间把旧称谓都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时髦称谓是同志。以眼前赵刚和冯楠的关系，彼此称赵刚同志、冯楠同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奇怪的是，这两个彼此陌生的男女第一次开口，竟好像约好了似的直呼其名，而且从此在他们的一生中，彼此谁也没称呼过对方一次同志。
3: 赵刚，我见过你。
0: 冯楠肯定地说，眼睛在凝视着赵刚。
3: 冯楠，我也是。我在想是什么地方。
0: 赵刚静静地望着他做沉思状。
3: 你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爱因斯坦说过时空也有多维存在，我想咱们可能是在另一个时空里见过，或是梦中。
0: 冯楠的声音悠悠的，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3: 有可能。
0: 赵刚赞同道：佛教认为人有六轮之回，人死后过奈何桥时被灌了迷魂汤，把前世给忘得精光，但是也有个别漏过的，这种人能清楚地记得前世，有可能咱们见过，又凑巧都躲过了迷魂汤。冯楠笑了，笑得很灿烂。赵刚也笑了，笑得很温和。
3: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个问题。
4: 啊，请讲。
3: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请问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4: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3: 说得真好，尤其是提到人的自由与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 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伤害，受到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那时，你面临着一种选择，你将选择什么呢？
0: 反抗或死亡。有时候，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
3: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社会实践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偏差，而社会实践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0: 哈，老实说，想过，但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出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
3: 冯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再向你请教。
0: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两人静静地注视着对方，谁也不说话了。
2: 开饭了，老赵，你在干嘛呢？哎，痛快点，痛快点，成就成，不成就拉倒。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0: 李云龙在餐厅里又大喊着。李云龙被分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高级指挥系，这个系的学员都是军师级干部。高级指挥系是个速成班，学员分为三个班，军级干部在一班，二班和三班是师级干部，学制为两年。报到的第一天，李云龙就生了一肚子气。学院规定，所有的学员一律不许配枪，随身携带的武器必须上交。几个来报到的军级干部舍不得交枪，正在和管理员吵架。李云龙眼珠一转，趁人不注意，解下自己那支崭新的加拿大手枪，插进了警卫员小陈的背包里，然后顺手拿起了小陈的卡宾枪，大声嚷嚷着：“
2: 哎，让开，让开，让开！我交枪，我投降！”
0: 惹得一些人哄笑起来。管理员接过卡宾枪，盯了一眼他身旁的小陈，说：“
5: 学员同志，这恐怕不是你的枪吧？请把你的枪交出来。”
0: 李云龙脸不红的随口扯谎：“
2: 我没带枪，那个不是来学习的吗？带那玩意儿干什么？”
0: 管理员宽容的笑笑：“这几天来，这样的刺儿头他见得多了。刘伯承院长早下了死命令，来报道的学员不管以前职务有多高，一律按规定办事儿，谁闹事儿就处分谁，绝不客气。”管理员似乎漫不经心地走到小陈面前，冷不防把手插进了背包里，拽出了那支加拿大手枪。回到办公桌前，李云龙恼羞成怒，发火道：“
2: 凭什么交老子的枪？我操！”
0: 下面的话还没骂出口，就被他噎了回去，因为他看见他的老首长、前八路军129师的刘伯承师长，正背着手从旁边走过去。报道后没几天，李云龙就烦了。他还没过过这种日子。在这里，不管你原先是军长还是师长，现在一律都是学员。见了教员要敬礼，不许带警卫员。学员自带的警卫员一律编入学院的警卫连。每个学员都要像普通士兵一样整理内务，列队出操，轮流担任执行排长。这种日子哪年是个头啊？南京军事学院初建阶段，授课的教官大多是留用的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官，这些教官都受过专业的军事理论教育，精通古今中外的战史战例，这都是解放军学员们所欠缺的。但解放军学员们却拥有一

0: 的老熟人，原129师新二团团长孔杰，1944年曾因收编土匪和李云龙发生冲突，被李云龙缴械后关了起来，为此李云龙被降级。这件事儿并没有影响他们两人的关系。抗战胜利后，孔杰率部队出关，隶属东北野战军。3年的解放战争，孔杰的部队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从松花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成了军长。孔杰的运气不错，朝鲜战争爆发，孔杰的部队随着 H 兵团首批入朝，参加了4次战役。他和李云龙一样，都是老师长刘伯承亲自点名的，这次进修不来也得来。老熟人见面，免不了你给我一拳我骂你一句的寒暄。孔杰一见李云龙，先想起了那次败走麦城，成了李云龙的阶下囚。他给了李云龙一拳，出口恶气地说：你小子那次就是仗着在你的地盘看小老子的戏，其实把部队拉出来练练，谁怕谁呀、啊、就算你独立团能打，老子的新二团也不是吃干饭的。妈的，一有你撑腰，你那帮雄兵他娘的六亲不认，差点把老子给捆了起来。李云龙笑着说：就你们新二团，这我一个营就能把你们给收拾掉。那会儿在晋西北数得着的还得是我们独立团，哪有新二团的份儿？再说了，那几个土匪是啥东西？你收编了他们，他们早晚要闹事儿，这叫狗肉上不了席。哎，我先替你收拾了这些混蛋，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嘞。两个人正说着，又有个人挤了过来，给了李云龙一拳，嘴里还骂着：操，你还活着呀、啊、李云龙一看认出来是四野的丁伟军长，也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了。李云龙早听说他打锦州的时候就当上纵队司令了，这个人也是个听见枪响就不要命的家伙，有仗打就高兴，没仗打就琢磨着要生点事儿。他天不怕地不怕，打仗的时候咬住敌人就不松嘴，吞不下去也要撕下块肉来，一旦和敌人接上了火，就谁也别想再调动他了，哪怕是野司的林总的命令也没有用，不占点便宜他绝不走。辽沈战役的最后一仗，丁伟率领一个师在辽西平原上咬住廖耀湘兵团，他不等后继部队赶到，便以一个师的兵力率先向下辖几个军的廖耀湘兵团发起了攻击，硬是如入无人之境，把对方一个兵团冲个七零八落。在东北野战军战斗序列中，丁伟的部队被称为是攻防兼备的主力中的王牌。其实丁伟可不是个粗人，他参加红军之前就念完了初中，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可算得上是个大知识分子了。按惯例，这种人应该去搞政治工作，可丁伟偏偏就喜欢打仗，从排长干起直到军长，这辈子连政治工作的边儿都没沾过，几十年的硝烟战火把他熏得和粗人没什么两样。李云龙故意说：
1: 老丁啊，听说你在东北打得不错呀，我们在华野都听说了，好家伙，丁伟的部队打起仗来不要命，装备精良，战术高超，青树坪一战把桂系第七军的牙都崩下一块来，一个师对一个军打了3天3夜，硬是闹了个平手，是吧？
0: 丁伟被李云龙一捧便显得有些得意。
1: 那是不假呀，解放军要是没有四野，那还能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是没咱们军，那还能叫四野吗？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老子们从松花江……
0: 李云龙把丁伟引进圈套，便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
1: 那你狗日的来这里干啥啊？能耐这么大还用得着当学员？不混个副院长干干，至少也闹个教员当啊。哎，咋跟我们在一块儿呢？啊，去去去，滚一边去啊。他给鼻子就上脸吗？全中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啊，我们这三个野战军都他娘的吃干饭来着。
0: 丁伟一听也来了气，他大声地说：
1: 王八蛋才愿意来呢，老子当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给交出去，跑这鬼地方来当学生，我有病是咋的？那些手下败将凭啥当咱们的教员？

0: 有能耐去战场上比一比，老子一个师啊能吃他一个军，学习学个屁呀。李云龙幸灾乐祸地劝道，
1: 哎，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有上级的道理啊，可不能发牢骚啊。哎，老李啊，
0: 你他妈的少来这套，你啥时候改行当政委了？高级指挥系里，由于有了李云龙、丁伟、孔杰一类的刺儿头，课堂上的讨论会就非常热闹了。上军事理论课和战史课的时候，这几位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眼睛微微闭起，像是在坐禅，其实脑子早就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李云龙心说，学打仗就学吧，无非是战前搜集情报、观察地形、组织兵力、火器、安排预备队，老子这20多年玩的不就是这些吗？还用着你教？学他娘的什么克劳塞维茨，什么普鲁士老东西打过什么大仗，废话一套一套的，你就是把他的书一字不差的背下来有个屁用。丁伟也在半眯着眼在想，扯淡，一战的马恩河战役和老子有啥关系？老子们以前没听说过什么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不是照样打垮了800万国军？也是，这些教员你不让他讲讲这个，他还能讲啥呢？孔杰在课堂上连这些都懒得琢磨，他的心早飞回了家，正和老婆亲热呢。别看这几位听课不用心，一到讨论的时候都争先恐后的举手要求发言，发言的内容往往是离题万里。这次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李云龙第一个争到发言权，他站起来大大咧咧地说，
1: 哎，教员，我建议把讨论题改改，因为这个库什么来着？
0: 丁伟等人在下面起哄道，
2: 得了，找个凉快地方待着吧，连名儿都叫不上来还发言呢，就嫌你了，一脑袋高粱花子，还冒充知识分子。
1: 这不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不对，这叫骑单车放屁冒充摩托。
0: 李云龙毫不在意丁伟之流的奚落，他坦然的道，
1: 教员同志，你看咱们班学员中就是有些歪风邪气，看见平时表现较好的同志积极发言，就一窝蜂地扑上来打击讽刺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于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啊，我只有两点回答。第一，对他们落后的思想坚决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挖苦还只当放屁，怕听拉了鼓叫还不种地了。现在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会战，教材上写的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军有133万人，技术装备的数量也略多于德军，多出40万人还叫大致相等？大家都知道啊，战场上以多胜少这不算啥，在一般的情况下，你用一个军打一个师，就是打赢了也没啥好吹的吧，这是明摆着的嘛，要连这个都打不赢，那你就回家哄孩子去吧，啊，还打什么仗啊？所以呢，这个题目出的不好，没法讨论。嘿，我建议啊，咱们讨论一下淮海战役。哎，我就纳闷，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华野和中野凑起来才60万人，可是国民党有80万人，论装备就更没法比了，人家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咱就靠2条腿，人家靠汽车轮子，正经的机械化兵团。我说大家讨论讨论，咱们咋就稀里糊涂的用60万人收拾了他们80万人呢？
3: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 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4: 对于李云龙偷梁换柱、转移论点的问题，教员张口结舌，半天没说出话来。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光取决于双方军事力量优劣的对比，还有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诸多的因素。对于这些挟胜利之威的学生们，他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讲明白。学员们都来了兴致，纷纷起哄。丁伟发言道：
5: 老李，我告诉你吧，是蒋介石帮了你们。你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那黄河就不会改道，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像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都是被黄泛区给拖住了，汽车轮子被陷在烂泥里了，哎，就不如两条腿快了吧。所以说呀，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们就不讨论这个题目了啊，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是有不少。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说我们纵队吧。
4: 李云龙一听这话题被转移到四野的战力上去了，便来了气。
5: 哎，去去去，是你发言还是我发言？动不动就是你们四野，你们到东北捡了那么多洋佬，接收了小鬼子多少装备，那是你们打仗缴回来的吗？你们有100多万人，打谁打不赢？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人给淹死了，你们算啥一朝胜多？我们华野装备是差点，可好歹是自己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你满世界打听打听，60万吃掉80万的战力，哪国有？
4: 李云龙的话有些伤重，来自四野的学员们都不爱听了。他妈的，按老李的意思，我们是连打都没打，白捡了那么多装备，靠脆唾沫把东北也脆起来的，又他妈的一路脆到海南岛，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四野吗？是可忍孰不可忍，跟他妈的老李没完。四野的学员们七嘴八舌的朝李云龙开火了，讽刺和谩骂全来了，课堂上乱成了一锅粥。
5: 哎，老李，你他妈的这是吃灯草灰放屁轻巧，老子要是脆吐嘛脆到海南岛，那你狗日的就是撒尿撒到福建。总共才有3大战役，我们四爷就打了2个，要是没有我们四爷呀，那全国就得解放推迟几年。奶奶的，先不提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才10万部队，不到3年就打出了100多万，那是吹出来的？
2: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40多度打烟炮，那枪栓都冻住了，老子们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4: 来自一野的副军长罗大征也嘻嘻哈哈的打着圆场。
6: 哎，都不要争了，不要争了啊！哎，我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的吧。我们教导旅和新四旅总共才2万多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呢？20多万啊！要说以少胜多，我们一野战力可多了，像盘龙大捷、秦化炳。
4: 来自二野的常宝胜也不甘落后，插嘴说：“
7: 我们二野千里跃进大别山打的咋样？别净吹你们的战力！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动反攻，来他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破，全场都豁了，破其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跟着沾光。”
4: 课堂上越闹越乱，学员们先是互相吵，各自代表自己的野战军，然后又一致把矛头对准教员。一口一个你们我们的，似乎教员就是国民党军方的代表，逻辑是现成的。在战场上你们是手下败将，现在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教员呢？而挑起这场事端的李云龙这会儿又趴在桌上鼾声如雷了。当天晚上，李云龙接到通知，马上去院长室，院长要和他谈话。李云龙一琢磨，觉得不对劲儿，这肯定不是啥好事儿。前129师老师长总不会是请他这个老部下吃饭叙旧吧？来了这么多日子，老师长连面也没露过，李云龙自己都不敢相信他有这个面子。 就算他天不怕地不怕，可是一听说刘伯承要找他，心里也放开了怵。先不说刘伯承是他的老师长，就是他刚参加红军当个扛老套筒的战士的时候，刘伯承已经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参谋长了。李云龙忐忑不安地站在院长室门口高喊道：
8: 报告，进来。
4: 里面传出了一声冷冷的回应。刘伯承坐在一个巨大的红木写字台后面，面对着大门，写字台上堆满了文件和书籍，显得凌乱不堪。他正专心致志地用绒布擦着眼镜。李云龙立正敬礼，轻声说：
9: 老师长您好。
4: 刘伯承没吭声，也没有抬头，像是没看见李云龙一样，继续在擦着眼镜。李云龙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能笔直地站在那里。就这样过了足足有五分钟，刘伯承擦完眼镜重新戴好，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踱起步来。李云龙壮着胆子问：
9: 老师长，您找我有事儿？
4: 院长很平静地说：
8: 李云龙，咱们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吧，你来了几个月了，我事情太多还没和你谈过，你怎么样，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吗？
4: 李云龙松了一口气，看来没啥事儿，院长心情不错嘛。他拉过一把椅子，大大咧咧地坐下说：
2: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文化底子薄，是个粗人，我只会带兵打仗，现在非让我坐在这儿学习，还不如杀了我。您呀，还是让我回部队带兵吧，将来打台湾，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您就砍我脑袋。
4: 院长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说：
8: 李云龙，你太谦虚了。我承认你仗打得确实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当学员似乎有点委屈你了，这怪我考虑不周，对部下没有量才使用，所以为了弥补我的过失，请你看看这个。
4: 院长指着写字台上的一份文件，李云龙一看，是份委任状，任命李云龙同志为南京军事学院教员，院长刘伯承。李云龙有点傻眼了，他觉得自己脑门上正往下流着冷汗，浑身刺痒的难受，他很费劲地吐出几句话：
9: 老师长，您这不是拿我开心吗？我这底子咋能当教员呢？
4: 院长说：
8: 我相信你能当好，你回去整理一下，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防部打个招呼，给你一间教员宿舍，好好干吧。
4: 李云龙磨蹭着不走，他知道自己那点能耐在课堂上捣乱还可以，真正经教课，别说自己没有那个本事，就是丁伟、孔杰那些刺头也应付不了。他能想到丁伟他们知道自己当了教员会怎样的和他捣蛋。他说：
9: 老师长，你饶了我吧，我干不了这个，还是让我回部队吧。啪！
4: 院长猛地一掌拍在了桌子上，吓得李云龙从椅子上蹦了起来，重新立正。刘伯承怒不可遏地吼道：
2: 好你个李云龙，胆子不小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了不起呀？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给我站好。
4: 李云龙站得笔直，一声不敢吭。院长怒气冲冲地训斥道：
2: 你现在的身份不是什么军长，
10: 是学员，
1: 是学员就得尊重老师。老师以前不管干过什么，现在都是穿着解放军的军装，是你的上级，你的同志，你就得尊重他们。刚打了几个胜仗就了不起了，就看谁都不上眼了。老天爷老大，你老二，就没人管得了你了。告诉你，就你肚子里那点文化，你差得远了。你不是不服气吗？好，我就叫你来当教员。我这个院长明天和全体教员就坐在下面给你当学生，怎么样？
10: 李云龙小声地说，
9: 老师长，我犯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次还不都是改了，您就别出我洋相了。
1: 那你告诉我，是想当学生了，还是想当教员？你任选一条。
4: 他忙不迭地回答，
9: 当然是当学生，当然是当学生。
4: 院长说，
1: 那好，你回去给我媳妇儿检讨，内容要深刻，别想扯个一张半纸就糊弄我。明天要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态度要诚恳，听见没有？
9: 哎，听见了。
1: 大声点，听见了。
4: 李云龙大吼道。李云龙灰溜溜地回到了宿舍，丁伟他们知道他挨了训，于是幸灾乐祸地明知故问，
1: 老李，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啊？
4: 你们129师的人这一次算熬出头来了啊，老首长咋也得照顾照顾你们吧，不像我们呀没人疼。
10: 李云龙正没好气，
1: 一边待着，老子正考虑当教员的事儿。我要是当了教员，非好好收拾一下你们这几个家伙。
4: 丁伟乐不可支地说，哎呀，还真没看出来呀，你也当教员，你要是当了教员，那老子就是当院长了。哎，老李，别不好意思嘛，不就是写份检讨吗？好好写啊，认识你要深刻，检讨时要做出沉痛的样子啊，最好啊你能挤出两疙瘩眼泪来，我和同志们呢会原谅你的啊，谁都有难免犯错误的时候啊，那个改了就是好同志们。
10: 正说着，窗外有人喊道，
1: 丁伟，马上去院长室，院长找你谈话。
4: 这次轮到李云龙幸灾乐祸了。
1: 去啊，发什么愣啊，你小子虽说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可院长喜欢你呀，说不定也要请你吃饭呢。
4: 过了不久，李云龙收到了田雨来的信。
11: 老李你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儿子出事了，体重7斤8两，非常健康，我随口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李健，希望他永远都健康成长。这事儿没和你商量，请你原谅。我想，人的名字不过是个符号，没有必要在名字上多动脑子。我已经给这孩子请了保姆，生活方面已经安排好了，请不要挂念。我已接到通知，去河南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学制是3年。记得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是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上中学的时候，我那所学校是个教会学校，英语是必须掌握的，这是我的第一外语。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另外还选修了一门法语。由于有了外语基础，我学习不会太吃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赵刚前些日子被调到了北京工作，任总参谋部政委。昨天我接到冯楠的来信， 他告诉我，他已经和赵刚上个月在北京。

0: 结婚了，我心里真高兴，默默地为他们祝福。他们夫妻在信中要我转告你，非常感谢咱们给他们俩创造了相识的机会，他们彼此都感到很幸福。冯楠告诉我，当他第一眼看见赵刚的时候，就好像突然遭了雷击，因为他感到在前世就曾和赵刚相识。赵刚也告诉他，自己也有同感。哼，你看，多浪漫呢，这是真正的缘分。你学习的顺利吗？身体怎么样？请你保重自己。我虽然不知道你在学院里的表现，但根据你的性格，我都可以猜到，你的性格里有种很不安分的因素，不愿意受束缚，喜欢我行我素。一旦你的行为受到限制，就要想方设法闹出些事儿来，这是你的弱点，也是优点。毕竟一个人应该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关键是你要努力学习，你既为职业军人，就要做个优秀的军人，而优秀的军人是需要不断学习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你过去所参加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了，要应付现代化的战争，就应该有现代化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最近我还看了一些资料，正在朝鲜进行的这场战争中，我们的装备和战术都很原始，对于美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方式都估计不足，仅靠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血肉之躯和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去较量，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这非常令人痛心。作为一个统兵数万的将领，你的责任重大，没有知识行吗？不光是你，我也要好好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这就是我选择去军事外语学院学习的原因。作为军人和军人的妻子，我也应该懂得军事，我们才会有共同的话题。好了，时间不多了，下次再写，请保重身体。七，田宇。
1: 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学员全部被授予少将、中将军衔。一时间，高级指挥系将星云集，特别是将军礼服发下来后，大家都很是兴奋了一阵子，谁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礼服的样式是仿苏军的样式，孔雀蓝的毛笔级面料，领花和袖口都是用真正的金丝线手工精绣的，藏青色的领带，小牛皮做的松紧口半高钥匙皮靴，肩章上的金色将星和胸前金灿灿的81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交相辉映，将军们个个都威风凛凛。这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曾经破破烂烂像叫花子一样的队伍，如今成了一支正规的、各种条令和等级森严的军队。李云龙本来挺高兴，还把礼服穿好，在镜子前神气了一会儿。等他看完所有将军的授衔名单之后，才发现有不少和他同资历的老战友都授了中将，而自己则是个少将。他顿时心里就不平衡了，他娘的，要不是被降级，如今老子怎么也弄个中将，老子在长征的时候就是团级了。他发牢骚的时候根本没想想，他在团级的位子上有4次被降为营级，和同资历的战友们比，这不能不影响他的晋升。李云龙正烦着，见丁伟拎着紫红色布面的礼服箱气哼哼地闯了进来，他一扬手把礼服箱扔到了墙角里，冲李云龙发开了牢骚。
2: 哎，我说，你看了授衔名单没有？我们四野的纵队司令里除了我至少都是中将，王大牙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他这次也闹个中将，单单给我来个少将，这你上哪儿说理去？这身礼服啊，老子不穿了。李云龙正没好气儿地说，你瞎吵个什么，你以为你该说个啥？该说你个元帅啊， 你做梦是吧你？丁伟正要发作，突然看见李云龙扔在床上的礼服，肩章上也只有一颗星，心里似乎得到某种平衡，便凑过来说：“
3: 心里不痛快是吧？一颗星嫌少，要我说呀，没收你个大校就不错了，啊？
2: 哎，你犯了这么多错误，才和我扯平？你是少将，老子也是少将。”你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1: 授衔后的第二天早晨出操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按规定身穿五五式黄呢子军长服，配着军衔。只有李云龙、孔杰、丁伟故意穿着老式的军装，不带军衔，只有胸前的老式胸章，在军服笔挺、将星闪耀的将军队伍里显得很土气。担任执行排长的罗大征看见三个人在诚心出洋相，便喝道：“
4: 李云龙、丁伟、孔杰，出列！”
1: 三个人都很不情愿地向前迈了一步。李云龙掖斜着眼看着罗大征。来自一野的罗大征资历略浅，他是1939年在陕北参加红军的，那时候红军的三大主力已经经过长征，在直罗镇会师了。李云龙、丁伟和孔杰当时都是经过长征的营团级干部了，而现在这三人也没有把罗大征放在眼里。罗大征自己也知道，和这几位从大别山里走出来，又在川陕根据地参加过数次反围剿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将军相比，他的资历是差得远。若是平常，他也不会招惹这几位。可是今天他是执行排长，不管也没法向上级交代，他尽量用缓和的口气问：“
4: 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1: 话一出口，他便意识到他应该问为什么不穿新式军装。果然，这几位正想捣蛋的将军们脑子一点也不慢，立刻抓住了他的口误，大做文章。李云龙故作惊讶地反问道：“
4: 哎呀，老罗呀，你是近视眼吧？我们不是穿着军装吗？哎，你仔细看看。”
1: 孔杰也正言道：“
3: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装。”
1: 丁伟更是不客气：“
2: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难道我们是光着屁股呢？”
1: 队列里的将军们都哄笑起来，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人，在自己部队里颐指气使惯了，多少年来都没受过队列出操之苦，对重过士兵生活都有些烦。罗大征有些尴尬，更正道：“
4: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没按规定穿新式军装？”李云龙说：“
3: 俺小时候家里穷，好不容易才扯件新褂子，都压在箱底儿，过年的时候才穿。嘿，现在也不能忘本呐，俺妈有些舍不得，过年再说。”
1: 丁伟摸摸袖子说：“
3: 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件衣服啊还新着呢，总不能扔了吧？我呀，先穿旧的凑合着，那件新的呢，我准备捎回老家给我老爹穿啊。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家穷，县长的裤子呀都露着腚，就别说咱们穷人家了。”啊！
1: 将军们乐得更欢了，队列也乱了。罗大征算看出来了，这几个家伙是故意要捣蛋，你不让他们表现表现，他们不算完。孔杰接着说：“
3: 我倒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爹呀，可我爹早死了。听说丁伟同志家乡很穷，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就别说他爹了，恐怕呀就得光着腚了。那我那件军装呢，就干脆给丁伟一起捎回家，也算是咱晚辈的一点孝心吧。”
1: 丁伟忽然听着不是味儿，马上回嘴道：“
2: 哎，老孔，你爹才光着腚呢。”
5: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6: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桑派艺术的优秀传人，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苗文华。作为桑派的掌门人，他得到了著名表演艺术家、教育家桑振军老师的真传。他的演唱独具一格，继承了桑派的神韵，又有了创新。他相继学演了《秦雪梅》《大祭庄》《断桥》等一些传统剧目，这些可是常派、严派、王派、马派的经典剧目。加上豫剧皇后陈素贞、亲传《洛阳桥》、石玉琢，这么多艺术家都曾经帮助过苗老师，真的使他受益匪浅。不仅如此，苗文华老师还从身段表演上吸收了很多京剧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唱腔特点和表演风格。今天我们来欣赏桑派传统剧目《对绣鞋》，桥楼上打罢了更姑点。

作为桑振军老师的亲传弟子，苗老师肩负着传承桑派艺术的重任。2007年，豫剧大师桑振军逝世3周年，苗文华带领剧团在豫剧故乡郑州、开封、许昌三地举办了桑派艺术研讨会和桑派经典剧目展演大型文化交流会，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他的精彩表演震撼了观众，优美的唱腔感染了戏迷，在豫中大地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桑派风潮。

蝶呢，看见有朵。

你与红姐摆手，你不去公园里。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苗文华老师带来的对绣鞋和打金枝当中的选段。对绣鞋是他的老师桑振军的传统剧目，同样也是广受大家的欢迎。这段蓝印花包单是我亲手做，同样也是家喻户晓，我们来共同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苗文华老师的《对绣鞋》。作为桑派的传人，对豫剧的前景，苗文华老师曾经说过，豫剧和其他戏曲门类一样，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豫剧不会灭亡，需要这代演员共同努力，抓紧时间把各个流派的精华保留传承下来，丢失一点都是历史的罪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对绣鞋》当中，老大爷你站在衙门口。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豫剧桑派传人苗文华老师带来的唱段《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被豫剧名家唱过很多个版本。今天我们伴随着苗文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段《桃花庵》，结束我们今天的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明天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
6: 大唐陛下
5: 和弦，气势恢

0: 飞鸿，
1: 胆子哥哥，
0: 起伏跌宕，
2: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0: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2: 长安街头，独孤谋带着长河正要抓人。
5: 独孤谋，你这是干什么？
2: 独孤谋回头一看，是妻子站在一边，长河也认出了安康公主，连忙拱手施礼：“臣见过安康公主殿下。”马周一愣，看着安康，正是刚才与自己吵嘴的那位，心里一惊。安康一步走到独孤谋的跟前，一股酒气扑面而来，他吃惊地问：
5: 你是不是喝酒了？这么大的酒气。
2: 独孤谋头一仰，不说话。马周在一旁开口了：
6: 位数京畿的军官在巡城时饮酒，违反了军规，按律要杖20。
2: 安康看一眼马周：
7: 你这乡巴佬，不光熟悉贞观律，还熟悉军律啊。
5: 独孤谋，你听见了吗？你这可是犯了军规。
2: 独孤谋嘴撅得老高：
6: 我是犯了军规了，又怎么了？杖20，打吧。
2: 长河凑近安康小声说：
6: 殿下，这是驸马最后一次巡城，皇上的诏令已经到了，到50，他就要解职，给南归的将领腾位置了。
2: 安康一愣，看着独孤谋，明白了他今日的举止为何如此失常，心中生出一番涟漪来，回过头对长河说：
7: 你怎么记得时啊？你瞧那日头，现在已过50，这个人早就不是16位的军官了，军规如何还能约束得了他呢？你找人快把他扶回去吧。
2: 长河一挥手，几个兵丁将独孤谋扶走。独孤谋挣扎着大喊：
5: 你们怎么不听公主殿下的号令呢？你们打我，打我，打个痛快。
2: 安康看着独孤谋的背影，心头一阵难过。马周凑到长河面前说：
6: 这位将军是驸马？
8: 是啊，就是这位公主的驸马。
2: 马周一缩脖子，想要往人群里钻，安康回过头来喊道：
7: 站住，你不光懂贞观律军规，还懂36计走为上啊。
2: 马周停了下来，安康向前两步问他的来历。马周低头回答说：
6: 我是亳州人士，曾任泽州助教。
2: 安康想了想，对长河说：
7: 长河啊，他既是亳州人，那你们还算同乡呢，你把这个人带回去，让他暂住你处吧。
6: 马周抬起头：臣可不愿做别人的门下食客。
7: 哼，连个包子都吃不起，还说不愿去做人门下食客，你难道想饿死在长安街头？
2: 说完，他拉起郑立婉的手离去。长河对马周说：
6: 走吧，公主看你有才，赏你一条活路。行了，
8: 别不知趣了。马周一直抿国气，
7: 那他呢？哼，我有多少俸禄啊，他的饭我也管。哼，干脆让长安城里的人都到我府上张嘴得了，真是。
8: 安康心里惦记着丈夫，无心再游玩，早早地跟郑丽婉别过，回到府中。一进家门，就见敞胸露怀的独孤谋坐在檐下一张桌几后，抱着一坛子酒在喝，旁边几个家人正摁着管家在打，管家疼得哭爹喊娘。安康指住那几个家人，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8: 管家摸着屁股哭丧着脸，
7: 公主，驸马爷回到家里去要酒喝，喝了几口就要小的们给他击鼓声帐，这驸马地里哪有什么鼓，他便下令让人们狠狠地打我。
8: 安康一皱眉头对独孤谋说，
7: 你胆子可真不小啊，父皇解了你的职，你居然敢心怀不满。
8: 独孤谋的酒醒了大半，喘着粗气说，
7: 我敢吗？你和你那个皇帝亲爹哪一个我敢惹？我不过生自己的气。
9: 生什么气呀？
7: 我气自己这双眼睛，他干嘛偏偏瞧上一个公主，当个驸马有什么好的？想我独孤谋当初也是响当当的一条好汉，什么男人我都敢打，什么女人都敢抢。
8: 说到这里，他偷眼瞧瞧安康，安康朝他瞪了一眼，他连忙补了一句，
7: 也就抢过一个。可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在家里受气也就罢了，现在外头连职位都没了。我就不明白，十六位军财台王公贵族子弟为的是给立了战功回来的将领腾位子，我独孤谋立的功比他们谁小啊？
9: 哼，你以为当驸马就只沾光吗？
7: 哼，我现在总算明白了。听说当初尉迟敬德死了老婆，皇上请他喝酒，两个人都醉了，皇上突然想嫁个公主给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当时就吓醒了酒，连连磕头求皇上不要招他做女婿。
8: 安康心里发笑，
9: 你后悔了？
7: 能不后悔吗？可摊上这么一媳妇儿，羞都没法羞。
8: 说着他一把抓住安康的手，差不多是带着哭音说，
7: 殿下，我独孤谋一辈子不开口求人，今儿我只能向你开一回口了，你跟皇上说说，让我回兵营去吧，我真舍不得离开那儿啊。
8: 安康一把缩回手来，脸色一变，
9: 亏你是个大男人，眼光怎么这么短浅？你以为父皇心里头就愿意这样对你吗？他不这么做，又怎么能让那些皇宫贵族子弟心悦诚服地离开十六位军呢？你知道吗？你这次解甲立下的功劳，比打下了三个乌阳岭都要大。
7: 这些大道理谁不懂啊？可我是个大男人，丢了兵营成天无所事事，一天可以，两天呢，三天呢，我现在真恨自己干嘛不在乌阳岭被箭射死，被滚木雷石砸死。殿下，我求你，我不要当什么将军，哪怕去东门做个巡门小校，有些事情做就行啊。
8: 安康转过身去，坚决地说，
9: 不可能，这个口我绝不会替你去开。
8: 身后传来一声摔坛子的声音，
10: 独孤谋在喊：“
11: 酒呢？人都死绝了吗？给我拿酒来！”
10: 安康眉头一皱，正要说什么，雨晴急匆匆地跑进来：“
12: 殿下，太子妃派人来请殿下赶紧过去。有什么急事儿吗？”“
13: 殿下，听说皇上下诏修起武德殿，准备召魏王入宫读书。”
10: 安康脸色大变，急匆匆地吩咐着：“
12: 快，快去备车。”
0: 气势恢宏，
1: 胆子哥哥，
0: 起伏跌宕，
1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0: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1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10: 安康到了东宫，见着了海棠，海棠正呜呜地哭个不停。原来皇帝要召李泰入武德殿读书的消息传来，海棠慌了手脚，他担心太子忠厚，以魏王的机巧，倘若让他进了武德殿，以后自己的丈夫只怕要落得当初李建成的地步了。安康问：“
12: 太子哥哥呢？那太子哥哥怎么看这件事？”“太子和爹爹商量过了，准备策动平日与东宫比较密切的官员们一起向皇帝施压，迫他收回成命。这只怕不行吧？这一来，父皇除了对太子失望之外，更应该增加了三分猜忌。这边召集的人越多，父皇那边扶植魏王的决心就会越大呀。”
10: 安康思忖一番，想出一招奇计，对嫂子说：“
12: 我去劝说三哥出面阻拦这件事情，世人都知道他和太子哥哥不和，如果连他都站出来反对，父皇顾忌事情的后果，只怕就不得不打退堂鼓了。”“哎呀，你怎么想起他来了？这种光景他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又怎么会帮我们呢？此一时彼一时，四哥冒出来了，咱们急，三哥只怕更急。”
10: 议定之后，安康来到吴王府，见过李克，说明来意。李克先是装出一副对此事漠不关心的样子，说起了风凉话：“
16: 这是好事儿啊，我为什么要去阻拦？你看，太子大哥在东宫待着，魏王又要进武德殿了，他们长孙一脉在两宫里都有了人，从此我大唐江山高举正统，可以千秋万代了。”
10: 安康沉下脸来：“
12: 三哥，你一个使枪弄棒的豪爽人，怎么说起酸话来了？我问你，这次众将密谋向父皇陈奏行募兵之法，是不是你在背后策动来着？”“
16: 这件事怎么跟我扯到一起了？我可是局外人。”“
12: 哼，你以为我不知道？那天夜宴前，诸将在通汉军大帐密谋，柴少最起劲儿。从前你在军中人马素来和太子一系的人走不到一条路上，可这次怎么这么齐心呢？是不是
7: 你有意要算计。

0: 下去，你说将来会是个什么局面？哼，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太子哥哥到底是个厚道人，可四哥就不同了，谁能看透他是个什么人？三哥，你是个有本事的，有本事的人少不了要遭人忌，要是四哥万一真成了什么气候，他只怕就不会像太子哥哥那样待你了。这话一下子说到了李克的痛处，他脸色微变，略一思忖，扬起脸来。是啊，长幼有序，这正统怎么能轻易改变呢？你回去跟太子大哥带个信儿，让他多召集些人闹僵起来，我一定在一旁摇旗呐喊，看父皇改不改主意。他是个孝顺儿子，胆子又小，唯父命是从，听说这件事儿后一个劲儿地跟我说，父皇愿意让谁进武德殿读书都行。他还说他已经厌倦了这种争来争去的日子，早就萌生了去意，如果父皇同意，他宁愿主动把东宫让给四哥。说完，安康看着李克，观察着他的反应。李克心头一惊，立马接茬说：这怎么成？太子怎么能如此心灰意冷？他不想抗争，我们这些做臣弟的还要守君臣之义不是？你回去劝劝太子，事关正统，他可不能让步。你要真记着这份君臣之义，那就该去劝劝父皇。闻雷声而知雨将至，三哥从前与太子哥哥曾有过节，如果连你都站出来替太子说话，那父皇就该知道这件事情反对的人有多少了。我想以父皇的圣名，为了天下的安定，他就该知难而退了。
1: 李克抬头看了一眼安康，手托在下巴上，他心里十分矛盾。太子让他记恨很多年了，可是他又十分清楚，李泰比太子狠得多。若太子在东宫，他或许还有机会，要是李泰取而代之，那他只怕就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安康的话打动了这位野心勃勃的皇子，不过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是欲望。他决定进宫去，在自己的四弟这个强大的对手冒出头来之前，使出浑身气力把他摁下去。当天下午，李克来到承清殿见到皇上，劝谏他收回前诏，不要让李泰入武德殿。
2: 父皇，孝悌是男儿立身之本，父皇废长幼之序，是自乱朝纲，将来必遭后人讥议。如果儿臣看见父皇做错事情，不直言纠正，就是不孝。太子是儿臣长兄，又是国之储君，谁起来威胁储君，做臣弟的就该像捍卫父皇一样去捍卫他。现在魏王入武德殿读书，各种用度与太子并驾齐驱，臣若不替太子仗义直言，就是不替。
1: 你说这话，你自己能信吗？这些年来，你们兄弟里头，哪一个和太子明争暗斗的最起劲儿呢？
2: 父皇，儿臣是与太子有点小过节，可是不能因此而非大节。儿臣也要劝父皇顺应天意。上天在选了太子做我长兄的同时，就定下了他该是大唐不可动摇的国储。
1: 这话让通过世兄上台的李世民暴怒起来。
3: 放肆！
1: 谁说大统

0: 一定要让皇长子来继承。你这是拿今天的事儿说从前的事儿，指桑骂槐吗？李克心头一紧，这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但是又不想低头，硬着头皮说：父皇，魏王是您的骨肉，太子也是您的骨肉，您不要逼太子也去做谏臣。李世民气得跳下坐榻：你这个孽障，反了你呀！说着一脚把李克踢了个跟头，又咆哮着让王德把李克拖下去杖四十。王德跪倒在地，抱着李世民的腿，恳请李世民放过李克。李世民一个耳光将王德扇到一角：你再替这个混账求情，朕连你也一块打。李克被架到屋外，侍卫们正要用刑，魏征迎面走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魏征了解完事情原委，他让侍卫们暂停用刑，自己进去向皇帝求情。见过李世民后，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陛下，我觉得吴王的言语虽然激烈了一些，可道理是对的。就算太子有不是之处，但他终归是正统。只有天子心中存着正统，大唐天下才能长治久安呐。在承庆殿，李世民心头余怒未消，双眼看着魏征：魏征啊，今天是怎么了？吴王替太子说话，你也替太子说话。朕记得你平日是诸臣议论太子不孝最多的一个呀。
1: 皇上，臣议论太子不孝是要帮助太子知道自己的不足，弃恶扬善，并不是想让皇上不骄而诛啊。
0: 哼，骄，朕骄的还少吗？魏征，朕让魏王进武德殿来击太子，这是在教训儿子，属于私事，你不要管了。
1: 皇上，这可不是私事，现在满长安的人都在议论皇上要废立太子，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0: 哼，就算朕要废立太子又怎么了？朕是天子，让谁继承朕的天下，朕还不能做主了吗？
1: 这件事情皇上做不了主。
0: 李世民看一眼魏征，仰天一阵大笑：魏征，朕做不了主，谁能做主呢？朕赌这口气，这就起草废立诏书。
1: 皇上，一纸诏书就真的能保证哪个皇子最终能接过这江山社稷吗？那臣问您，陛下自己是靠一纸诏书继承大统的吗？
0: 李世民一愣，看着魏征。魏征接着说：
1: 谁该当天子，谁不该当天子，最终是人心决定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请陛下想想，由古至今，捧着诏书当上天子却没登上帝位的人有多少？不说别人，建成手握诏书，皇上，您不也击败了他吗？皇上是靠什么击败他的呢？说到底，皇上靠的是人心呐。人心这东西，没有力量可以与之为敌。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将来谁继承皇上的江山， 也只能由天下人心来定啊。
0: 李世民脸色有些和缓，他对魏征说：
1: 魏王贤过太子，朕用他难道就不合人心吗？
0: 皇上，合不合人心，皇上只要看看外边的吴王就知道了。连一向与太子不和的三皇子都来替太子说话了，可见人心向背。
1: 如果皇上硬要将魏王推上去，臣敢断言，他迟早还是会被一颗颗人心砸下来的。
0: 这番话让李世民心里一震，终于召李泰入武德殿读书之事就从此不了了之。长孙皇后听说了这件事，对景明说：
2: 你别说，安康这个丫头还是有些大主意的。
0: 景明媚笑着说：
2: 公主殿下自幼进出承清殿，在皇上皇后身边多年，耳濡目染，见识自然与众不同，也最能体悟圣心啊。
0: 又过了几天，长孙皇后去东宫，恰巧遇见侯君集，像是不经意地对他提起：
2: 陆国公，这次皇帝为了安排南归诸将，把自己的女婿从16位军中全都裁了下来，别人不打紧，这独孤谋是立过军功的，让他闲在家里，有违朝廷后代功臣的一贯做法。陆国公啊，你看能不能想什么法子做些补救啊？
0: 侯君集担心皇帝刚把独孤谋从16位军中裁下来，自己若马上让他回去，皇帝知道会很不高兴。长孙皇后点拨他说：
2: 哈，为什么非要回16位军去呢？你侯君集不带兵，当着吏部尚书不也干得好好的吗？
0: 侯君集是个聪明人，立刻就明白了皇后的意思。皇后又嘱咐他：
2: 啊，陆国公啊，这件事情不管办成办不成，都不要对安康说起。
0: 侯君集一脸困惑地说：
1: 娘娘，这是为何？啊，因为穆义宽的事情，公主殿下一直对娘娘心存芥蒂，这可是一次修补你们关系的好机会啊。
2: 啊，陆国公，你照我说的去做就是了。
0: 不久，侯君集就依着长孙皇后的心意，把刑部一位侍郎放了外任，让独孤谋接了过来。独孤谋以为这都是侯君集念着一起护亲西行的情分帮他使的暗劲儿，对侯君集十分感激。这个位子来得不易，独孤谋干得十分卖力，从此驸马地里少了个醉汉，刑部多了一个勤奋的侍郎。长孙皇后在暗中帮助安康的时候，安康却在实施着他对长孙皇后的复仇计划。一天，他把郑丽婉带到了皇宫后花园，又召来一群宫女在那里蹴鞠，然后把父亲从承清殿里拽了出来。安康的心思就是想借蹴鞠拉近丽婉和父皇的距离，促成丽婉和父皇的好事，以此来报复当年长孙皇后拆散他和穆义宽的那段姻缘。安康的安排没有白费，李世民似乎也很喜欢和郑丽婉在一起蹴鞠。

0: 多的一次，竟然一口气就蹴了六盘。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景明耳中，在宫里，皇后的奴才要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皇帝和哪些女人亲近了。景明不敢怠慢，急忙把此事报告给了长孙皇后，并向主子进言说：“
1: 娘娘，奴才说句不该说的话，看来皇上八成是对这个女子动心了。”
0: 没想到长孙皇后一点没有生气，反而表示如果确实这样，她要促成此事，并让景明私下打听打听这个女子的情况。景明着急起来：“
1: 娘娘，您不能这样，臣看得出来，这是安康公主在后头使的劲儿，这事儿分明是冲着您来的。她记着娘娘拆散她和穆玉宽的仇，是要用这正姓女子夺娘娘的宠啊。娘娘，那个姓郑的女子面容姣好不说，心智更是异乎常人。听说吴王曾与之对弈，竟大输30目。这样一个人要是嫁进宫来，对娘娘您可是莫大的威胁呀。”
0: 看不出安康这个丫头竟然跟我玩起了这番心眼儿。不过我看这非但不是什么威胁，反而是件大好事儿。长孙一脉恩荣太盛，早该分一瓢羹给别人了。景明把力挽的情形打听清楚后，长孙皇后亲自向李世民提出了这件事儿。
2: 啊，皇上，这位郑家之女品貌才学俱佳，堪称宫中九嫔之列，侍奉皇上，希望陛下不要拒绝。
0: 李世民假意推辞：“啊，皇后啊，战争初歇，国家百废待兴，朕要尽天子的职责，这样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2: 皇上要尽天子的职责，难道臣妾就不该尽皇后的职责了吗？自淑妃故后，皇上成天把心思放在国事上，日夜辛劳，臣妾执掌内宫，却不能给皇上找出一个直书十里的女官，早晚帮皇上添增一下衣衫，整理一下文卷，这是臣妾的失职啊。
0: 如此说来，朕要是不答应，就冷了皇后娘娘的一片心意了。语气中显然她已经同意了。长孙皇后一脸喜气地说：“
2: 那臣妾就召殿中省择一吉日往郑家下聘，征郑女入宫，充任充仪。”
0: 李世民没有反对，事情就算是定下来了。
3: 气势恢宏，
4: 太子哥哥，
3: 起伏跌宕，
5: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3: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皇后离开后，宦官王德向李世民赞道：“

0: 哎呦，皇上，皇后负责为皇帝甄选嫔妃，可自古有哪个娘娘愿意将真正的美人送到皇上身边，夺走自己的恩宠？这正女之美，倾城倾国，皇后却毫不以为意。她对皇上您这份心，可真是到了无私的境地呀。
1: 你说的不错呀，皇后确实是胸襟坦荡。窗外有两只鸟在鸣叫着，李世民觉得神清气爽，他活动了一下腰肢。今儿天气不错，王德，你去叫上马宣良他们几个，备好东西，朕想活动活动身子骨。
0: 皇上，您是想狩猎还是去西内院练习骑射？
1: 不，朕要蹴鞠。王德会心的一笑，
0: 奴才这就去准备。
1: 这一阵子郑仁基家中可谓双喜临门，朝中盛传皇上要聘力挽为充仪，同时又有传言说李世济要当左卫大将军，统领十六卫军。李世济兴冲冲地来到郑家讨酒喝，一路喊着：“
2: 恩师啊，大喜事儿啊，您可要请我好好喝上一顿。”“
1: 茂公，是什么大喜事儿啊？”“
2: 恩师啊，李婉上次进宫与皇上共舞，竟舞出花样来了。昨个皇后娘娘已经派人到我府上向我问过李婉的人品了，听说要选李婉进宫呢。”
1: 郑仁基的脸上却拂过一片愁云。“
2: 茂公啊，这事儿不成啊。”“
1: 恩师啊，
2: 为什么不成？”“
1: 茂公啊，说起来是十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你已经投了军，我有个旧同窗陆逸轩突然来访，无意中见到了力婉，就提出要让他的儿子陆勇与力婉定个亲。我当时就答应了，双方还立了婚约。不几年陆逸轩就故去了，两家也没什么来往，但这婚约到底是立过的，还没有废呀。”“
2: 哎呀，恩师啊，如果是这样，那还是该早些向娘娘禀报才是。”“
0: 不许你们向娘娘提起这件事情，那都是什么时候的陈年烂谷子了，何必再多此一举呢？”
1: 力婉抱着一堆书走了进来。“
2: 哎呀，力婉，这人总要讲些信义不是吗？”“
0: 哼，信义大过天意吗？李天师来算命的时候说什么来着？说我要嫁到宫里去的，你当时还不信，这下应验了吧？”
1: 李世济一脸惊讶地问：“
2: 真有这事儿吗？”“哎呀，茂公，那天来了个道士，道士怎么说来着？”“
0: 不说别的，茂公大哥这些年把爹爹当成亲爹一样，他功劳那么大，可还是得处处小心翼翼，不就是因为他不像长孙一脉宫里有人吗？如果我能进宫，往后不就可以帮他一把了吗？”
1: 说着看了李世济一眼，李世济从力挽的目光中看出了什么，他转过脸对郑仁基说：“
2: 恩师啊，我的事情倒没什么，宦海沉浮，进退荣辱，那都是有定数的，怎能强求？只是小妹的事儿，既然应了天意，可就不能违背了，您说呢，恩师？”
1: 郑仁基犹豫了半天，终于一狠心点了点头。“
2: 哎呀，
1: 那也得给人家陆家说一声不是啊。看这时候不早了，郑仁基便留李世济用饭。李世济开怀畅饮，心情十分高兴，他告诉恩师：恩师啊，现在外面都在议论我要出任左卫大将军，连太子魏王吴王都已经送了贺仪了。酒多话愁，李世济硬着舌头反复叨咕：恩师啊，哎呀，我自己期待都是庶族，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大将军，这会儿老祖宗们该笑了。郑仁基知道他把这个大将军看得很重，有意奉承着：是啊是啊，茂公，你李家祖坟里是该冒股子青烟了。一顿酒直喝到很晚才散。等李世济离去，立婉一脸忧色地对父亲说：
0: 爹爹，茂公大哥只怕当不上这个左卫大将军了。
1: 怎么会呢？朝中这几派势力众口一词，可都要推他上去呢。
0: 爹爹，所有的人都推他，皇上就该不放心了。
1: 郑仁基一愣，他已经多次领教过女儿的旗帜，难道这一次他的话又将应验吗？还真是让郑立婉一语中的。第二天，李世民在承庆殿召众臣商议左卫大将军的人选，众人一直推荐李世济出任此职，没想到皇帝却力排众议，以并州故地需要择大将镇守防备北方和东方为由，调李世济出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世济大为意外，他带着无比失落的心情回到自己府中，喝得酩酊大醉。洪恩伺候着他躺下，抄起一只铜盆推门向外走去，迎面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铜盆掉在地上。他生气地说：你们这些下人夜里走路也不轻声些。话未说完，洪恩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居然是大唐皇帝李世民。洪恩连忙跪倒起罪，李世民也不多话，迈步向屋中走去。李世济醉眼惺忪地躺着，朦胧间只觉得皇帝来到自己身边，猛一打眼，不敢相信，再仔细瞅瞅，顿时酒醒了一半，他连滚带爬地从床上下来接驾。李世民忙让洪恩把他扶上床，李世济语无伦次地说：
2: 皇上，天子面前这臣如何使得？
1: 李世民笑着：醉酒之人用不着讲什么规矩，从前朕做天赐上将的时候喝醉了酒，你茂公不是还背过朕吗？
3: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哎，我们用大屏看啊，用小屏看的时候，它有一些镜头上的缺失，但是精品的内容又恰好弥补了这一点。所以来大象剧场看精品短剧，那同样我们还可以一起直播，没有广告，没有套路，然后也不需要您又是去转发链接呀，然后填写手机号，这些都不需要。您只需要下载客户端，打开大象剧场，您就可以和主播一起无痛无广告直播看剧了。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一部《胡说他才不是坏女人》究竟讲了个什么吧。
1: 我不会让你当这个太子妃的。
2: 志欢，
0: 一上来就是这么凶猛吗？

0: 乔二小姐，你为何要推易宽下楼？
1: 太子殿下，一定是易宽做错了什么，惹得二妹妹不开心了，都是易宽的错。
2: 易宽，你就是太善良了。乔婉言她一直在嫉妒你，
3: 谁认识谁？哪个是女主，哪个是绿茶？怎么一时有点分不出来呀？
4: 是你故意激怒我，让我推你下去的。
1: 妹妹，殿下说过，非我不娶。你若一再纠缠殿下，便会让整个乔家蒙羞的。
4: 笑话！我是乔家嫡女，凭什么比不过你？你一个爬床奴婢生的庶女。
1: 可是殿下就喜欢我这个庶女。妹妹若实在喜欢殿下的话，等我当上太子妃，便给妹妹求一个通房丫鬟的位置，如何？
4: 你，我是不会让你当这个太子妃的。
3: 这是干什么呀？你都要推她了，那她嫁不下去还有没有什么必要吗？
0: 乔婉言，易宽温柔善良，你怎能如此污蔑她？
4: 温柔善良，
3: 我觉得也不亏啊，她的这个动作都已经出去了。
1: 是二妹妹，你弄疼我了，殿下。
0: 是姑执意要娶她的，你若心生嫉恨，便可冲姑来。你竟敢伤小姐，我杀了你！
4: 一个捡回来被你当奴才的狗崽子，居然也对你死心塌地！你无才无貌无德，究竟为什么所有男人都围着你转？
1: 二妹妹，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3: 不会有反转吧？
1: 我只是
3: 我也是一时分不清哪个是女
1: 主。对每个人都付出真心而已。
4: 心存善良，那我呢？就因为我不够善良，不够蠢，不够好拿捏，就成为你们口中的恶女是吗？
5: 殿下，不好了！景王谋反，已经打入东宫了。
0: 什么？你说小弟谋反？
4: 燕礼哥哥，
1: 殿下，二妹妹与景王青梅竹马长大，不会带着景王回来杀我吧？
5: 伤害小姐的人必须死！
3: 这是干什么呀？这有点太冲动了吧？真是的莽撞了这个仆人。快点给我反转开。
4: 这就是我的一生。
3: 要重生了，朋友们。精彩的重生剧。哎呦，还有魔法天书，
4: 这是什么？天命女主，庶女逆袭，一朝成皇，官身之上。
3: 好有设计感啊！
4: 这说的是？
3: 说的是你。
6: 天命女主，乔女欢。
4: 你是谁？
3: 你不该别人啊。
6: 乔婉言，吾特来给你一个改写命运的机会。你所在的

0: 乔一欢什么都不做，他就能获得无数男子的爱吗？
1: 没错，而你抛弃无缘皇位去爱你的景王，乔一欢争夺太子妃之位，也只能落得惨死下场。
2: 景王不是造反了吗？他成功了吗？他和太子，谁才是最终的赢家？
1: 放下贪念，方得善终。乔婉言，回去吧。
3: 和乔以欢交好，衬托他，你才能活下去。
2: 小姐，小姐，什么意思？
3: 这部剧是什么意思呀？怎么那么高级呀？有些让人看不懂了。这究竟是重回一世，还是大梦一场？
2: 小姐，您没事吧？
3: 子渊。
2: 现在是何年月？龙的十年12月初3。小姓，你怎么了？是距离我被杀的1年前。对了，小姐，人送来的书籍送您做衣裳呢。
3: 把这书籍给乔一欢送过去。
2: 啊，这么好的书籍，就是荆州路极为罕见。
3: 何故送给他呀？我自有打算。不是让他跟一欢交好了吗？不管这是预知还是重生，这一次我都要改写我的命运。
2: 什么好东西都送到二小姐那里去？我们小姐连炭火都不够用。谁让大小姐非用炭火养蝴蝶？说什么冬日难挨蝴蝶可怜，否则大小姐的炭火也是够用的呀。
3: 小姐，算了，原是我不配。
2: 小姐，你都冻得风寒了。
3: 讨厌就是偏心，
2: 我都有点分不清谁是谁了，朋友们，这部剧也不看看，他怎么明明喜欢的是您？
3: 小姐，这小贱人说话也太难听了，府里又不是没有毒液，明明是大小姐自己穿的那么单薄，关您什么事啊？子渊，我们过去。二小姐，婉言。
2: 二小姐，你为何打我？
3: 二妹妹，六心情不好，打我便是。你。
2: 不是姐姐让我打的吗？怎么，不想为你的丫鬟出头了？不是让
3: 她交好吗？我在府中孤苦无依，唯有小莹与我相依为命。你既然已经打我出了气，就放过小莹吧。
2: 大小姐，您莫要求她，凭什么您在府里不受欺负？您也是乔家的小姐呀！
3: 跪下。
4: 这是干什么？我有点看不懂了，朋友们。大小姐，
3: 二妹妹，你何故拿无辜的下人撒气？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啊。
2: 二小姐又开始欺负大小姐了。
3: 大小姐心地善良，常常帮助我们这些下人，只可惜是个庶女啊。
4: 又是这样，以往她总是如此扮可怜，博同情。
3: 反倒衬得我像个恶女一样。乔一欢，
4: 你刚刚这个行为确实挺恶女的呀。你炭火立分充足，却纵容下人在花园胡闹，惹人开笑话。你的下人骂我，你却半句责备的话都没有。不是什么都不做，便是好人，怂恿和漠视，也是在作恶。
3: 好像是啊，赵莹常常讥讽二小姐，也不见大小姐阻拦啊。
4: 二妹妹，你怎能如此说我？快到日落再回去。至于你家小姐的炭火，因为你的一句狐媚子，下个月也没了。
2: 好爽。
0: 小婉言今日怎么有些不一样？
1: 爽。
0: 让我衬托什么天命女主做梦？乔婉言生来就是倾城牡丹，
1: 这是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剧本是吗？
0: 话本所示，今日乔一欢将在会保罗偶遇爱子，两人相谈甚欢。乔一欢，半乖卖惨，薄恋爱甚欢，我定要从你手里。
1: 他不会在这个剧里要重生好几次吧？
0: 去会保罗。
2: 好。
1: 不是让你跪到日落吗？啊，
3: 乔二小姐许久没来了，本店新上了一些钗环，您上脸瞧瞧。
0: 不错，都包起来吧。
3: 哎，好。
0: 等等。这只最漂亮的，将它单独包的好看些。我要送给我长姐。
1: 送给她姐姐。
3: 啊、好。
4: 小姐，
1: 这真是让你学会啊、
4: 今日小姨骂您是狐狸精，大小姐都没帮您反驳，您为何要把这最好看的发簪留给她呀？
5: 那不是喜欢欺负乔大小姐的乔二小姐吗？
6: 乔婉言，她就会送一环发簪。
0: 母亲今日送来品蜀锦，我将她送与长姐，那发簪与长姐更相配。更何况，
1: 好啊，
0: 是长姐的奴婢不懂事。和长姐、
1: 哦、原来搁这儿等着呢。
4: 小姐，这太子殿下不喜欢你，我看说不准就是小莹在背后嚼舌根，就应该把她发卖了。
0: 我也想开了，既然太子不喜欢我，我便不再找你，只希望姐姐有个好归宿就好。
6: 往日她总是痴缠着说要嫁给我，如今倒真是想开了，而且她似乎也没有小莹说的那般跋扈不堪。
1: 这小招让他真是学明白了，朋友们，您看这就叫
3: 乔二小姐包好了，
1: 为我所用了，知道吧？
3: 乔二小姐慢走，
0: 殿下。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象新闻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今天浩涵继续陪大家来看剧，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的下篇。昨天这部剧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因为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爽剧其实有很多剧它是有套路的，尤其是这种我们看到这种微剧短剧，但是咱们昨天看的这个《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他反其道而行之啊，他的整个剧本的设定啊，还有这个女主啊，你在刚看的时候你甚至都分不清哪个是恶毒女配，哪个是人美心善的大女主啊，但是他就是整个在剧情来回的这样一个跳转和波折反转当中，让我们逐渐理清了这部这个短剧，我们说它的一个叙事的一个方式，所以非常的精彩。昨天看得非常的过瘾，结束的时候我都没看够，我其实特别特别想昨天下班之后回去把它的后半段看掉，但是我忍住了，因为今天要陪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那在正式开启看剧之前呢，依旧是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从明天开始就是五一假期了，想必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不想出去扎堆啊，觉得到处都是人，那在家又有什么好方法好方式能够帮你去打磨和消遣那些假期的闲暇时光呢？那就是看短剧。看短剧要来哪里？要来我们的大象新闻，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因为在这里看短剧，您不光能看到优质精品的内容，我们还有现金大奖等你来拿。像我们之前一直每天晚上是有这个固定的抽奖环节，您只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线上啊，您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红包抽奖，您最高能领到88元的现金大奖，我们有88元、20元，还有这个1块、2块、3毛、8块8等等，金额不等啊。之前就是一天您只能抽一次奖，但是即将到来的我们的五一假期，朋友们，好消息来了啊！这个是天大的好消息，您一天能抽2次奖。也就是说，您可能之前一天就盼望着说，哎，我就能抽一次，中不中？但是现在，哪怕第一次没中，第二次还是有机会搏一搏的嘛，对不对？所以说，非常期待啊！我们在五一假期期间呢，有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看剧。如果您现在还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马上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微剧的板块，您就可以直接找到啊我们的这个很多优质的短剧了。那您想要看我们线上的直播的话，您可以在上面的搜索栏里面搜索大象剧场，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官号底下刷新一下，哎，就能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在屏幕的右侧就是我们的这个红包啊，您在看剧的过程当中点进去，直接就是一个抽奖的界面了。今天依旧是免费抽奖一次，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这个抽奖的机会就 double 了，就变成2次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喊上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我们的大象剧场看短剧吧。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昨天这部精彩的《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的下半段吧。
1: 少爷。
2: 怎么了，
1: 王爷？怎么了，王爷？

0: 这不对，为何我伤了乔一欢，我就要遭天道反噬，而他伤了我，却可以安然无恙？
1: 说
2: 吧，怎么不对了？这
1: 乔一欢
2: 他怎么又来这儿了？
1: 女主，你只需和他交好，衬托他，便可改写惨死的命运。你又为何要一意孤行，与他作对？
0: 荒谬！我的事情，女主只能是我。什么始作天命女主？这分明是天道不公！
1: 你执迷不悟，终究会害了自己的。
0: 我就是不能
2: 伤了。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我不伤他就是。可他若是自己做了些糊涂事，那不得我？
1: 痴儿，太过顽固，回去吧。
2: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们女主实现她的这个复仇大计呀？
3: 终于醒了，
0: 千里哥哥，你守在我床边吗？
2: 哎，是我，我怎么有点跟不上呢？
3: 没有，王氏听说你从东宫回乔府了，特别来看看你死没死。
2: 那是嘴硬心软的景王，
0: 还嘴硬？
3: 我没有。
0: 燕里哥哥，你不要生我的气吗？
2: 哦，怎么这么棒啊！啊，奇遇来吻我，太贴心了。
3: 召唤狂心智。
0: 啊，好的。
2: 不好意思，朋友们，我又要开始吃了。我就每天一看剧就犯猪瘾，你说这事儿，万一这班上完之后都得胖好几斤。
3: 上本王看看。怎么了？
0: 燕里哥哥，你是不是再也不喜欢婉言了？
2: 我只能说我们女主在演戏这方面
0: 当初我伤你，是把你当成哥哥看待，不想你在我身上浪费时间耽误自己。后来我听说你成了战神，我比任何人都开心。
3: 那我当哥哥，那太子呢？哼，那子当什么？
0: 我知道世上没有人再比燕里哥哥对我好，所以你希望我服吗？
3: 你是说太子能给你幸福？本王有哪点不比他强？
2: 太子妃之位能给他幸福？
3: 若是真想要那太子妃之位，大不了本王就反了呢。
0: 不要，太子是民心所向，宫中御林又都在太子掌控之下，你的军队远在边境，贸然谋反毫无胜算。燕里哥哥，你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
3: 所以你还是在意我的对吧？刚才说什么只拿我当哥哥的话都是骗我的。
0: 燕里哥哥，我喜欢
2: 你是
0: 太子殿下，但是你是我的哥哥，你在我心中比太子殿下更重要，所以你成全我好不好？
3: 太子喜欢的是乔一欢，解释
2: 太子马上就要不喜欢乔一欢，
3: 你跟他绝无可能。
0: 他是不会娶乔一欢。燕里哥哥，你成全我好不好？我们曾一辈子都兄妹。
2: 你这面蛋糕上面咋这么多花样啊？
3: 你好生休息，我先走了。
0: 燕里哥哥，
3: 就算太子没有娶乔一欢，也得要他真心喜欢本王才能成全，否则本王绝不放手。
1: 混账东西，你再说一遍。
4: 儿臣要娶乔尚书长女乔一欢为太子妃。
1: 胡闹，一个小小的庶女怎能当太子妃？况且京中人人都知道是乔婉言救了你，你却非要娶乔一欢为正妃，让皇家的颜面何存呢？
5: 知雨啊，母后知道你对乔一欢有情，若是他救了你也算是皇家的恩人，可是救你的人是乔家的嫡女，那乔婉言对你也有情，你岂能忘恩负义娶他的姐姐正妃？
4: 母后，
1: 此事需要再提。
2: 是
1: 我问你，那乔家嫡女在你东宫住了数日，现在京中已经有了流言蜚语，你要不对此负责，让你楚军的脸面
2: 我要改名叫韩爱 是。
1: 下去吧。
4: 儿臣先行告退。
6: 殿下，这次求陛下赐婚失败，您一点都不失望呢？
2: 第一口不好吗？后面吃还蛮好吃。
6: 有，而且
2: 必须要从上
6: 有一副像解脱了的样子。
4: 婉言走后，我就急忙进宫求父皇给我和奕欢赐婚，不是因为我们急着想娶奕欢，而是吧，我的心已经开始变了。哦，景云，若是姑跟你说，
2: 那你这心早晚得变，何苦呢？
4: 你会不会觉得姑是负心汉？
6: 他又不想成婚了，殿下喜欢上别人了。乔二小姐，怪不得您还特意邀请乔二小姐在花朝节同游。
4: 姑是为了把这个发簪还给婉言。
6: 您还随身携带着这只发簪，还说没对乔二小姐动心？
4: 我给你画破头机，不动工。
6: 是。殿下。
4: 何事？
6: 东宫。

0: 我怎么又忘带卫生纸了呀？这个让我怎么办啊？
1: 今日姑穿着常服出来，便跟寻常老百姓一样，你和暗卫远处守着。本公子托了小姐要去街上逛逛。
2: 是。
1: 一环婉言，下车吧。
3: 殿下，我手都酸了。
0: 哼，这接谁不接谁呀、殿下。
4: 下个马车还有千。
0: 哎，真，我跟你说，这个景王啊，绝对就是起到了一个什么呀，助攻的作用。
3: 殿下。啊。
4: 反正在宫中待着也是无趣，本王来凑个热。
1: 太子殿下，不信你。怎么会？九鼎回后，你我二人并没有像这般同游过。正好今日花朝节，我们四个一起同游。不过为了避免麻烦，我们四个要像寻常老百姓一样。
3: 我知道。二公子好。自豪。
1: 婉言聪慧。
0: 绝对就是这两个男的都围着婉言转，然后没有人打理，一环一环又是极度失衡。
3: 你慢点。
1: 婉言。
3: 二公子。
1: 易欢，我们也走吧。
4: 来看看，喜欢哪？本
5: 这位公子，这花
0: 当
5: 山有谜，须得猜对了才有购买资格。
4: 你这摊主好生辛苦，本公子给你双倍价格卖鱼。
3: 九公子该不会不懂猜谜吧？我要那个兔子，九公子猜猜看嘛。
4: 猜便猜，
6: 金丝吉履，拂袖边。
0: 好像每天他上这个看剧班的时候，都是饿着肚子来上的。
3: 这景王骁勇善战，却是个不懂文墨的。
1: 小心！
0: 还得是我们什么太子殿下呀？好了，实锤了，朋友们，太子殿下是正儿八经的男主。
4: 哇，你没长眼睛啊？
1: 不好意思，
4: 走。
3: 九公子猜的是哪一盏灯？多谢二公子。
4: 就是个兔子。
1: 怎么，
4: 乔大小姐猜得出来？
3: 青席履，拂袖边。我猜不出来，答案是
1: 青丝吉履，拂袖边。山。
0: 哦，怪聪明的，肚子里有
1: 衣裳的山。
5: 哎呦，衬衫。
0: 这着急怎么老掉渣啊？
5: 这兔子灯啊，是公子您的了。
1: 婉言，可还喜欢？
0: 不行，今天这眉毛画的。
3: 多谢二公子。
5: 拿去。
1: 谢谢。
4: 乔婉言，这灯谜算是二哥猜对的。

0: 可这钱可是本公子付的。
1: 多谢九公子。哼。
2: 二公子，我想要那盏莲花灯。
3: 好，此题的谜底是盐。
4: 您又猜对了。
5: 今天这四大神啥都不用干，光搁这把这一筐灯谜猜完就好了。
1: 哎，你们熙熙攘攘的在吵什么？
0: 哎，你慢点，
3: 婉言。
2: 二公子，我来。瞧瞧，这就是你卖的奴才！我不过是摸他一下，他居然敢咬我！你看看，你看看！
4: 你别生气，我帮你消气。我奴才，
2: 住手！
4: 谁呀你？还管老子的闲事？
2: 殿下，二妹妹与景王爷竹马长大，不会带着景王回来杀我吧？
4: 伤害小姐的人，必死！
5: 又救他了。
1: 可是不仅，看来只要乔玉欢如梦中醒时来东华招亲，就会遇见锦衣，进而救下他，上前成为杀王良刀。既然这刀是如此好用，绝对不能落在乔玉欢手中。
2: 奴才也是人，
6: 奴才也是人，你们这样做未免也太绝了。
2: 乔婉言说的怎么都是我想说的？你们是想要钱吗？
6: 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我出双倍，这个奴才给我买了。
2: 他怎么让你这
7: 么？哎呀，好说好说，奴才归你了，你们好好用啊，我们走。
4: 啊，对对对。
1: 你别害怕，我是江叔家的二小姐，我叫乔婉言。你叫什么呀？
8: 我叫陆金眼。
5: 嗯，这陆金眼也怪帅的。
1: 阿爷，你以后跟着我，不会再有人欺负你。怎么了？
8: 我脏。
0: 你还知道你脏？你真是，怎么什么人到我家里来？
1: 生来便是赤条条的，锦衣华服都是身外之物。阿爷，别担心。你以后跟着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8: 以后我的命就是小姐的。
1: 乔玉欢，你最得意的刀已经变成我的，我看你还如什么？
8: 没想到婉言竟有如此独特的见地和一颗怜悯之心，倒带了你。
2: 我怎么会因为乔玉欢买下一个奴隶而落魄，仿佛这个世界本来属于我的东西？乔玉欢是你的。
1: 二妹妹，九公子是外礼，此人辜负旧主，可见不是一个忠心人，不过是个奴隶，还是让他自生自灭吧。
8: 不过是个奴隶，喜欢，你为何能说出这种话？
2: 说错话了，天下定会认为我是个奴隶。
5: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朋友们。
2: 我只是担心二妹妹。绝对没有轻视奴隶之意，这样说是要将我冤死吗？
8: 难道是我婉言欢吗？你若真无此理，便是我错怪你了。一欢，对不起。
5: 跟男主有没有一个赛道？
1: 得赶快把陆金眼救走，不能让他们换得好事。
6: 我想用谁就用谁，姐姐管不着。
1: 九公子，我想把它放在你训练一段时间，以后也好保证我的安全。
8: 行。
1: 好了，那你现在就带它去吧。
0: 现在？嗯。
1: 求求你了。
8: 看来这些东西妨碍他和太子亲热。也罢，看他们两个没来也是我的心烦。
0: 行吧，您起来，跟我走。至于说是欺负你，你别来找我。
1: 知道了，走吧。好了，姐姐，二公子，
5: 小姐还是软烂脱骨呀，吓我一跳。

0: 为何我现在开始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停留在婉言身上？我又为何将婉言的发丝藏起来？我到底是怎么了？
1: 时早了，你们快些回府吧。今日的花朝节，姑姑的安排。
2: 我也很开心。天色已晚，殿下早些回去休息吧。恭送殿下。二妹妹请慢，姐姐有事。
3: 公子，
2: 二妹妹，
3: 公子，
2: 你明知我与太子殿下有情，为何还要几次三次与他纠缠暧昧？当初推你挡箭是我不对，可你也从我身上讨了回来，为何还要与我争殿下？
4: 按照姐姐的意思，太子妃之位已是你的囊中之物了。说是殿下当真是非你不娶，那为何迟迟没有求来赐婚的旨意？
2: 那是因为我的身份卑微，陛下不愿应允。可是我对殿下的真心日月可见，不在乎什么位分。
4: 你若是真不在乎名分，那你去当侧妃，正好正妃，咱们继续姐妹情深。
2: 你
4: 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想太子妃之位又有什么可耻？装作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做
2: 乔万言，你到底想干嘛？
0: 糟了，簪子忘记还给婉言了。
2: 乔婉言，你到底想怎么样？
4: 我想怎么样？我想让太子移情别恋，我要当太子妃，让你成为人人厌弃的贱人。
2: 你做梦！你才是贱人！
3: 哎，打马都能让这个太子看到。
0: 别动！
4: 殿下。
2: 怎么回来了？
3: 你看，这是我们的老用户，知道我们的规则。刚刚浩涵都忘了给大家提了，
0: 没了姑子。
3: 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中奖的概率会更大啊，中大奖的概率也会翻倍。
2: 都怪姐姐把我的灯毁了，还骂我是贱人。
0: 孤芳才都看见了，喜欢，可要如此待婉言？
2: 殿下，我不是故意的，是乔婉言他故意激怒我。
5: 姐姐，你怎么能颠倒黑白呢？明明是你要抢我的兔子灯，还莫名其妙的推我，你还要我兔子灯？
0: 冷静，
2: 是你颠倒黑白才对。
0: 是非曲直，姑看得很清楚。替欢，姑对你很失望。
2: 是这样的，殿下，你听我解释。
0: 好了，乔尚书该担心你了，快些回府吧。婉言，
3: 说，
0: 你等等。
2: 想办法，
3: 圣殿下怎么能输？你往这边想什么办法呀？
0: 易欢不该如此上度的，究竟是他变了，还是我从担心过的？
4: 殿下，你找我有事？
0: 你能等吗？你有个东西落在东宫。
4: 是吗？我记得了，是什么东西啊？
3: 这怎么没让易欢看见呀，朋友们？
4: 是我最喜欢的单子，原来是落在东宫了。我之前还以为找不到了，还让殿下特意为我送来。
0: 花朝节的时候便想还给你，只是一时忘了。
4: 殿下，
0: 怎么了？
4: 姐姐她不是有意的，你不要生她的气好不好？你们两个那么相爱，我不想你们因为我而吵。
0: 她如此待你，你还为她说好话？
4: 我听说
3: 这部剧里面所有男主都集体降智，感觉
4: 妒忌。或许和殿下走得太近，姐姐她患得患失才做错了事。
0: 那我和易欢情投意合，你是否会心生嫉妒？
4: 殿下，我没有，我只是把殿下当作姐夫看。
3: 真的是演戏这块儿。
0: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你在撒谎。
6: 你还要娶了他姐姐，你还找陛下赐婚，这是干什么呀？这不合适啊。幸好女主清醒，真的。
2: 我该回府了，爹爹该担心我了。
1: 我到底是怎么了？明明只把婉言当作妹妹看待，为何会做出如此失礼之事？
7: 殿下，您让我查今日乔儿小姐买的奴隶一事已经有结果了，她只是个孤儿，没有任何势力。
1: 那就好，若真是歹人，孤断不能留她在婉言身边。
7: 殿下对乔儿小姐如此伤心，竟不怕乔大小姐吃醋吗？
1: 胡说，孤会在万寿宴上求父皇赐婚，孤想娶的一直都是。
3: 这是不是渣男呀？哥们，这到底是不是渣男啊？
7: 为何反应这么大？
1: 不是，这个兔子灯寻个一模一样的送到东宫
7: 啊。
8: 小姐，请王带了个金家少年来找您了。
9: 帮你调教好了，他习武天分不错，以后
6: 我发现
9: 定能护得周全。
6: 这道口烧鸡啊，一定要买那种干而不柴，
5: 还真有几分
6: 润而不腻的。
10: 陆机也誓死维护小姐安危。
6: 最近的买的太成功了，
9: 来给人家主子露一手。
2: 哇，好，
5: 不愧是女主的爱慕者之一，不过简单调教一下就能如此。
2: 很好，
5: 阿姨，你以后就跟着我，你只需记得以后谁想要你就要了他的命。
10: 属下记下。
2: 二小姐不好了，大小姐上吊自尽，连太子殿下都来了。
6: 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出这大事？
5: 乔一欢到底想干什么？
1: 你为何要做这种傻事？
2: 太小姐已经不要一欢了，欢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6: 高手过招啊，朋友们。
1: 所以你就让小莹给我送了这封诀别书，然后自己默默寻短见。
2: 小姐，你怎么能故意支开奴婢呢？若不是殿下我来，今日你真的要弃小燕而去了吗？
5: 原来是苦肉计，看来乔一欢已经发现太子变心了，想要逼迫太子去。
6: 坐不住了，
9: 死就死吧，还送你诀别书，人不来救你是吗？
2: 是我错了，我应该悄无声息的死。
1: 九弟，休要胡说。
9: 懒得看你，我们走。
5: 爹，那你真的要娶姐姐了吗？
6: 他刚才还说不想破坏他们两个的感情。
2: 殿下，你说过的，定会把太大叫去我家，君无戏言，不是吗？
1: 定会说服父皇和母后，把太大叫去你过门。是啊。言犹在，易坤并未做错事，父又有什么理由违背誓言不娶她？莫出十万重骑，孤便枉为主君了。可是，
2: 只要殿下不要我，那我便不再活着，纠缠殿下。
1: 不要！
2: 殿下，殿下。
6: 哦，给殿下还伤着了。
1: 我会跪求父皇，为孤女一欢，并在万寿宴上昭告天下。
6: 心碎，我跟你讲，这殿下也怪不容易的。
5: 救助姐姐姐夫，百年好合。
6: 哦，好痛啊！这个离场太痛了，朋友们。
9: 太子殿下，希望你不要后悔。
1: 为什么我会觉得心如刀绞，难以呼吸？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8: 殿下，你刚才说的呢？
2: 你真的要在万寿宴上昭告天下要娶我？
1: 自然是真的，所以你不要再胡思乱想。我不会负
3: 你。我觉得够呛。
2: 我一定会在万寿宴上为陛下献出一份别出心裁的寿礼。卡卡尔呢？
8: 小姐，文粉话说太子的贴身侍卫清源拿着个兔子灯在小门抓，不知道要干嘛。
2: 兔子灯？
8: 嗯，
5: 你送我的兔子灯没了。
1: 没了姑再送你一个便是，你这样套上吧。
2: 子渊，我们梳洗打扮出门逛逛
8: 啊。小姐，这么晚了你还
1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我便往回出去了。可是
2: 既然殿下不要我，那我便不再活着纠缠殿下。
1: 不要
2: 殿下，殿下。
3: 给殿下还伤着了。
1: 跪求父母，为公爵一个官，并在万寿宴上昭告天下。
3: 心碎，我跟你讲，这殿下也怪不容易的。
2: 救助姐姐姐夫，百年好合。
3: 哦，好痛啊！这个离场太痛了，朋友们。
9: 太子殿下，希望你不要后悔。
1: 觉得陷入如此难以呼吸。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殿下，你刚才说的呢？你真的要在万寿宴上昭告天下要娶我？
1: 自然是真的，所以你不要再胡思乱想。
3: 我觉得够呛。
2: 我一定会在万寿宴上为陛下献出一份别出心裁的寿礼。卡卡尔呢？
8: 小姐，文粉话说太子的贴身侍卫清源拿着个兔子灯在小门抓，不知道要干嘛。
2: 兔子灯？
8: 嗯，
5: 你送我的兔子灯没了。
1: 没了姑再送你一个便是，你这样套上吧。
2: 子渊，我们梳洗打扮出门逛逛
8: 啊。小姐，这么晚了你还出门啊？
2: 就风景才好看。
8: 二小姐要去小门逛逛，晚上记得留门。
13: 是。二小姐
3: 听到这个
13: 终于出来了。
3: 子渊，我就想起那个纸鸢，那个诗叫什么来着？
2: 是殿下
3: 昨天还查了一下。
13: 这是殿下特意寻了给二小姐你的。
2: 给我的？没想到殿下还记得兔子灯被烧坏了，给我寻了个一模。
13: 二小姐，求你去看看殿下吧。
2: 殿下怎么了？
13: 他不，
3: 殿下不想跟他结婚。
8: 小姐，
3: 殿下也上演一些苦肉计。别给我整那套什么什么我爱的其实是你啊殿下。
2: 听闻殿下要去青州施粥赈灾，那地方有些乱，这符是我特意求来送与殿下保平安的。
1: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送过平安符的。
2: 殿下，
1: 晚霞，
2: 殿下，你喝醉酒了。
1: 是啊，我所谓想亲热者，
3: 不能吃了，一会儿要抽奖了。

0: 怎么会？
1: 这大烧鸡摆在这儿，有点太眼了呀，朋友们。
2: 你别过来。
0: 殿下，是婉言做错什么了吗？你，我
2: 不，姑没有讨厌你，都是姑的错。姑不爱，终身却不由自主的对另外一个女子牵肠挂肚。
0: 让殿下牵肠挂肚的女子是谁？
1: 肯定是你啊。
2: 可以告诉我，这幻的究竟是谁？
0: 殿下一直喜欢的不是姐姐吗？
1: 他要喜欢就问不出这句话。
2: 是小人。
1: 不对，他自始至终其实就没有喜欢他姐姐。
2: 一欢一生一世。
1: 他是看他舞剑，但其实舞剑的不是他姐姐。
2: 对你动了心。
1: 对吧？
0: 殿下是吃醉酒说胡话了吧？明明马上就要娶姐姐了，什么动心不动心？
2: 是姑，是他。
0: 谢谢殿下送我的兔子，冷夜醉酒，易得风寒。殿下还是早起，婉言告退。
2: 婉言，
1: 别啊！
3: 太子殿下还请自重。
2: 小弟，你怎么来了东宫？
1: 幸好他九弟来了，
3: 怎会和自己未婚妻的妹妹？你既想做忠贞君子，就别有小人心计。不，你就想吊着他乔婉言？
2: 不，婉言姑没有。
3: 既然太子不愿意娶乔婉言，王不介意。
1: 哦，
3: 再娶妻，本王也会向父赐婚。
1: 一旦这争起来了，朋友们，
3: 来证婚可
1: 说不准。
2: 爹，你当真要嫁给他？
0: 天色太晚了，燕里哥哥，你送我回去可好？
2: 好。婉言。

0: 殿下，您喝醉了，属下扶您回去休息。殿下，
1: 从此我心爱了你，明月下西楼。父皇，故须秦政，不负你。夫子，故须克己，不负君。却没人告诉我，我该如何不负自己。
2: 那是干嘛？哇，这个镜头也有点太唯美了吧。不是所有人都扛得住这种一仰躺着视角的这种斜拍的。
3: 天理哥哥，弄疼我了。
4: 你为何还要去找他？就这么喜欢他吗？若不是紫渊叛逆出事来找你，是不是还要对他投怀送抱？
3: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的殿下。
4: 清白，我看太子看你的眼神，可一点不假。
3: 我知道，你也是因为担心我。谢谢你，刚才说要娶我的为。
4: 本王没有开玩笑。
3: 什么？你真的要娶我？
4: 我本是想祝你幸福，信我却凭什么要放手？明日我就进宫向父皇请。
3: 不要，我们不是说好做兄妹的吗？袁秋寒
4: 不是兄妹，本王定要娶你。
3: 你
5: 回府的马车到了，
4: 好好照顾你家小姐，莫要让她再。
5: 是。
3: 天理哥哥，去请旨。
5: 小姐，您故意让奴婢去找景王，让他去东宫把您带，为何？
3: 咱们的太子殿下自诩为君，道德感非常强，想让他抛弃乔玉欢改娶我，没有，自然要用一些手段逼一逼他。
6: 妙，
3: 他看清楚自己的内心想法才好。
5: 可景王却要再求娶您，您真要嫁给景王了？
3: 我要嫁未来的皇帝。回府。
5: 是。
2: 这个太子到底啊，我是有点看不太懂。
0: 殿下，
2: 你到底是想想跟谁好呀？
0: 陛下还没有答应您和乔大，咱们回去吧。
7: 你退下。顾先生，定要求到皇
0: 叔。殿下，您
2: 是
0: 喜欢上乔二小姐，
2: 待会儿要给大家演示抽奖了。
0: 干嘛非要为难自己去娶乔大小姐？
7: 恕罪，只要遵守诺言娶一环，便可将对婉言的妄念断干净，不会再纠缠婉言。
2: 这么想的，哪那么多好事啊？我问。
8: 殿下，你快起来吧，陛下已经答应赐婚。
7: 当真？
8: 真，
2: 他真要娶大那个什么他姐姐啊？
8: 真的让你长跪不起呢。只是这万寿宴上要小姐出些风头，陛下才好有由头顺势。
2: 行了，这想出风头，一转头把屁股露出来了，绝对是要丢人现眼。我跟你说，
0: 陛下快起来，终于等到陛下的赐婚圣旨了。
7: 你去乔府，告诉一环。让他好生准备万寿宴的寿。
0: 是。
7: 姑没有负一环，却负了自己。
9: 恭喜太子得偿所愿。
7: 九弟，你何时进养心殿？
9: 我来顺便求一道圣旨。
7: 什么圣旨？
9: 与婉言的赐婚圣旨。
0: 说什么？父皇给你和我？
9: 对啊，太子与本王同娶乔家是双喜临门呐。
0: 九弟，你明知道婉言他不喜欢你，你为何还要
9: 你？那也太子，你做你的君子，我娶我的爱人，咱们这也算是 都得偿所愿了。
7: 婉言知道吗？
9: 他知道。他很……太子殿下不恭喜本王吗？
7: 恭喜九弟新婚长乐。
9: 殿下同乐。
0: 这景王也太过分了，他分明是孤雁要的。
5: 也是，殿下向陛下求来了赐婚旨意，当真远传来的消息不会出错，说是只要小姐别在万寿宴上出现风头，这
2: 马上就出风头，太精彩！来暂停一下，我们老师。好，那个为什么暂停啊，朋友们？是因为到了我们抽奖的环节了，这个环节至关的重要，朋友们，今天还是只能抽一次，从明天开始马上就一天能抽两次了啊，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也先来试一下手气到底如何。如果您现在正在用啊，怎么一上来我还没点呢，大家两个人说没中，没关系，明天这个抽奖的这个次数变多了，抽奖的概率也会变大，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吧，好吧。我也给这个待会儿大家演示一下啊，具体该怎么抽。如果您现在正在用手机，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线上直播间，您就可以一边看短剧一边抽现金红包。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最高是88元，其次呢还有20元、8块8、1块、2块、3毛，金额不等。那今天晚上让浩瀚来试一下，看我的手气如何啊。昨天我中了个3毛，今儿高低是不是也得中个1块啊，朋友们，这东西不就是应该对吧？来，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是个概率问题。停，哎呀，我还想说能到个3毛呢，您看，这我也没中，朋友们，来来来，就是刚刚直播间的这个心情小孩，还有如果没如果，作为一个陪伴啊，我这个也没有中，但是昨天我们有一个20的中了，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今天如果您也有幸中到了88元、20元或者是8块8这种大奖的话，也欢迎您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喜悦。在这儿依旧是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19:30，在我们的大象剧场，来到客户端我们的线上直播间，您可以一天抽两次奖。那除了在直播间抽奖之外呢，还有一个这个小提醒啊，就是我们每天晚上为什么这个时间段演示抽奖呢？因为8点到9点这个黄金档是我们新用户中大奖概率翻3倍的这样一个这个时间段啊，尤其是新用户在中88元现金大奖的这个概率上是会有一个翻倍的。那其他的我们其他用户在这个时间段抽奖也同样是会享受到所有的奖项这个翻倍的一个概率。那除此之外，我刚刚说了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其他的一些活动，我们会在稍后，我们接下来马上是五一嘛，你看我们是两次抽奖，你再往后还有6一，对不对啊？7一、8一，我们这个每一个节点其实都会给大家准备非常丰富的活动。很多朋友是质疑我们这个真实性，朋友们，我给大家看一条啊，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微剧板块的剧有料里面的第一个，您看这是什么呀？这是补奖通道。哎，这个补奖通道为什么还可以刮奖啊？让我先夸一下，来都来了，朋友们，啊，不符合参与条件哦，我知道了，这个是我们昨天给大家这个公示过了啊，就是如果说您前一段时间参与我们看剧王这个打卡活动，或者是时长的这个比拼的活动，因为后台的一些程序问题，可能有一部分没有领到奖哦，想起来了，这就是我要给您介绍的哈，我们这个真实性，所以说我们。在收到了一部分的用户反馈之后呢，我们立马联系技术团队修复了这个 bug， 然后现在符合之前我们看剧王的领奖的条件的朋友们，您可以再通过我们这个通道啊，然后点击刮奖，然后就可以领到我们之前没有，可能您之前没有领取到的这3元的现金了。我们大象新闻在做大象剧场，给大家这个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发红包有现金的这种大奖，全部都是真心实意的啊，没有套路也没有广告，为的就是能够让大家在我们大象剧场看剧的时候，能够一边看剧一边赚钱。 啊，这也是我们回馈我们的这个粉丝用户朋友们的一个福利。那除了我们线上直播看剧，我们大象剧场的微剧板块里面还有非常多优质精彩的好剧，就比如我们现在正在给您播的这个《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在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依旧是能够找到的。如果您现在是刚刚进到直播间，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剧板块，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可以去把上篇接着看一下。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来看这部精彩的《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吧。
5: 殿下在养心殿外跪了六个时辰，伤了身子还吐了血。什么？殿下如何？不知道，说是在东宫休养。小姐，咱们要不去东宫看看太子殿下？哎，不行，说我去看殿下的话，恐怕会让陛下和皇后娘娘觉得我不知矜持，万一婚事有变可怎么办？当务之急还是先准备寿礼吧。这是小姐，不好了，景王求来了与您的赐婚圣旨，太子也求来了与大小姐的赐婚圣旨。
3: 急什么？意料之中的事。
5: 可太子看到景王拿着圣旨出了养心殿，急得吐血了。
6: 什么？快去东宫看看殿下。
5: 小姐你等等，
2: 这个时候他这个婢女你看啊，
5: 就不是惹人非议吗？
6: 这该如何是好？这个呆子怎么都不爱护自己的身体。
2: 哎呦，
6: 子元，你去我司库里，
2: 他这根本就不是为了真的当太子，他就是爱上太子了，朋友们。
6: 好生照顾殿下。
5: 东宫的名贵药材可比咱们府上的多，太医院正已经在东宫为殿下调理身子，你就放心好了，小姐。
6: 那就好。
5: 小姐嘴上处处都是算计，可对太子殿下倒是很情真意切嘛。
6: 算计是真，感情也是真。我就是喜欢太子的同时，也喜欢太子妃之位，有问题吗？
5: 没问题。

0: 让我看看你这天命女主究竟会不会黑化。
1: 你说什么？二妹妹要去万寿宴上求陛下和皇后娘娘给她和太子殿下赐婚。
2: 是啊，二小姐真是阴魂不散，非要和您抢太子殿下。
1: 不行，吴尊贵又生得貌美，陛下和皇后娘娘本就属于他为太子，说他真去了万寿宴，陛下反悔不给我和太子赐婚了该怎么办？
2: 什么该怎么办呀？
1: 我视你为亲妹妹，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件事？
2: 你让小莹做什么都行，
3: 要让他杀了他，对不对？
1: 是。
4: 小姐，今日厨房特意准备了鸡汤，你快趁热喝了。
1: 喝呀，快喝呀！
3: 不行。他怎么知道呀？他怎么知道他要给他下毒啊？
0: 我没喝下这碗汤，你是不是很失望？
3: 为他喝下是不是？
2: 奴婢听不懂。
0: 听不懂？那就去请子渊，去把大小姐请来。
4: 是。小姐，大小姐到了。
1: 如何得罪了二妹妹？为何要让她跪着？这丫头的鸡汤里下砒霜，意图谋害我的性命。
2: 什么什么？二妹妹莫不是弄错了？
0: 阿野亲眼所见，岂会有错？为何要指使你的婢女给我下毒？
2: 奴婢没有下毒，大小姐也没有指使奴婢，而是喷人。
3: 那就让她喝了呗。
0: 姐姐，我还需喷人？就请父亲来评评理，或者找个大夫来验一验这碗鸡汤。
2: 不可，不要请父亲。
0: 既然你们都说没下毒，鸡汤便是无毒的是吧？
2: 你什么意思？
0: 那要么姐姐承认此事是让殿下知晓你是恶毒之人，要么你将这碗跪给小。
3: 终于把那个消息透露出去。
0: 姐姐选吧。
2: 我不要。
0: 不要？子渊
3: 就是为了逼他动手。
0: 恭请太子殿下。
2: 不

0: 怎么会？怎么会如此？
1: 小杨，
0: 我看一下啊。
1: 你不是一直让我当亲姐姐吗？好不好，小姐，我不想，是他无辜。
0: 他真喂他喝了啊！这小云也有点太惨了。
2: 阿姨，小云突发恶疾死了，他
0: 的我的签名照什么都没有，不应该呀，朋友们，
2: 是我
0: 不应该呀。
2: 姐姐，
0: 不是在后面还写了那个日期吗？
2: 累坏了吧？早点回去休息。
1: 二妹妹如此咄咄逼人，就不怕世事难料？
0: 她咄咄逼人，难道不是因为？
1: 是因为在你之上吗？
0: 是因为自己做了坏事吗？
2: 那妹妹就拭目以待。
0: 不是不是不是被我耍了，也可能是导播老师搞错了。
2: 子渊，给陛下的寿礼准备好了。
0: 但是他收到的是没有吗？对吧？那可能就是没有。
3: 可是您
0: 没关系，
3: 特意准备的。
0: 我其实很想回，你看一下能不能给您重新寄一张。
2: 你这万寿宴这出好戏。
1: 二妹妹请。
0: 啊，自己签的字，也好也好也好。啊！怎么了？怎么了？
4: 小姐，我杀了你！
0: 黑化了，
1: 我只是没有账务。
0: 他姐姐黑化了，
1: 妹妹，
0: 他姐姐也变了。
2: 二妹妹不会介意吧？先放下，姐姐也要大的路。

0: 想要步步高升，站不稳可不行。哎呀，我们进攻。
1: 小婉言，待我当上太子妃，独我之事，定让你加倍奉还。
2: 今日诸位不必拘谨，与朕同乐啊！
3: 愿陛下千秋岁，愿国祚万年长。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2: 隐身吧。
5: 献礼，楼上淑之女为陛下献舞。
6: 他准备的是舞蹈？
7: 难道就是奕欢准备的寿礼？奕欢要重新跳舞了？
6: 这是什么夜明珠吗？
1: 这竟是东海夜明珠，从未见过如此大的夜明珠啊！
6: 奕欢，那姐姐叫什么来着？婉言，哪个是婉言，哪个是奕欢啊？啊，对嘛，我就说嘛，她是婉言。想起来了，全想起来了，舞剑的是他，不是他那个姐姐。
7: 难道当初令姑人其实是婉言？
0: 臣女祝陛下日月同辉，福泽美，愿我朝绵延万载，一同九州。
6: 这陛下这赐婚都赐了。
2: 你是有一婚，这乔家长女比朕想象的要令人惊喜呀。
7: 父皇，她是？
0: 是乔尚书次女乔婉言。
2: 你是乔婉言？
3: 不愧是乔家嫡女，这通身的气派就是与旁人不同。如此大的夜明珠难寻，可见乔二小姐对陛下用心了。
2: 是啊，用心了。可是有些人还不识货呀。
8: 父皇，儿臣可是慧眼识珠，一早便央求父皇为儿臣和乔二小姐赐婚了。
2: 好，
6: 这都给他割鸡吐血了，还搁这提这事儿呢。
0: 臣女不过是多花了些心思，臣女的姐姐也为陛下准备了寿礼。
6: 那姐姐一定要出丑了。
2: 好，宣乔尚书长女献礼。
5: 宣乔尚书长女进殿献礼。
6: 连着半个月都没有
1: 中奖，
6: 明天开始每天晚上就可以抽两次奖了。
2: 你这献的是什么礼啊？
7: 不知道奕欢要送什么东西，若能讨得父皇欢心，便会被赐婚。可为何一想到此处，故便心痛如刀绞。
6: 他还不想让他赐
0: 的是一桶浆。
3: 乔奕欢万寿爷，你就送这种东西怠慢陛下吗？
1: 臣女不敢，说不仅仅是一桶浆，
6: 还怪有巧思的啊！
2: 一桶江山，一灯。哦，好一个一桶江山呐！乔大小姐这个受得朕心呐！啊，这么多年，朕的心愿就是第一桶江山。嗯。乔家长女有心了。
7: 偷气。
2: 太子，你上前来。
7: 父皇，
2: 传朕旨，乔家长女乔奕欢蕙质兰心为太子良配，封为太子妃。
1: 谢陛下。
2: 起来吧，
6: 哦，他们就这么

0: 刺上昏了。
1: 姐姐，快掀开红布，让大家看看一统江山。
2: 这江怎么是辣的？这么臭？
3: 什么东西这么臭？
4: 可是有些人还不识货呀。
3: 父皇，儿臣可是慧眼识珠，一早便央求父皇为儿臣和乔尔小姐赐婚了。
4: 好，
0: 这都给他哥气吐血了，还搁这提这事儿呢。
1: 臣女不过是多花了些心思，臣女的姐姐也为陛下准备了寿礼。
0: 那姐姐一定要出丑了。
4: 好，宣乔尚书长女便献礼。
5: 宣乔尚书长女进殿献礼。
0: 连人半个月都没有中奖。
6: 臣女乔玉花，陛下献礼。
0: 明天开始，每天晚上就可以抽两次奖了，这位朋
4: 友。你这献的是什么礼啊？
7: 不知道易欢要送什么东西，若能讨得父皇欢心，便会被赐婚。可为何一想到此处，故便心痛如刀绞。
0: 他还不想让他赐
1: 献的是一统江，一统江，
0: 一统江。
8: 乔易欢，万寿爷，你就送这种东西怠慢陛下吗？
6: 臣女不敢，说不仅仅是一统江，
0: 还怪有巧思的啊。
6: 一统
4: 江山，一灯。哦。好一个一统江山呐，乔大小姐这个受得朕心呐。啊，这么多年朕的心愿就是第一统江山。嗯，乔家长女有心了。
3: 偷鸡。
4: 太子，你上前来。
7: 父皇，
4: 传朕旨，乔家长女乔易欢蕙质兰心为太子良配，封为太子妃。
6: 谢陛下。
4: 起来吧。
0: 哦，他们就这么刺上婚了。
1: 姐姐，快掀开红布，让大家看看一统江山。
2: 这江怎么是辣的？这么臭？
3: 什么东西这么臭？
6: 啊！这怎么可能？我明明检查好了的呀！
8: 乔易欢，你送陛下一头烂江？
3: 陛下，乔大小姐，该不会是讽刺您一直未曾收复失地，江山要烂了？
4: 阿谭，
0: 你早要千篇一张嘴啊，朋友们！
6: 臣女不是故意的，一定是有人。
1: 陛下，姐姐一定不
0: 太感人了。
1: 求陛下给他父亲的面子，是一命。
0: 二五六，咱要不要换个昵称啊？
9: 饶过乔家大小姐。
4: 乔尚书，灾区赈灾，朕看在他为朝廷鞠躬尽瘁的份上，不处理你。但是你品行不端，
0: 好了，给太子妃就这么
4: 你与太子的婚事就此作罢。
6: 陛下，
4: 你下去吧。
9: 滚，快下去。
0: 哎呀，你看。这事儿不好整，伴君如伴虎，朋友们。
7: 婚事未成，我就请留步，这是不是太对不起易欢了？
0: 他自己送了一桶烂浆。
10: 小姐，
6: 二妹妹，就没什么话要与我说吗？
1: 你让我说什么？
6: 那桶浆是你弄烂的，对不对？
1: 是，
6: 果然是你。为何要弄坏我的寿礼？
1: 姐姐找人给我下，我就弄乱姐姐的寿礼，一报还一报，有什么问题吗？
6: 可是小燕已经，你为何还是不肯放过我？
1: 是你自己选择让她死，又有何干？
6: 不是我干的，是你害死小燕的。
1: 你就继续自欺欺人吧。
6: 你怎么？
1: 姐姐，我早就说给太子，所以你俩的婚事我是一定会毁了的。
6: 可是陛下已经给你和景王爹，你为何非要与我争太子？
1: 事在人为，只要生米煮饭，这一切都会如我所愿。

0: 对啊，我这就是不主贵嘛，我这个人。
1: 生米煮成熟饭，
0: 这下让他学去了。
1: 只要生米煮成熟，
0: 肯定也是。
1: 一切都能如愿。
0: 那个，还有什么？
1: 婉言，
0: 婉言的，
1: 是你逼我的
0: 谋略，故意让他做出这种事情。
1: 爹，您这么说激怒了大小姐，我也把她逼急了。那形势偏激怎么？
0: 就是要他，
1: 就是要黑化了。
0: 形势偏激。
1: 你这几日乔玉欢有任何异常，都要告诉我。
2: 是，
0: 你找了个，
1: 就看我这位好姐
0: 得力的好帮手啊。
2: 殿下，乔家的小厮派人送来的字条，说是乔二小姐给您的。
3: 您说，请郭去明月楼的一叙。他说，他不愿嫁给九弟。
2: 他不想嫁给景王，找您做什么？
3: 说他的意思是，他想嫁给郭。
2: 这怎么可能？你要娶的不是乔大小姐吗？
3: 郭和易欢的婚事已经被父皇否了，此事需要再提了。
0: 他也不想娶那个大小姐了。
3: 笑容，
2: 属下笑您终于知道自己喜欢谁，想要娶谁了。
3: 你还会取笑姑？马上去备马车，姑要去见婉言。
2: 是。
1: 姐姐叫我来喝茶的。妹妹，我知道，无论身世样貌还有才华，样样都不如你。以后咳咳我不会再和你争殿下。
0: 天哪，又开始演了，朋友们。
1: 只希望二妹妹一条活路。我以茶代酒，敬妹妹一杯。算你识相，我定会为姐姐找人家。
0: 他没喝，怎么办？哦。
1: 乔婉言，太子是我，太子妃之位也是我，并不会让你得逞的。进来吧。
0: 他还是找了坏人。
4: 让哥哥好好的疼爱疼爱你。
0: 对呀，他有保镖啊，朋友们。
4: 找死！少侠，饶命啊！
0: 他竟然也是装哦！
4: 饶命！
1: 留他一命，我还有用。
0: 看，有一个得力的这个帮手，还是很顶用的。
1: 好姐姐，模样的手段对殿下吧。
3: 婉言，婉言，你在吗？
1: 殿下，我好想你。
4: 怎么是你？婉言呢？
0: 他现在看到他的易欢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1: 是我愿意出来的，难道你就不想？
0: 这屋放的香吗？
4: 这婉言的母仪越过出来的，究竟想干什么？
1: 殿下不觉得此刻欲火难耐吗？
0: 欢宜香，朋友们，欢，这就是欢宜香，就是这个。
4: 竟然敢给我下随行香！
1: 反正殿下一会娶我，今日就当是你我的洞房舞，如何？
4: 乔易欢，你本是温柔善良的女子，可如今为何择手段？
1: 我不择手段，除非你一直不肯，除非你移情别恋，我要怎么走上绝路？殿下喜欢上了乔婉言，对不对？乔婉言受了那么多次，
0: 这陛下不是殿下也蛮会 PUA 的？
1: 为什么殿下就不能一直喜欢我？
4: 你说什么？你要杀了婉言？
1: 是， 我恨不得他去死。
0: 天哪。

0: 这下我不全暴露了。
1: 不允许你伤他。
2: 那这下就在此，与我真相一度。

0: 我现在就把殿下带出来。不用，是不是想把流氓带进去？若是殿下不出来，我相信他。
1: 他好狠啊！
2: 别挣扎，你撑不住的。这回相信他有什么用啊？他干嘛？哦吼！
3: 殿下，
2: 我喜欢上了凡言。
3: 殿下，
2: 是姑夫人的，可你就没有骗姑吗？
3: 殿下的整个逻辑思维非常之清晰啊，朋友们。上周宴上那只浆糊，能否再给我跳一次？我心不愿意学。看我！还是说，你根本明知我，当时的智商降临高地了，我们的殿下。啊，我对殿下的感情是真的呀！殿下君子一怒，我要娶我的就必须要娶我。
2: 百般推脱不肯跳那只浆糊，其实当时之人就不是你。为了迎合姑，伪装自己，姑到今日究竟是什么人？叫一晚，姑绝不会寻你。
1: 上知，朋友们，
3: 你说过的，你说过。
2: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姑若此生娶不到婉言，便终生不。
1: 殿下，殿下，你，哎呀，这他马上晕倒，完事儿之后，他要把刚才那个坏人抬进去。阿姨，这就完全闭环了，朋友们。他变脸变得也好快呀。
3: 快来人，给殿下止血！回东宫。殿下，你拿那一下，倒也不至于请太医吧？救命！救命！求你快送我回乔府！我被人下了药，有人在……等等，殿下在！殿下，殿下。
2: 婉言啊，婉言！殿下，让出去，我中了催情药，我会玷污殿下。
3: 婉言呀，怎么这么厉害啊？何人给你下的药？
2: 方才，
3: 姐姐
2: 这会儿
1: 这滤镜都变柔了，朋友们。
2: 喝茶之后，刘芒跑进来，我打了刘芒才逃了出来。
3: 乔一欢。
2: 殿下，好难受。啊！这有点太刻意了吧？怎么办？殿下，能怎么办呀？快回去，先回东宫行吗？大马路上。殿下，你也中了迷情药？
3: 你放心。
2: 殿下，你也太有定力了。殿下，好受，我受不了了。
3: 易欢啊，易，不是他叫什么？婉言啊，婉言。婉言，别这样。
2: 殿下，婉言不好吗？你嫌弃我？
3: 不，这姑不好。

0: 这干什么呀？这殿下，你这样不合适啊，殿下。
1: 奉天承帝诏曰：桥上书次女乔婉言，秉性柔睡至兰心，特封为太子妃。
0: 那景王怎么办啊？
1: 则婚亲子。
2: 儿臣领旨，谢父皇。
1: 恭喜殿下，老奴先告退了。
3: 终于要娶到婉言了。
4: 卑鄙小人，岂敢趁人
2: 九弟，你冷静一点。
4: 我与婉言已有婚约，你为什么要纠缠？
0: 那你这得找你，找你那个啥？
4: 趁人之危，让他不得不嫁给你。
2: 就因为婉言喜欢的人是我，
0: 靖王气死。
2: 扪心自问，一直纠缠婉言不放的人到底是谁？九弟，
0: 未婚妻变嫂子，朋友们。
2: 且我不可以放手。
0: 那易欢怎么办啊？易欢到底能不能
2: 和婉言？但他却说他愿意。
4: 别说了，
0: 这不行，这个理由说服不了我。
2: 希望婉言幸福，就放手吧。
4: 殿下，照顾好他，
2: 姑爷一定会的。
4: 儿臣请使，重回北冥边境。
0: 他不会后面真的又杀回来吧？
2: 婉言
0: 还拍出了他们成婚的镜头啊！这跟西妃回宫那段有什么区别啊，朋友们？
5: 婉言，这场最尊贵的。守好边境，护你一世荣华。
0: 婉言的能耐就是说在这儿，朋友们。
6: 我不嫁，我不要嫁给地痞流氓，我是太子，不要当太子。
7: 大小姐，西郊等会儿才到呢，你别出去。
6: 是你抢了我太子妃的位。
0: 啊！要杀人了。阿野啊，阿野真的是阿野这个人啊，值得。
2: 没事吧？
0: 阿野值得。
6: 殿下，姐姐，他怕是已经疯了。
2: 会有人照顾他，赏花轿吧。
0: 天哪，这个笑笑的好爽啊！太子结婚也是这么草率吗？
6: 殿下，殿下你别走，你说了要回来娶我的，殿下。
8: 伤害小姐的人。
0: 虽然他作恶多端，你要不要再重生一次啊？大女主陨落了吗？
2: 当日对你一见钟情，娶到你。
6: 殿下说什么？当日一见钟情的不是姐姐吗？
2: 原来你比姑还傻。婉言，你我是命定的缘分。
6: 天命女主又如何？
0: 我们女主啊，
6: 我的命不在天道，而在我。
0: 这真是一出我命由我不由天啊，朋友们。哎，来，你们看一下啊，这个刚刚给大家介绍过了，在我们五一假期期间， 我们的大象剧场是有惊喜福利给到大家的。我们以往大家看到我们抽奖，包括今天我们还是只能抽一次，但是如果您是在五一假期期间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线上直播看剧的话，您有机会获得两次抽奖的这个机会。同时我们依旧是有88元、20元、8.8块、1块、2块，还有我们3毛金额不等的现金红包等您来拿。我们在之后的这个节假日啊，各种庆典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有惊喜的这个活动和福利给到大家的。那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呢，我们中大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您中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也是会翻倍的。同样，如果您也喜欢看短剧，没错啊，意犹未尽，向小鱼也说了意犹未尽。这部剧啊，就像我刚刚看到了，恶毒女配又怎样，然后天命女主又怎样，然后最后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她就是很反套路，对不对？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19点30分，锁定我们的河南卫视新闻频道，锁定大象剧场，我们依旧会为您带来惊。
9: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沈阳故宫是清朝入关之前的皇宫，也是爱新觉罗氏的龙兴之地。作为清王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的部队在攻陷辽阳之后，开始了在那里兴建东京城。但四年后啊，努尔哈赤为什么要放弃东京城，把都城迁往沈阳呢？
1: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挺进辽东，一鼓作气攻下明朝在辽东的军政中心辽阳，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设东京城，大兴土木，修筑工事，准备把这里作为都城。然而公元1625年的一个早晨，努尔哈赤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让整个朝堂沸腾了。他突然向重臣和贝勒提出，他要放弃辽阳东京城，迁都沈阳，也就是后来的盛京。众多亲王臣子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东京城尚未建好，此时不宜仓促迁都。尽管群臣们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却一意孤行。据传说，努尔哈赤深信传统风水。努尔哈赤曾找到过一个风水先生询问都城一事，经过风水先生的指点，努尔哈赤为了保住龙脉王气，他命人在龙前之地修造城池，于是一座新城便拔地而起，并将它命名为奉天。又因为浑河古称沈水，而河的北岸为阳，所以又称沈阳。传说似乎过于神奇，其实努尔哈赤迁都真实的原因并非如此。
2: 努尔哈赤他要迁都沈阳，主要是一种呢战略上的考虑。因为啊，沈阳的地理位置对于满族来说啊是太有利了，它可以呢北连蒙古，西攻明朝，而后边呢又是它的大本营，这样它可以呢进退自如。当时沈阳呢还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不是很多，便于管理，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1: 努尔哈赤将都城迁移至沈阳，同年开始在城中心偏东南角的位置修筑宫殿，作为礼政和朝贺的场所。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迁都后固定住所不是现在的皇宫区域内，而是住在一处名为太祖寒宫的地方。在记录清初沈阳城面貌的《盛京城阙图》中，这座寒宫的位置及其主要建筑被标识了一清二楚。
0: 在努尔哈赤修建的宫殿中，很多建筑都彰显着满族特色，其中的十王亭就是一组极具特色的亭式建筑群。大家知道啊，满族是八旗制度，按理说应该有八座王庭才对呀，为什么会出现十座王庭呢？这还得从努尔哈赤的长子楚英说起。
1: 楚英从小随父亲努尔哈赤征战，军功卓著，为努尔哈赤完成女真统一大业付出了许多努力，是努尔哈赤亲手培养的继承人。努尔哈赤对长子的缺点心知肚明，他深知楚英性格孤傲专横，这些缺点不利于楚英继承大统。但楚英功绩卓著且骁勇善战，努尔哈赤仍然让楚英执掌国政，并希望楚英能够在手握大权后改掉这些缺点。可是楚英不但不以有效手段维护自己的声望，反而以恐吓威胁的方式强迫自己的皇帝及大臣们屈从。不久，楚英的言行被告发，努尔哈赤深知楚英的毛病，但为了服众，努尔哈赤开始逐渐削弱了楚英的权力，如此更加激发了楚

0: 英的不满，楚英开始敌视父王，结交党羽。当努尔哈赤与他的弟弟们出征时，楚英主谋写诅咒出征的父王和大臣们的咒语。事后，一个参与此事的同僚因恐惧而留遗书自缢。努尔哈赤得知此事，便将其他参与此事者叫来一起审问。努尔哈赤正襟危坐，神情凝重。其他几个参与者见势不妙，便一起向努尔哈赤坦白。听了这事，努尔哈赤震怒了，他下令将楚英监禁于牢中。然而楚英并未因此悔改，而是在牢狱之中愤愤不平，并且对父王以及弟弟们的诅咒日益加剧。原本楚英的人际关系就不佳，他的举动被一一反馈到努尔哈赤那里。见楚英始终无悔改之心，努尔哈赤不得不忍痛将其处死。在经过了废楚事件的折腾后，努尔哈赤意识到只依靠一个皇子来处理朝政并不可行，他需要更多的皇室宗亲的有力协助。努尔哈赤的脑海中闪现过几个人：代善、阿敏、芒古尔泰、皇太极，他们被称为四大贝勒。四大贝勒由努尔哈赤亲自敕封，是努尔哈赤之下的最高统治者。可是努尔哈赤知道四大贝勒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他不能贸然将四大贝勒放到一起同时执政。努尔哈赤为了缓和四大贝勒之间的矛盾，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四大贝勒按月轮流执政。这样朝中的一切机务，四大贝勒可以帮助努尔哈赤处理，又不会导致四大贝勒产生矛盾分歧。同时努尔哈赤意识到四大贝勒的实力不断增长，他需要提早防范，于是派人监视诸贝勒的活动。那么努尔哈赤派谁来监视诸贝勒呢？他想到了固山额真。
1: 固山额真呢，是八旗联合议政体制下的议政大臣，他们掌握着八旗旗务的大权，每旗一人。
0: 努尔哈赤认为，由固山额真监督四大贝勒，这样四大贝勒既可以协助自己，又不会对他的王权构成威胁。于是努尔哈赤下狱，扩大固山额真的权力，由固山额真对旗内诸贝勒实行监察，以此规范四大贝勒的行为。他命人修建十个亭子，八个旗亭为固山额真的办公场所，左右翼两个王亭作为四大贝勒轮流执政的场所。努尔哈赤将直月贝勒和固山额真放在同一区域办公，既方便四大贝勒处理政务，又利于固山额真对诸贝勒的监督。这就是努尔哈赤建造十个亭子的初衷。
2: 除了十王亭，沈阳皇宫中还有一个奇特之处，它就是清宁宫门前竖着的一根木杆。虽然它的造型与富丽堂皇的宫殿格格不入，但是为什么努尔哈赤却将它封为神杆呢？
0: 在沈阳皇宫清宁宫的正门前，当院竖立着一根近7米高的木杆，这就是索伦杆，它是满族传统的祭天神杆。索伦杆安放在一个汉白玉石座之上，顶部套着一个西斗。按照满族的传统，在用此神杆祭天时，还要在上面的西斗里放上碎米和切碎的猪内脏，用来喂食乌鸦，以示祭天。 在很多人眼中不祥的乌鸦，怎么就成了满族人眼中的神鸟呢？当年明朝总兵李成梁率军打败了常常袭击明朝的建州女真部头领王杲，王杲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此时正在外祖父家中的努尔哈赤也做了明军的俘虏。努尔哈赤深知大丈夫能屈能伸，他跪拜在李成梁的马前，请李成梁免他一死。李成梁见努尔哈赤机智伶俐，便免他一死，并留在府上做了书童，让他专门伺候自己。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府上做事，处处小心谨慎，可是李成梁却一直在暗中提防着他。聪明的努尔哈赤觉察到了李成梁对自己的怀疑，他赶紧逃出了李府。李成梁得知努尔哈赤逃跑后，立即派人去追杀他。努尔哈赤寡不敌众，被李成梁派来的追兵逼到了绝路。当他实在无路可逃了，便躺在一条草沟里听天由命。这时突然飞来一群乌鸦落在他的身上，将努尔哈赤严严实实地遮盖住，因此他躲过了追兵。后来努尔哈赤做了皇帝，他为了感谢乌鸦当年的救命之恩，下令满族百姓都要在自己的院子里树立木杆套西斗，以盛上粮食喂乌鸦，这便有了现在人们在皇宫内看到的索伦杆，乌鸦也就成了满族人的神鸟。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盛京皇宫成为了皇家的陪都宫殿，但这种祭祀乌鸦的习俗却一直保留下来。相传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选陵址的事也和乌鸦有关。皇太极晚年的时候开始给自己选择陵寝，可都不如意。一天黄昏，皇太极率领自己的儿子和将军们在郊区游猎，一群乌鸦的叫声传了过来。皇太极循声望去，那一群乌鸦就落在一个大土丘上。皇太极见此情景大喜，他想，既然乌鸦能救父亲的性命，那么眼前的乌鸦一定是来帮助自己的，这个地方将来就是自己安身的地方。因此那个位于沈阳城北乌鸦云集的大土丘就成了皇太极招陵的所在地。
2: 在古代啊，无论是在朝会还是典礼上，按理说皇帝都是朝南而坐，大臣们呢面北称臣，但是身为后金国君主的皇太极却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里与三位哥哥并肩朝南而坐。皇太极嘴上不说，但心里其实呢特别想改变这种局面。就在这个时候，皇太极的堂哥二贝勒阿敏犯了个大错。
0: 1626年农历9月初一，皇太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大政殿是后金举行重大典礼和重要政治活动的场所。皇太极即位为后金特汗，也就是后金君主，坐上了鹿角龙椅。但是皇太极与三位贝勒一同议政的规矩并未打破，三位贝勒也分别坐在皇太极龙椅的两边，一同接受了百官朝贺。皇太极一心想统一中国，四处征战。4年后，他率军攻克了永平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卢龙县。此时皇太极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不得不立刻返回盛京。于是皇太极下令让他的堂哥二贝勒阿敏来驻守永平。 二贝勒接到旨意，快马加鞭从圣经赶到皇太极这里交接任务。皇太极特意嘱咐二贝勒说，现在城里的官民都归降我们了，不要再做伤害他们的事了，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安抚民心。我回去之后，你还要款待明朝降官，给他们留下好印象。交代完这些事，皇太极就回圣京了。皇太极走了，二贝勒便成了驻守永平城的首领。性格一向骄傲自大的二贝勒对皇太极的嘱咐根本不在意，他一到永平就对部下说，现在我们已经拿下了城池，只要我在这里，就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的。于是二贝勒命令部下开始在永平大开杀戒，把已经归降的汉官和城里的百姓几乎全杀了，同时将他们的财物、家禽以及幸存的妇女当作战利品准备带回去。二贝勒为了庆祝屠城成功，正在和士兵们畅饮。就在这时，明军将领得知皇太极已经回圣京了，开始对永平城进行大反攻。还在酗酒中的二贝勒与士兵们已经军纪涣散，没有做任何抵御明军的准备。听到部下说，不好了，黑压压的一大批明军进攻永平了。二贝勒顿时惊慌失措，没组织抵抗，就带了几个亲信狼狈地跑回了圣京。明军反攻的军报传到了皇太极这里，他立即派遣部队紧急复员。就在这时，从永平又传来了一个消息，这下可把皇太极气坏了。原来二贝勒弃城逃跑了。皇太极心想，我好不容易攻打下的城池让你去守着，你竟然不抵抗就弃城逃跑。于是下令让二贝勒驻屯在城外15里处，不许进入圣京城，并派人责问原因。皇太极在圣京皇宫大政殿内焦急地等待着消息。这时责问二贝勒弃城原因的人回来了，报告道，二贝勒只顾屠城，忘记抵抗了。此时站着的皇太极神情恍惚，一下子坐在了椅子上。他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兄弟能做出这样的事。屠城不仅使当地无辜百姓血流成河，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记载，后金军屠城之后，大凌河、锦州等地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不投降。3天后，皇太极在圣京皇宫大政殿召集了所有贝勒大臣，一同商量怎么处理二贝勒屠城又弃城的事。圣京皇宫大政殿里开始议论纷纷，议论过后，很多人觉得二贝勒的行为为后金带来了极大危害，理应处斩。皇太极左右为难，毕竟二贝勒是和自己一同长大的兄弟，一起在战场上并肩作战了很多年，他实在不忍心杀了二贝勒。最后决定判二贝勒终身监禁，群臣们也顾及到皇太极与二贝勒的手足情，也没继续争论。
2: 二贝勒被幽禁了，皇太极呢还没来得及从二贝勒的事件中缓过来，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唏嘘不已的事。在军营中，有着火爆脾气的三贝勒芒古尔泰竟然因为一句话呢就要拔刀杀了皇太极。
0: 天聪五年，也就是公元1631年8月13日，正是后金与蒙古联合围困大凌河，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临海市的时候。皇太极派三贝勒芒古尔泰指挥这次战斗，但是三贝勒首次攻城失利了，他看到自己的部下几乎都受了重伤， 心里很难过，让他们先回军营休息。三贝勒安抚好部下，匆

0: 屋，诸其诬告者，若告者时，诸其不听差遣者。意思是说，如果告诉我的人说假话，就杀了他；如果他说的是实话，就杀了那个不听差遣的人。三贝勒不知退让，当众向皇太极吼道：你这是要杀我吗？这时他的手不知不觉地握住了身上的佩刀。当时三贝勒的同胞弟弟德格正好在旁边，德格见情况不妙，狠狠地打了三贝勒一拳。三贝勒竟然毫不收敛，愤怒地对着皇太极拔刀出鞘半尺，他旁边的几个人连忙把他拉走了。皇太极痛斥随身侍卫：养你们有什么用？见他拔刀，为什么不上前护卫？侍卫们个个都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看皇太极。不服气的三贝勒被拉回了他的军帐，他的弟弟德格责怪他不该呵斥一国之君，更不该拔刀。三贝勒冷静下来，开始后悔自己刚才实在是太鲁莽了，就急忙来到皇太极的军帐外，本想向皇太极赔礼道歉，可皇太极还在气头上拒绝见他。他在帐外焦急地等了一个晚上，也没见到皇太极，大早晨便唉声叹气地回到了自己的军帐中。大凌河战役一结束，皇太极和将士们就回盛京皇宫了。回到盛京皇宫后，尽管莽古尔泰总是小心翼翼地找机会讨好皇太极，但皇太极连正眼看都没看过他。没过几天，皇太极就下旨革去了三贝勒兄长贝勒的封号，又罚了他10000两银子。他的正蓝旗旗主职位由他弟弟德格继任。
1: 被降职的三贝勒莽古尔泰失去了与皇太极同坐盛京皇宫大政殿的机会，现在只有大贝勒代善可以与皇太极面南同坐了。聪明的大贝勒揣摩到皇太极的心思后，他如何做到全身而退呢？
0: 处理完三贝勒的事之后，眼看就要过农历元旦了，盛京城内也开始热闹起来，百姓们都开始在街上买年货，准备回家过年了。刚从盛京皇宫大政殿下的朝的大贝勒代善慢悠悠地走到街上，他看到街上一片喜气，再看到忙碌的百姓们也跟着高兴起来，回到府里特意叮嘱管家：我们也要开始置办年货了。就在这时，极为聪明的大贝勒揣摩道：眼见二贝勒和三贝勒往日势力已不在，以后也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了。古代的帝王都是独尊难面的，而现在就只有我和皇太极坐在一起，这太不合适了。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第二天，心事重重的大贝勒早早地来到盛京皇宫大政殿上朝。早朝开始了，大贝勒并没有坐在皇太极旁边，而是和其他大臣一样站在了下面。皇太极诧异地问道：兄长贝勒为何不坐在上面？大贝勒上奏说：自古帝王本应独尊难面，现在请求可汗废除三大贝勒与可汗在大政殿并坐制度，以示隆威。皇太极一听大贝勒这样说，很开心，他抑制住心里的高兴劲儿，一再推辞。但大贝勒很明白皇太极的用意，坚决不再与皇太极同坐了。这时大臣们也上言让皇太极独尊难面，皇太极也就顺势答应了。天聪六年，也就是1632年农历正月初一，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大政殿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提起清朝满蒙第一美人庄妃，首先使人想到的是她留给后人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这位先后辅佐过清朝三代帝王的女人，为何在13岁时嫁给身为她姑父的皇太极？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1625年，年仅13岁的布木布泰，也就是后来的庄妃，嫁给了努尔哈赤第八子34岁的皇太极，从此开始了他的后宫生活。而布木布泰的姑姑博尔济吉特哲哲早已经嫁给了皇太极，这时候他为什么会同意这桩婚事？皇太极为何要娶自己的侄女呢？1614年，在父亲努尔哈赤的授意下，皇太极带领着部队从赫图阿拉城出发，北行300多里，到达库尔奇山城。皇太极迎娶了布木布泰的姑姑，来自蒙古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哲哲。1616年，努尔哈赤在满洲，也就是今天的东北地区建立大金政权，史称为后金。哲哲所在的科尔沁部落臣服于后金政权，双方联合作战，征服了科尔沁的宿敌蒙古察哈尔部。有了政治的保障，后金和科尔沁对联姻的结果非常满意。帝王的婚姻里，光有政治基础是不够的。婚后的哲哲居然没有生育一子，后金政权是封建领主承袭制，哲哲不能生子，她女主的地位是很难维持的。这不仅会波及到她的婚姻和家族，更重要的是，母以子贵，哲哲担心若是没有儿子，以后汗位会落入旁人手中。哲哲不能生子，就要考虑皇太极续娶博尔济吉特氏的女人。一来是巩固与科尔沁联姻关系，确保皇太极后代有此族的血统；二来是自己家人说话方便，不但矛盾会少些，而且也会稳固博尔济吉特氏在宫中的地位。哲哲经过深思熟虑，最终确定的人选是他自己的侄女13岁的布木布泰。哲哲把这一想法告诉皇太极，皇太极非常高兴，于是在1625年，布木布泰便嫁给了自己的姑父皇太极。婚后，布木布泰为皇太极生育过3个女儿、1个儿子，是为皇太极生育子女最多的妃子。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他们二人的关系很好。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封赏后宫。布木布泰所在的宫殿，皇太极以永久幸福之意把它命名为永福宫，布木布泰被封为庄妃。
2: 政治联姻成功地控制和利用了蒙古诸部的强大军事力量，皇太极开始向中原挺进。居住在永福宫里的庄妃虽说不能干预政治，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庄妃竟帮了皇太极一个大忙，并使他在后宫中崭露头角。
1: 1640年，皇太极对明朝发动了松锦战役，明清双方投入了数10万大军参战。2年后，明军大败， 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后被关押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沈阳故宫的三官庙里。皇太极多次派人劝降，洪承畴不予理睬，甚至绝食求死。皇太极又派降清的汉官范文成前去劝降，他发现洪承畴几次将落在衣服上的灰尘掸去，于是他回去告诉皇太极，洪承畴必不死。庄妃看到皇太极为此愁眉不展，便主动提出愿意去做劝降工作。庄妃身穿侍婢丫鬟的服饰，来到囚禁洪承畴的三官庙。当时洪承畴一个人坐在那里默默流泪。庄妃见到洪承畴，向洪承畴表示了自己对他视死如归气节的仰慕。庄妃告诉洪承畴，不忍看到一个英雄忍受绝食的折磨而痛苦地死去，因此自己给他带来了毒药。

0: 可以迅速解除痛苦。然后它将被说成是毒药的人参汤喂到红成仇嘴里，并百般劝导。红成仇立刻感觉到被人关心的温暖，世上竟有这样理解他的人，不禁想到自己统帅千军万马的威风和家中的娇妻美妾，求死之心立即动摇。最后，当洪承畴得知这位聪慧美貌的女子竟然是大清帝国皇帝皇太极的妃子时，便叩头请降。随后，皇太极来到洪承畴的囚室，脱下自己穿着的貂皮大衣披到洪承畴身上。于是，洪承畴随即向皇太极俯首称臣。
1: 皇太极啊，他评价庄妃是呢，聪睿绝伦。也许正是这么一个评价呀，使这个庄妃呀，就没有得到这个皇太极太多的关照。为什么呢？因为皇太极呀，他是一个心智很强、日理万机的男人。那么这样一个男人呢，他并不太希望啊，他身边的女人也是跟他一样心智很强。皇太极呢，他日理万机之后，他更多希望是得到呢女人的温柔体贴。
0: 庄妃虽然在政治上有才华，但是在皇太极去世之前，庄妃的地位并不是太高。可是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在后宫中尽心养育他和皇太极的儿子福临。
2: 庄妃除了政治上的才能，她与睿亲王多尔衮的关系颇有神秘之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清军在松锦大战告捷后啊，势力大涨，可不幸的是皇太极突然驾崩，因为他没有指定继承人，所以呢，引起了多尔衮和豪格两大皇位竞争者的激烈争夺。消息传到永福宫里，庄妃看着只有6岁的儿子福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他该怎么办呢？
0: 公元1643年，皇太极在长期的征战与操劳中，于9月21日突然病逝于盛京皇宫的清宁宫。由于皇太极的突然死去，他并没有安排身后事，所以在王公大臣哀痛的背后，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迅速展开。不久，诸王大臣在盛京皇宫的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王朝的未来。庄妃虽身在后宫，但她清楚地意识到前朝局势复杂，有资格竞争皇位的有3人。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14弟睿亲王多尔衮和自己的儿子福临。庄妃的儿子福临只有6岁，没有任何实权，而豪格和多尔衮则各自手握大权。多尔衮对皇位垂涎已久，他早已蠢蠢欲动。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庄妃该怎么办呢？庄妃暂时搁置下皇太极去世的悲痛，她全身心投入到夺位之争中去。她发现豪格表面上假意拒绝皇位，多尔衮也迟疑不决，那么利用他们的弱点，让他们拥戴自己的儿子福临，正是最好的时机。庄妃权衡利弊后，为了大清江山，为了自己儿子福临，她有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依靠多尔衮争取多尔衮。于是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利用多尔衮和豪格两大集团的矛盾，

使多尔衮与自己达成协议，拥护福临登基。于是在多尔衮和豪格两大集团皇位之争到白热化之时，多尔衮主动提出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福临年长后归政。这个方案竟被众人所接受了。庄妃不动一刀一枪，化解了一场剑拔弩张的皇位之争。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是有他的用意的。一是由于福临尚且年幼，易于控制；二是他选庄妃的儿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多尔衮这样做，出任辅政就是必然之事。之后，年仅六岁的福临顺利登基，次年改号顺治。母以子贵的庄妃成为了皇太后。多尔衮死后，辅佐顺治的重担全落在了这位皇太后身上。她以智慧和胆识扶持着年幼的顺治皇帝亲政，又辅佐孙子康熙登基。公元1688年，她走完了坎坷波折的一生，谥号孝庄文皇后，留给后世一个美丽的传奇。公元1635年10月的一天，后金国的第二位君主，也就是后来大清第一位皇帝皇太极后妃居住的东宫里啊，是热热闹闹的，整个宫殿都焕然一新。1635年10月初7，后金国君主皇太极给后妃居住的东宫里下了一道圣旨。圣旨的大意是说，这里要住进来一位身份尊贵的侧福晋。于是东宫里来了一些太监，他们个个都打起精神，把东宫打扫得干干净净，原来的旧家具也换成了新的，很像过年的样子。而这里要迎接的这位新的侧福晋就是海兰珠。天聪八年，也就是公元1634年，海兰珠嫁给皇太极。在此之前，她的姑母哲哲以及她的妹妹，也就是后来的庄妃，都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庄妃嫁给皇太极时才十几岁，而此时的海兰珠已经26岁了，但她聪颖可人，温柔识大体，深受皇太极的喜爱。皇太极心想，无论如何也得给海兰珠更高的名分。天聪十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举行登基仪式。当时盛京皇宫中，皇太极新的5座后宫宫殿已经建成，同时他决定封宜后四妃入住这新建好的5座宫殿。皇太极特别想封海兰珠为皇后，又想到哲哲是海兰珠的姑母，如果封海兰珠为皇后，那哲哲的家族科尔沁部会不会同意呢？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于是决定立哲哲为中宫皇后，封海兰珠为东宫宸妃，海兰珠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哲哲。皇太极的其他三妃是次东宫贵妃、西宫淑妃、次西宫庄妃。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崇政殿为5位后妃举行了册封大典。盛京皇宫中的东宫、次东宫、西宫、次西宫位于中宫两侧，这4座宫的建造样式几乎完全相同，

0: 间映山琉璃瓦顶前后出廊式。虽然四宫建筑样式与装饰等级相同，因四宫地理位置不同，所以四宫主人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而海兰珠位居四妃之首。一天，皇太极下了朝以后，独自一人来到东宫。他刚走到门口，便听见院子内抚琴声，琴声悠悠。皇太极陶醉其中，又看了一下弹琴的美人，随即朗诵了一首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皇太极边拍手边赞叹道：妙，琴声实在是太妙了。皇太极心想，海兰珠不正是《诗经·关雎》中的美人吗？当即把她居住的东宫命名为关雎宫。海兰珠嫁给皇太极时已经是大龄女子了，但她立志天成，有一种少女不具备的成熟美，更有着贤淑的美德，时常劝说皇太极要以民为重，体察民情。此时的皇太极已过不惑之年，海兰珠成了他精神上的支柱，两人形影不离，情投意合，东宫也成为他久居之地。海兰珠得到宠爱远多于其他后妃，按理说这不免会招惹其他妃子嫉妒，但她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更善于维护人际关系，对皇后，也就是她的姑母，也是毕恭毕敬的，经常去给皇后请安。对待其他妃子呢，她也亲如姐妹，还经常把皇太极赏赐给她的东西送给他们，所以海兰珠与其他妃子的相处很和睦。
1: 皇太极与海兰珠两人如胶似漆，关雎宫相比其他后宫更是热闹。没过多久呀，皇太极与海兰珠的爱子出生了。此时的皇太极事事顺利，可谓春风得意。正当他们沉浸于幸福的生活时，却遭遇了致命的打击。
0: 1637年7月初8，盛京皇宫关雎宫里，宫女们进进出出，皇太极焦急地在外厅等着。不一会儿，奶娘抱着正在啼哭的婴儿出来，向皇太极禀报：“恭喜皇上，是位阿哥。”皇太极高兴地冲进海兰珠房内，握着海兰珠的手，两人喜极而泣。皇太极急于和天下人分享他的喜悦，于是他决定择个吉日，大会群臣，盛宴宾客，同时大赦天下，这也是清朝颁布的第一道大赦令。而在关雎宫皇八子出生前，皇太极的其他妃子已经为他生了7个阿哥，之后又有2个阿哥出生，皇太极都没有大赦天下、盛宴群臣这样的表示。可见皇太极对海兰珠和皇八子的宠爱。皇太极为皇八子举办的诞生庆典非常隆重，除了大臣们，连蒙古各部落的首领都送来了大量贺礼。一时之间，盛京城内很热闹。此时的皇太极开疆拓土，称雄于东北，再加上他最喜爱的妃子为他生了皇子，可谓春风得意。海兰珠看到夫君事事顺利，儿子可爱，他也沉浸在幸福之中。然而没过几个月，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未满周岁的皇八子突然夭折了，这对于海兰珠来说可是致命的打击。儿子去世，海兰珠朝思暮想，白天不进饮食，晚上彻夜难眠，终日以泪洗面，最终积郁成疾。

0: 同样悲痛的皇太极多方安慰开导海兰珠，又厚赐他财物仪仗，但是这都无法医治海兰珠的丧子之痛。公元1641年9月17日，圣经皇宫官居宫内传来哭声一片，陈妃海兰珠去世了，宠爱她的皇太极却没在她身边。此时皇太极，他又在哪里呢？就在海兰珠去世的4天前，皇太极正在锦州城北，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临海市，紧张地指挥着松锦大战。这是明清双方一场关键战役。海兰珠病重的消息传到军营，皇太极心急如焚，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匆忙向大将们交代了一些战略部署，随后带领几名随从骑上马就直奔盛京去了。皇太极与随从们连夜赶路，因路途遥远，天寒地冻，仅皇太极的马就跑死了5匹。皇太极快马加鞭赶到官居宫，他踉踉跄跄地来到海兰珠床榻旁，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此时的海兰珠已离开了人世，静静地躺在床上。皇太极抱起海兰珠嚎啕大哭，谁也劝不住。几日不眠不休，加上痛失爱人，皇太极一下子昏死过去，经太医们紧急抢救才渐渐苏醒过来。醒来后的皇太极饮食大大减少，不时言语颠倒。皇太极为海兰珠举行了隆重的丧礼，海兰珠出祭，皇太极亲笔写下祭文，并下跪祭酒宣读祭文，随后追封陈妃海兰珠为闵惠恭和元妃，这是清代妃子谥号字数最多的。而元妃在清初代表大汗的原配嫡福晋，在皇太极心里，海兰珠是他最心爱的妻子。1642年正月初一，清朝本应举行元旦大典，然而因海兰珠之丧被视为国丧而停止庆贺。
1: 海兰珠去世以后啊，皇太极整日郁郁寡欢，有时太想念海兰珠，他就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官居宫，睹物思人。皇上伤心不已，他身边的王公大臣们看在眼里，特别想替皇上消愁解闷，他们就想了个法子，请皇太极去蒲河射猎。这个法子能否让皇太极消除悲伤呢？
0: 农历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皇太极和大臣们骑上马就去蒲河了。一路上，大臣们都使出浑身解数逗皇太极开心，皇太极开始和他们有说有笑的。突然皇太极加快了速度，骑了10几米停下了，旁边的大臣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手足无措地跟上去。刚刚大臣们还在猜测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恍然大悟，赶紧下马跪拜。原来海兰珠就葬在从盛京皇宫去蒲河的路旁树林里。皇太极回到皇宫就生了一场大病。此时松锦大战捷报频奏，然而战争的喜悦也不能冲刷掉皇太极的悲伤。皇太极大病初愈，想去散散心，他慢悠悠地走着，竟不知不觉走到了官居宫。此时的官居宫内没有一个人，十分安静。皇太极闭着眼在门前站了很久，回到清宁宫后就一病不起，几天后就去世了，终年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今年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

0: 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起来自然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义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1: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二集，何种境况让俞敏洪写下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样的校训？在新东方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中，俞敏洪觉得自己最正确的直觉和领悟就是，在教育培训行业中，优秀老师等于一切。在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给新东方老师开出比周边所有培训机构都高的工资，必须是其他培训机构老师工资的两倍以上。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能够把优秀老师培养出来并且留下来吗？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见证俞敏洪从零到一的创业故事和曾经那些他濒临崩溃的瞬间。
0: 给两倍的工资，这钱给的可是真不少。那这么高的工资就真的能招来优秀的老师吗？俞敏洪后来就发现光给钱还真不行，这些被高薪吸引过来的老师，很多人讲课是不太行的，学生们不认。然后俞敏洪呢就决定还是得我自己去培养老师，他把自己讲课的录音给这些老师听，还让老师到他面前一道题一道题的讲，讲的不对不好不精彩的地方，俞敏洪呢就告他们应该怎么讲。就这样终于是出来了一批学生们认可的老师。那对于这些老师，俞敏洪当然是不想让他们走啊，所以他就决定除了给他们高于市场价的这个薪资报酬之外，还要有更好的激励体制。那按现在呢，一家公司要找合伙人的话，一般每个人呢都会分股权，但是那个时候新东方还没正式成立，他就一个培训班，他哪儿来的股权呢？怎么办？还是得从工资入手。那当时呢，新东方实行了一个打分制，总共呢是五分，学生们来给老师打分，你是五分啊，是4.8、4.5还是4.2、4.1，都是由学生来做一个判断的。俞敏洪呢还定了一个规则，凡是得分在4分以下的这些老师，你是没有奖金的，那在4分以上的，每增加0.1分就会有相当配额的奖金。还有更狠的啊，就是连续两期评分都在4.0以下的老师，对不起了，别说奖金了，这个讲台都不适合您，您得自动离开新东方的讲台，你被淘汰了。就这么一来，所有老师都拼命的想要拿到那4分以上的这个成绩，能拿到4.8、4.9分的这些老师，每个课时的奖金就能增加100块钱，甚至是200块钱。
1: 故事讲到这里，俞敏洪的出国英语培训班还是一家没有办学许可证的培训班，还不能够用那个后面被人们所熟识的品牌名称新东方来称呼他，而要想招生就必须要有一张办学许可证。俞敏洪必须先寻找

0: 作伙伴，他发现一家叫做东方大学却不是一所真正大学的培训机构，他成为了新东方的前身。
1: 东方大学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听起来觉得有点陌生，但是东方大学，尤其是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那曾经是特别响亮的品牌，就是新东方的前身。那个时候没有办学许可证，俞敏洪找了一家叫东方大学的培训机构，提出想跟他们合作。俞敏洪用他们的许可证办外语培训班，把总收入的25%再分给人家东方大学。所以现在我们想一下啊，总收入的25%，你要给别人啊拿出来做这个联合办学来用，这个负担是非常重的。于是呢，俞敏洪那个时候就把其他人的钱给够了之后，剩下的钱他从来不塞自己的腰包里面，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这样的合作方式给俞敏洪争取了3年的时间，从1990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93年的11月16号，那一天新东方终于拿到了真正的办学许可证。但是在这3年的时间里，俞敏洪无时无刻不在想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办学许可证的问题。毕竟要把1/4的收入分给别人，那是一大笔钱，而且后来是要越分越多的。比如说1993年培训班的年收入已经接近6-7百万了，你要分出去上100万元给别人啊，你只是用人家一个证，你谁想着都会肉疼，对吧？那为了办许可证，俞敏洪每过一两个礼拜呢就跑去相关的部门一趟。许可证呢没办下来，但是混了个脸熟，他还想尽办法去办了一张允许办学的证明。终于在1993年11月16号，他拿到了办学许可证。在俞敏洪的这本书里，他是这么描述那天的场景的。那天狂风大作，我骑着自行车，马路边上大杨树树叶落了一地，被狂风一吹满天飘舞。有人说这个场景说得这么细致，有画面有细节，就跟看见了一样，是他编的吧？还真不是。之所以能这么具体，就是因为俞敏洪实在是忘不了那天的场景，所以在书里他记述的就是这么细致，这么清晰。可是等他拿到了这张办学许可证，打开一看，上面的有效期只有半年，当时他就傻了。那半年以后我怎么办呢？幸好呢，工作人员跟他说，办学毕竟是一件大事儿，给他半年的时间，只要半年内没有任何学生投诉，没有任何违法的这个记录，没有做违法的事情，就可以换长期的办学许可证。这一天成了新东方真正的开始。俞敏洪说，尽管那天狂风大作，但在他的心里，那天一直是最温暖的一天。后来新东方的周年庆典也都是放在了11月16号。不过经营了3年的东方口碑却差点让别人捡了便宜。
0: 自己有了办学许可证，俞敏洪找到东方大学的创立人谈切换品牌的事情，听到要终止合作，对方很失望。但好聚好散，俞敏洪离开了东方大学。不过当时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这个名字已经非常有名了，俞敏洪刚离开，就有一批人跑到东方大学创立人那里，也要以25%的分成进行合作，使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名字。就在俞敏洪贴出新东方广告的第一天，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广告就贴在他旁边，果然大量学生还是到了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报名，这可怎么办呢？
1: 没办法，俞敏洪呢又去找人家东方大学的创办人，他就说，新的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到底能不能办起来还不知道，那些人承诺的25%的分成能不能拿到也是个问题。他就提议，不如还是我每年给东方大学一笔钱，把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这个名字我再买断3年。这创办人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儿，最后呢，俞敏洪用1年20万的这个价格买断了这个老名字，但是不再以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名义去招生了，而是改了新东方这个新名字开始招生，而且注明了 这是原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这俩名字咱不得不说有一种传承的感觉。有人就问俞敏洪，你怎么会起了新东方这么一个名字呢？他说，其实我也没仔细想，当时呢只是想着肯定不能再叫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了，那叫什么？东方这两个字用了这么多年是不能改的，所以围绕这两个字做文章。正好呢，当时俞敏洪有一个朋友创办了一家新北高的公司，那受了这个公司名字的启发，他就想，你叫新北高，那我就叫新东方，于是就有了新东方这个名字。所以现在我们在听这个事儿，就给人一种在深思熟虑和过于草率之间反复横跳的感觉，但是这就是新东方的诞生。
0: 会教英语的可不止俞敏洪一个人，想做出国考试培训的也不止新东方一家。新东方的蓬勃发展肯定给竞争对手形成了挤压效应。当时北京海淀区为了避免商家把广告贴得满电线杆都是，就在路边设置了专门贴广告的地方，这成了所有培训机构的必争之地，甚至一个培训机构会贴上几十张广告。这种境况下，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句新东方校训被俞敏洪写在了笔记本上。
1: 一开始呢，俞敏洪就要求新东方的老师必须要有演讲能力。有一次呢，他在紫竹院啊，北京的紫竹院附近的国家图书馆礼堂里面演讲。那个礼堂呢能坐1000个人左右，虽然是免费的演讲，但是因为是冬天嘛，所以俞敏洪呢就觉得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就没按着1000个人这个数量去发这个入场券，来人呢就能进。结果没想到那天一下子来了3000多个学生，有1000多个没能进到礼堂的学生呢就是不走，说什么我都得挤进去听，就造成了大量的拥挤。最后呢，俞敏洪是从礼堂的窗户爬出去的，想给外面的学生讲课。好在呢，旁边有两个大垃圾桶，他就往那个垃圾桶上面一站，对着下面1000多个人讲了40分钟。经过这么一件事儿，俞敏洪就吸取了教训，新东方从此也形成了每次演讲都要发入场券这样一个传统。但是这种场面同行那人家是不愿意看到的。俞敏洪回忆说，其他培训机构呢只要是看到新东方贴广告那就恨得牙痒痒。有一家竞争机构让自己的员工到新东方的教室外面去给学生发广告，几个人呢就站在新东方教室门口，进去一个学生他就发一张小广告，从学生进教室开始，人家能一直发到6点半上课。俞敏洪呢拿他们一点辙没有，虽然这种行为呢不会给新东方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但你谁瞅了都得闹心，对不对？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这家竞争机构就出事儿了，因为没有处理好和老师的这种利益关系，有老师罢课要求涨工资。当时这家机构是有2个班，大概是涉及到400个学生，一天时间4个老师全都罢课了，学生呢也都跟着闹起来了，要求退款。祸不单行，那这家机构的负责人那个时候也没钱，你知道他接下来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吗？他给一个人打了电话，这个人就是他的竞争对手俞敏洪。他说，过去我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儿，但现在有个要紧的事儿需要你帮忙解决一下，我们见面聊一聊吧。其实呢，这个负责人呢就是想让新东方把他的这个学生接管过去，帮着把这个课带完。这个请求俞敏洪根本就没有多考虑，直接答应了。这还没完，他又多想了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这家培训机构就这么关门了，那这负责人他以后怎么生活呀？俞敏洪就说，这样吧，我把新东方的老师借给你，帮你把这课上完。然后呢，他又跟那几个罢课的老师说，我可以给你们加点钱，请你们回来上课。如果不回来的话，新东方的老师会把这些课带完，但是新东方也是不会要你们的，以后你们可能就失业了。但是当初这家机构和新东方把关系搞得这么僵，所以这些老师接到自己老板电话的时候根本就不信他讲的这些话，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了俞敏洪。俞敏洪就跟他们说，

0: 你们想一想，尽管你们跟老板有利益纠纷，但是学生没有得罪你们，对不对？你们上了一半课就这么跑了，把400个学生扔在这儿，作为老师，你们这么做，你们自己觉得对吗？如果你们这样，以后我也不会让你们来新东方的，我最讨厌半路甩课的老师了。这件事情之后，这家机构的员工再也不到新东方教室门口去发广告了。
1: 故事讲到这儿，大家还记得俞敏洪开培训班是为了赚够了钱好去留学的吗？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小的目标，攒100,000元人民币，其中大概60,000元兑换成美元，剩下的40,000元可以用来享受生活。后来又说挣到300,000元以后再走，这大概相当于现在挣300,000元。他当时认为这挺难实现的，没想到1991年年底他就已经有了300,000元。到了1994年的时候，钱已经不再是他的目标了。那么出国留学的目标呢？俞敏洪觉得时机不对了，新东方已经在蓬勃发展，要是这时候把新东方关掉出去留学，得不偿失。最后他决定留在国内继续干新东方。
0: 新东方最热闹的时候应该是在1993年，那一年呢，北京修建北四环，整个道路都中断了，那新东方的教室呢就在北四环的两边，所以当时学生连骑自行车都过不去，必须得翻山越岭啊，这是打双引号的，因为路面情况很复杂嘛，有的地方挖掉了，有的地方堆着建筑材料，通过裸露的下水道他们才能上课，就真的是一点不夸张，我刚才用那词儿翻山越岭。那个时候呢，空调还属于奢侈品，可是北京夏天的温度那可不低，不是说你那个年代没有空调，我的天气就能让你舒缓一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400人的大教室里面，没空调甚至通风都不够，就那种窒息感是什么感觉。确实俞敏洪他们送过好几个中暑的学生去医院，那他当时呢是穿着短裤上面穿着背心啊，就这样的一个装束就去讲课了，等到下课的时候浑身都在往下滴水。后来没办法，他们就开始跟制冰厂联系，开着大卡车到制冰厂去拉那种大冰块，回去呢再把这冰块放到大盆里，一个教室放10几个冰块。学生呢都是带着毛巾去上课的，就觉得热得受不了了，赶快到这个冰水里面去把毛巾给它沾湿了，拧一下敷在脸上，就觉得好受一点。到了晚上电力不足啊，经常停电，因为学生都是大老远去的，所以就算是停电了他们还是要继续上课的。新东方呢就买了几十个煤油灯挂在教室的房顶上，后来呢就干脆给学生发蜡烛，每人一根蜡烛，还有一样就是每个教室都配了10几个灭火器。于是乎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教室一停电，学生就把蜡烛点上，阶梯教室里面同时点上几百根蜡烛，就出现了对知识无限渴求的神圣感。
1: 既然决定不出国继续做新东方了，那就不再是临时的买卖，必须有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俞敏洪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找合伙人，他找合伙人有一套标准，合伙人的水平最好要超过他，同时他们又是可以一起合作的。想来想去，他最后想到了自己的大学同学，这中间就包括他的好朋友王强、包凡一，还有他的北大的老师徐小平。可是徐小平、王强等人都已经出国，俞敏洪如何说服他们回国创业？新东方的故事要从大男主戏变成群戏了吗？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香。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

0: 快事浙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今年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起来自然

0: 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义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1: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三集，和老同学创业 vs 亲戚合开公司，哪个更难办？1995年底，俞敏洪打算出国一趟，一是还从没有出过国的俞敏洪想实地去看一看外国的著名大学，回去在给学生们讲课的时候底气也能更足一点；二是打算去拜访在国外生活的老朋友们，看看有没有可能说服他们回国和自己一起干新东方。不过出发前，俞敏洪完全没有信心。他记得特别清楚，有位朋友1989年在美国那边的饭店端盘子，一天大概就能拿到50美元，这相当于俞敏洪在高校工作13个月的工资了。那么他能把老朋友劝回来一起干新东方吗？他要如何打动他们呢？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见证俞敏洪从零到一的创业故事，和曾经那些他濒临崩溃的瞬间。
0: 俞敏洪呢，是先飞到加拿大温哥华去找徐小平。那个时候还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什么美元支票。当时呢，俞敏洪的心态呢也特别的纯粹，就是纯粹的为了显摆，为了嘚瑟，他是换了10,000美元的现金就直接带过去了。到了以后呢，徐小平呢也挺热情，就说我请你吃饭吧，俩人就去商场吃饭。但是俞敏洪呢就发现一个细节，就这商场门口呢是有停车位的，但是徐小平呢没停下来，是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停的车。后来才知道，因为这个商场门口的停车是要收费的，那徐小平呢是想省这个钱。这个时候俞敏洪才发现，哦，徐小平其实在加拿大混得不是特别的好，经济条件呢不那么宽裕，其实那个时候徐小平是没有工作的。但是对俞敏洪来说，那个时候虽然徐小平的生活比较的困窘，但风采依旧，而且呢是依然很有激情，特别有理想。他给俞敏洪唱了自己作曲的几首歌，唱得俞敏洪热泪盈眶，就问他，老徐，你的理想是什么？徐小平说，回国搞音乐，创立一家音乐唱片公司。俞敏洪就问他，你要办这个事儿需要多少钱呢？徐小平说，30万人民币。接下来俞敏洪就显示了自己的超能力，这个超呢就是钞票的超。他说，那今天咱这事儿就定了，我给你30万人民币，但是呢我认为你这家音乐公司是赚不到钱的，如果你回去跟我一块儿做新东方的话，那说不定能挣到更多的钱。所以几乎是在见面的第一个晚上，他就搞定了徐小平入伙的这个事儿。但是要说服另外一个人可就没那么顺利了，那就是王强。当时人家王强呢是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而且人家是有正式的工作的，工资每年也得有7-8万美元，就连俞敏洪自己都没底气说我劝人家回国跟我一块儿去干这个事儿，他都有点没敢劝。俞敏洪呢飞到美国找王强的时候呢，是去了一家中餐馆吃饭，结果刚到饭馆呢就有人站起来说，哎，俞老师您怎么过来了？就这么一个招呼就把王强给镇住了，他就没想到居然在地球的另一边还有人管俞敏洪叫老师。后来才知道那个就是上过培训班的学生，这个就让王强觉得，哎，可以啊，老俞现在混得有点意思哈。后来呢两个人在普林斯顿大学散步，一进大学校园就有中国学生过来跟俞敏洪打招呼，那这个时候王强

0: 就说了，老于啊，你现在居然这么有名，那我得考虑考虑是不是要回去了。俞敏洪说，你真要回去的话，我也没办法给你开工资啊，我也开不起啊。你回去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创业。我知道你的教学水平，你只要回去，再加上新东方现在的品牌和声誉，你一定能做起来。当时呢，王强只是说我得想一想，不过最后他还是成了俞敏洪的合伙人。
1: 新东方开始发展时，因为要干的活越来越多，俞敏洪请来了不少家族成员。他认为家族成员一起做事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组织结构。新东方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行政、后勤、打扫卫生、录制磁带、开车这些工作他们是做不了的，这些工作就都由俞敏洪找家族成员来承担。因为都是自己家里人，所以工资不需要以干够八个小时来计算，大家都是不辞劳苦的，每天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十二点，给俞敏洪节约了大量成本。不过他也承认，这也是后来新东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陷入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0: 王强和徐小平在回国的时候都问俞敏洪，回去是给开工资还是一块儿联合创业。俞敏洪当时回答得很直接，说这个工资我肯定给你们开不起啊。然后呢，他就做了两个决定，一个呢是把基调定成大家一起创业，每人负责一项业务，第二就是谁做起来的业务大部分的利益就归谁。那如果徐小平、王强没有回国的话，俞敏洪的这个家族企业估计还得再持续一段时间。他们回来以后呢，俞敏洪就发现这个家族成员和共同创业的大学同学之间的这个矛盾不少。比如说在新东方工作的那些俞敏洪家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啊，就这些亲戚根本没有能力去管理人家徐小平和王强。同时呢，俞敏洪的那些老同学也不敢随便得罪俞敏洪的亲戚。这一下俞敏洪就为难了，尽管大家还是在一块儿干活，也都很费劲费力拼命，但实际上管理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这个时候呢，徐小平和王强就提出来，老于，咱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在公司不是碰到这个的姐夫就是那个的妹妹，咱想干事儿不能这样啊，新东方必须实现正规化。所以这个意思也很明确，你就是得让这些亲戚走，离开公司。俞敏洪呢倒是同意了，但是他那些老乡啊亲戚啊到新东方也都是为了吃口饭，为了生计，你突然就把他们弄走了也不太好办。首先俞敏洪的母亲就不同意，那段时间俞敏洪家里人几乎是天天跟他吵，首先就是他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半年都没给俞敏洪做饭。人家有的人呢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别扭呀，啊，你说你当初那么难，我呢帮你把新东方从零做起来，行，你现在能耐大了，新东方规模大了，你这同学一回来你把我们都轰走了，哪有你这么干事的呀，人家谁都觉得挺冤枉挺委屈。俞敏洪说，那段时间几乎是他人生最灰暗的时期，但是这么做还真是有效果。他的家族成员全部离开新东方以后，其他人的家族成员也没什么理由不走了，公司开始制定明确的规矩。
1: 和老同学一起创业，很多事也不好弄。当时新东方的每个业务板块赚到的大部分利润都由板块负责人来决定怎么用。俞敏洪只要求两点，一是要上交总收入的15%，用来负担租用办公室、进行宣传、拓展市场、招生、报名等等这些事项；二是凡是涉及国家税费的数额，都由各板块自己承担，扩招老师的费用也由各自负担。这相当于各个板块做得越大，拿的钱就越多，相互之间还形成了竞争，大家干劲儿都很足。但是俞敏洪发现，快速发展之下要平衡好各个板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0: 那个时候他们每天演讲完回去呢，晚上还要讲课，但是晚上还是要聚在一块儿喝点酒聊聊天儿。正好呢，那个时候俞敏洪的老婆在国外学习，就他一个人在家，他家呢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热闹的地儿。 俞敏洪准备酒菜，大家从社会问题聊到业务发展，再聊到每个人的个性和相互之间的配合。比如徐小平和王强刚回来的那半年，对俞敏洪呢就各种看不惯，就觉得老俞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就透着一个字儿土。再加上的俞敏洪英语呢当然讲的不如他们好，衣服穿的也很土，所以他们经常说新东方是一群海龟带着一只土鳖在地上爬。但是俞敏洪呢跟他们开玩笑说，明明是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爬，我们有来有往。那个时候他们30岁出头，精力充沛，就哪怕是通宵不睡觉，第二天也照样可以讲10个小时的课。各自负责各自板块的这种方式效率确实很高，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对自己负责的业务比对公共事业花的力气要多。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新东方的教材，有的教材呢一用就用2-3年，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学习的方向已经改变了，那新东方还在用老教材显然是不合适。但是你想研发新教材就必须得投入钱，反正现成的产品呢也能用，那各个板块的人呢就都不愿意掏这个钱去研发新教材新产品。所以你看各自负责自己板块的这个方式，既激发了他们的潜能，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局限，需要他们去解决。
1: 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获得通过，对不少问题都给予了清晰界定，比如对到底是办盈利性学校还是办非盈利性学校做出了界定，这些就为创办人们提供了做事的依据，很多事儿也就顺畅多了。新东方除了亲戚帮忙外，也还干过不少用土办法解决的事情，比如俞敏洪把一兜子报名现金拎回家去，这甚至给他招来杀身之祸。
0: 在新东方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关于俞敏洪被抢劫的段子在坊间流传很广，那到底当事人的这个版本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听听在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书里面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说那个时候呢，新东方报名人数最多的时候是在周末，一般呢一个周末他们能收50万到100万人民币的学费，但当时银行的对公业务周末是不开放的，周末收的这些学费呢是没法存银行的，放在学校不安全，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租的是一个走风漏气的破房子，而且很多人都知道保险柜在哪儿放着呢，搁哪儿呢，那个房间的门呢也是随便一撬就能进去，一点不安全。没办法，俞敏洪呢就把这些钱拎回家了。那个时候别说是保安保镖，他连司机都没有，就自己开车，果不其然就让人给盯上了。那这个人是谁呢？就说这个人呢原来就有前科，出来以后呢想改邪归正，就在北京的郊区开了一个度假村。新东方那个时候暑假呢要找地方给学生上课，然后还得住宿，租度假村的时候呢他们就认识这个人了。租度假村呢是先付款，最后呢再多退少补，结果呢暑假班结束之后一结算，度假村呢应该退还新东方3万块钱。没想到呢这个时候对方已经把这钱都花完了，反复催了好多次，那个人就给俞敏洪打电话，坦白的说，你看这些钱呢我都给用了，我现在呢还还不上，就说我这第二年还给你行不行啊。俞敏洪就说，哎，好说好说，没关系，也就3万块，反正咱以后还得合作呢。就是因为俞敏洪这么一句话，就让对方觉得，哎呦喂，新东方你挺有钱呢，俞敏洪口气挺大呀。这一下他又想走捷径了，找了好几个人跟踪俞敏洪，结果就发现俞敏洪每个周末都会把学费拎回家，他有这么一个习惯。1998年一个周末的晚上，一伙人看着俞敏洪又一个人开车回家了，就在他家门口把他给截住了，给他打了一针麻醉剂。那这个麻醉针我得特别说一下啊，这是给大象老虎麻醉的，是专门麻醉大型动物用的。就俞敏洪那小身板啊，这么大的剂量，那不出意外马上就晕过去了。那天大概是200万的学费全都被抢了。 后来呢，俞敏洪还是在麻药劲儿过了一点以后，自己半懵半醒的去报了警。

0: 说那个麻药劲儿挺大的啊，让人的心脏可以停止跳动。就那伙人抢劫其他人的时候，有的人是一针下去就再没醒过来，结果于敏红醒了，被抢救过来了。他的医生就跟他说，真是奇怪了啊，麻醉剂量这么大，你居然还能活。于敏红开玩笑地说，哎呀，可能是因为我酒量比较大吧。后来呢，说有一次他做检查需要全身麻醉，打了正常剂量的麻药都没起作用，他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是有点抗麻醉能力了。新东方的老师们呢也是会玩，还开玩笑说，于老师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 GRE 词汇书拿过来看看到底还认不认识，脑袋有没有变笨。事后王强、徐小平见到俞敏洪的第一句话就是活该，他们早就提醒过俞敏洪，你不能这么干。吃一堑长一智，俞敏洪加强了安保，还找到了一家银行去谈了周末对公存钱的这个业务。打那之后，银行的工作人员每到周末就把武装押运车开到新东方的报名处，直接就把钱拿走了。我们再说回那伙抢劫俞敏洪的人，说呢，他们从打劫俞敏洪开始，到后来2005年警方破案，前前后后抢了7个人，其他6个人都没活下来，就俞敏洪活过来了。据说呢，当初几个跟班的看俞敏洪那个时候还有呼吸，就说咱直接把他给做了吧。还是跟俞敏洪打过交道的那个人说，算了吧，他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咱已经拿了他这么多钱了，就留他一条命吧。
1: 随着新东方的发展，到2002年的时候，人又不够用了。按照新东方的规模，是到其他城市开设分校的时候了，谁来干呢？当初俞敏洪还没有想到要让中学同学来新东方，因为光是他的大学同学们就已经一锅粥了，再来几个中学同学，他怕会更麻烦。但恰巧他的两个中学同学都回国了，听说他在北京干得不错，就跑来北京来看他。俞敏洪还会拉老同学入伙吗？如果开设分校，归谁管也成问题，新东方不得不开始变革了吗？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